0: 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来看一看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四箱40盒，只需要69.9元。你点进人家这个风行的旗舰店当中，你会发现这四箱牛奶是需要79.9元的，但是在直播间当中下单直接减掉10元，就是69.9元。很多朋友也都下单之后呢，来频繁的回购，因为价格确实很香，平均下来1盒才1.74元。
1: 是，而且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准备要到9月份了啊，很多家长呢就开始要制定孩子这个营养计划了啊。我觉得家里常备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它的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啊，只有3个字儿，就是生牛乳，没有额外的添加水啊、香精啊、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非常的干净，很适合家里的长辈朋友或者是学生党或者是上班族，早餐配上个面包啊，下午午休之后呢补充一下能量，那学生呢在课间的时候也可以来补充补充能量，都是挺不错的。主要是呢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呢是69.9元，直接到手有4箱牛奶，每一箱有10盒，也就是说你花69.9元，你到手有40盒的风行的纯牛奶。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10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广台专属的7月份新鲜生产的风行纯牛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热点。我们刚刚说到了广东正在制定的外卖电动车专属团体标准，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另外一项暖心的改革，多地正在试点上线的外卖红灯停表功能。
1: 哎，平时咱们点外卖呢，我们都盼着说能够早一点收到餐，但是这份快的背后呢，外卖骑手常常被算法时间追着跑，因为有很多骑手呢为了不超时就

0: 抢红灯、抢黄灯的现象呢是屡见不鲜啊。最近呢，这个外卖行业就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啊，叫做红灯停表。
1: 怎么回事呢？
0: 记者呢就在北京的实地测试啊，骑手如果遇到红灯停下来等候的时候，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记录他的等待时长，把这个红灯的时长给记录进去。那订单结束之后呢，直接把这个时间给补回来啊。实测一单两次等红灯，一共呢是补回2分14秒。
1: 哎，你别看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啊，对于骑手来说，这分分秒秒，分秒必争，一下子心里轻松了不少，就不用再去冒着风险去抢行。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骑手可能这个红灯需要120多秒，他就会怎么样呢？先往右拐，然后呢再去右边掉个头回来，就绕过了这个红灯，能够节省下来一分多的时间。你看有的时候这么一绕，它可能会有危险，是吧？而且呢他就着急着去送外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危险的情况。那么除了红灯补时之外呢，平台还会优化一个算法，就是如果商家出餐太慢了，就不再连累着骑手扣分，而且如果遇到了一些恶劣的路况呢，也会额外增加配送时长。
0: 哎，其实我说点外卖这事儿啊，大家都希望说这个外卖我一点20分钟、30分钟就马上能热乎乎的送到咱们的手上，但也要考虑一些现实的情况。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啊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有不少的网友就点赞说，终于不用逼骑手去拿安全换速度了。也有网友提出顾虑，说担心这个平台会压缩基础的配送时长，把补的时间又变相的扣回去。也有网友呢就建议说，哎，除了红灯，那等电梯还有堵车塞车的时间，也希望算法能够多体谅这实际的情况。有些地方试点后就发现呢，上线之后啊，这个骑手闯红灯的违规行为是明显的变少了。
1: 大家觉得红灯停表的这项功能到底能不能解决掉骑手闯红灯、骑手时间焦虑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不过我有个担忧啊，就说如果它这个红灯停表的功能上线之后呢，你比如说我正在等这个红灯，那我不等了，我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往右一拐，往左一绕，我就过了这个红灯了。那这个红灯这个
0: 它还会，那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再计算了吧？
1: 就不再计算了
0: 是不是？应该是不会计算。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可能平台在算法的这个系统上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实测说啊，外卖骑手是真的在等红灯，或者是他不再等红灯，应该是有一个这么一个计算方式的吧。因为骑手他不是身上都有 GPS 的这个定位吗？那他停下来的时间比较长，刚好符合他那个路口的红灯的时长，这么一对不就对上了吗？但如果他不等的话，他绕了路，那就说明他没有在等红灯嘛。
1: 你看以前呢，骑手是为了不超时是拿着命去闯红灯，现在呢把这个红灯的时间补下来，骑手呢也能松一口气儿，到了红灯的路口停一停，喝口水，是吧？规则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变，就是好的管理呢不是把人逼到墙角，而是给人留出一定的余地来说，这一两分钟的时间补的是时间，留出来的是安全的余量。红灯可以等一等，但是生命不能重来。当算法开始等红灯的时候呢，这座城市才真正的有了温度。
0: 像一只鱼说啊，有点不太明白啊，讲白了就是说，骑手现在为了送餐比较快，他看到一些红灯，他直接有的是直接闯了，或者是绕路了，为了追求这个速度，可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现在呢，有了一个这个红灯停表的一个政策，就是能够通过算法来发现这个骑手呢是在这个路口等了这个红灯，可能这个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有120秒。那后续呢，他会在送单的时候把你这个时长给补回来，就不算说你误单啦，或者是你配送的这个时长就变长了，就扣款等等。所以这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也能够倒逼咱们外卖骑手在送外卖的时候能够节省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哈。
1: 没错，
0: 这也正是外卖小哥路上走，红灯路口心担忧，以前绕路不停留，现在补时到心头，时间减半凑一凑，安全多了不用愁，算法终于懂人话，城市温度在等候。

0: 朋友找一下我。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公积金的事儿啊。你说这个公积金呢，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它可以买房，它可以还房贷。但是最近呢，全国多地密集更新了公积金的新政，打破了这个局限。这笔公积金将迎来大升级，用途更广了，支取更灵活了，还能够全家共用，能够帮助咱们去减轻居住开销的压力。
2: 那现在呢，公积金早就不是单一的一个购房的专款了，解锁了很多生活化的新场景。比如说北京啊，率先放开这个住房装修提取，装修自住房最高可以提取25万块钱。还有安徽的淮北呢，也是支持厨卫改造呀，全屋装修分次提取，还新增这个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提取服务。当地呢已经有上千笔的业务已经落地了啊，支取的这个总额也是超过1.9亿元。还有湖南郴州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来交什么物业费呀，买车位呀，啊都是全程线上办理。还有陕西延安呢更加贴心啊，一口气新增了7大场景，就连冬季取暖费啊都可以来使用这个公积金来抵扣了。
1: 你看除了用途扩容之外呢，支取的规则也更加的暖心了。以前呢，还商业房贷基本上说一年只能够提一次。现在呢，在湖北武汉，你要这个就可以去按月提取来对冲你的房贷。广西柳州呢，剩余的额度还能够跨年去结转，避免额度闲置浪费，贴合大家的逐月还款的节奏。
2: 而且呢，更加惊喜的是，现在公积金呢也开启了全家共济的模式。怎么一回事呢？像广东珠海、江苏苏州，还有湖南岳阳等地呢，也支持这个直系亲属互助使用，就可以用于家人的装修啊、还月供啊，还有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呀、就真正的实现了一人缴存到全家受益的这么一个变化。
1: 你看这项新政刷屏的背后呢，网友的讨论也很热烈。有网友就点赞啊，说再也不用看着账户的余额闲置了，你要想装修一下呀，想交个物业费呀，都能够用得上了，也实实在在的减轻了生活的负担。那也有网友理性的留言说，灵活提取不代表着随意提取，各个地方呢有各个地方的额度还有频次的限制，也希望这个政策的细则更加透明，办理更加便捷一些。
2: 当然也有网友期盼后续能够覆盖更多的生活场景，汇集更多的缴存居民哈。所以听到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你名下的公积金是一直闲置吗？最希望这个公积金能够新增哪些实用的使用场景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一下。其实之前这个话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过，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公积金的新政是逐步的在落地了，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都在开拓这个公积金的一个使用范畴。我记得上次刘伟说最希望这个公积金新增的一个场景是可以用来买车。是不是
1: 公积金可以用来买车？
2: 因为以前我们提到公积金好像只是说用于比较大的开销，买房啊、但现在你没有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新政都落地到一些特别小的市场，比如说像物业费啊、供暖的这个费用啊、还有一些什么租房的费用啊等等，反正就是现在已经落到很细致的一些地方上去了。
1: 但是我觉得用公积金买房这个事儿，我认为应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它叫住房公积金，它都跟房子有关，你的供暖费也好，你的物业费也好，你的什么其他的费用也好，都是跟住房有关的。但是买车它跟住房没关系啊，只是我自己的一个
2: 但是我觉得
1: 天马行空的想法。
2: 我觉得可能未来它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性的。
1: 买房车。
2: 买房车。
1: 买房车那也是住房公积金是吧？
2: 因为你看现在公积金新政的一个持续优化，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回归民生本源嘛。我在哪里需要用钱，那我有可以把这笔钱挪过来这边用。从单一的一个购房的保障覆盖了什么装修啊、物业呀、养老啊、育儿啊、家居改造啊，全场景。那买车也确实也有可能哈，
1: 是吧？可以促进咱们的消费。而且呢，现在这个公积金呢，从年度的提取变成按月支取，从单人使用到全家共济，这每一项政策调整啊，都是精准的对接了咱们百姓的安居需求。那同时呢，各地也设置了一个额度上限和资质核验的规则，既兼顾了变

0: 便民，又兼顾了资金安全，让公积金真正能够活起来，用得好也管得住。
1: 这也正是公积金变了样，买房装修都能扛，按月提，按年放，额度结转不白忙，全家帮更敞亮，代际互助有力量，好政策要跟上，日子越过越亮堂。

0: 有朋友问说，怎么不把公积金用在娶媳妇儿上呢？
1: 你买房不就也在娶媳妇儿上吗？
0: 是吧？房也可以娶媳妇儿，买了房娶媳妇儿，是不是？好了，咱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怎么守住大家自己的钱。啊，有些人呢专门盯着咱们的钱包，想方设法的要骗咱们的钱。那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就跟找工作有关。为了骗你350块、385块钱，人家帮你找了份工作。
1: 哎，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在2025年11月底，小宋啊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说啊是招这个装卸工，日薪呢是350块钱到400块钱，而且呢还包吃包住。工资呢是次日结清，哇，这个条件听得我都想去招聘一下了。
0: 日薪350到400，一个月干下来12000。
1: 哎，是，他就心动了，
0: 还包住。
1: 哎，是啊，他就很难不心动吧？我觉得。然后呢，就联系对方，就被告知说，哎，那你可以入职，但是你必须要先买这个人身意外险和物品损坏险。
0: 其实也挺合理的，你人家装招卸工，
1: 装卸工
0: ，你可能在搬搬扛扛的这个过程当中，
1: 会有意外发生，
0: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是吧？万一你在搬的时候，你自己碰了也好，或者是物品碰了也好，你买个保险。
1: 啊，听起来也挺合理，
0: 也挺正常的吧？
1: 对，所以他说不买保险你就没有办法上岗，保费呢是385块钱，后续呢还可以退还。哎，这么一听，哎，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是不是？然后呢，他就交了钱，结果呢上了岗才发现，哎呀，这工作啊跟这个招聘信息里面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儿，日薪呢只有100多块钱，活啊还不轻。当他决定要离开并且要求退还这个保费的时候呢，对接人员是各种推脱，最后呢直接把他拉黑了啊！小宋呢，这才意识到啊，原来我被骗了啊，赶紧就报了案。
0: 警方一查呢，这事儿还不简单，不只是小宋一个人被骗。报案人入职的物流公司各不相同，但是呢，都具备正规的经营资质，也确实提供了真正的工作岗位。但是入职之后实际的薪资待遇和当时承诺的都完全不一样。
1: 反正就是给你找了份工作，但是跟之前跟你承诺的这些日薪多少多少钱啊，活是怎么怎么干的啊，完全不太一样。那这些求职者呢，都是被一个叫曲某的人安排进物流公司的啊，所谓的保险费也都是通过网上支付直接转给了这位曲某。那警方走访相关的保险公司后发现呢，受害者啊在案发时段内呢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说白了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给这些求职者们买保险，纯属虚构，就骗他这385块钱，一个人有385块钱，10个人就有3850块钱。
0: 你看啊，从2025年去年1月份到现在，这个团伙呢就以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发布了高新虚假的招聘广告，被骗的受害者超过了300人，累计诈骗金额超过了30万啊！目前呢，6名犯罪嫌疑人已经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啊，为了骗这385块钱，还真的给你找了个工作。这个骗子也真够敬业的，带上双引号的啊。还有人说啊，日薪350到400块，一听就是假的，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啊，确实还挺诱人的。你这个条件不诱人，他怎么能骗人呢？
0: 是，也有朋友说，找工作之前，但凡让你先交钱的，基本上都是坑，一定得记住了。就是说，这工作一天日结400块钱，
1: 哎呀，
0: 然后还包吃
1: 还包住，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真的会容易心动。
1: 主要是太诱人了，
0: 确实很诱人。因为你想想，如果对于一个刚刚毕业啊，刚刚踏入社会的一些朋友来说，或者说现在正在闲着在家没有工作的朋友来说，一天400块钱，一个月换算下来10000。

0: 2000块钱还包吃还包住，相当于你没有其他额外的消费了，你就一个月实实在在到手12000块钱，反正先交个300来块钱的保险费，因为你毕竟在装卸的过程当中，万一碰到自己，万一碰到货物，是吧？交个保险好像也挺正常的。
1: 这不就是骗子的套路吗？先用这个高薪把人给吸引过来，然后再找一个名目来收钱，然后钱到手之后呢，这个工作就变样了。一旦你不想干了啊，想退钱，对方就跑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继续干下去呢，跟你所之前期待的那种又不一样，又会产生落差。所以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利用这个求职者急于找工作的心理，用这个正规公司和真实岗位来当掩护，让人放松警惕啊。
0: 是，所以我们再明确一点，任何正规的招聘都不会在你入职之前先让你交钱，不管是什么保险费、培训费还是服装费，只要这个钱你掏出去了，进了别人的口袋，那么你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咱们找工作啊，急不得，多问一句，多查一下，多等一天，可能就省下了一些智商税。反正记住了，真正好工作不会让你先掏钱的。
1: 是的，这也正是上网求职要提防高薪招聘耍花枪，保险押金别上当，300多人同遭殃，30万块全骗光，骗子落网进铁窗。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26，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加量不加价的一款产品，来自于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目前这个洗衣液呢是给大家升级了。
1: 是的，就是大家花99.9元直接呢到手有11件，但是11件它的这个总量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除菌洗衣液呢是有4瓶，现在升级到了5瓶，5瓶1公斤，也就是差不多有10斤了啊，1瓶有2斤装。然后呢再额外送大家3袋的补充袋，这个补充袋呢每一袋也有500克，这也有3斤。
2: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无忧美家5周年聚会5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3: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2: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3: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2: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3: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2: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3: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2: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3: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2: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3: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1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2: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3: 5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2: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5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3: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1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6: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 等着大家喽。没错，今天依然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温室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呢喂的是谷物喂养，而且是咱们广东本土的麻黄鸡，喝的是地下泉水90天龄慢养生长的麻黄鸡，而且是新鲜屠宰最地道的广东粤菜风味，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能够保证大家快手菜10分钟上桌。你只要解冻之后把它放在 在气锅上蒸汽锅上蒸一蒸是吧，然后或者放在微波炉里边加热一下5到10分钟， 想吃的软烂一些，那么就加热10分钟以上的时间就可以了，就可以上桌吃了。而且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啊，温室呢也是千亿级的一个上市公司了，国家级的养殖业龙头企业了。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鸡呢也是供港鸡，全国啊每5只鸡就有1只鸡是来自温室再香港每3只鸡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提供的，所以这个品质也是很有保障，而且呢关键是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香，59块9直接到手，有2只鸡，你可以选择2只盐焗鸡，也可以选择1只盐焗鸡，1只豉油鸡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啊。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不同，
0: 没错，这个是盐焗鸡和豉油鸡。 当然大家家里有孩子，你就可以直接去下单3号链接盐焗大鸡腿。这个大鸡腿更推荐大家去买囤货装，3袋大鸡腿，1袋当中2到3只鸡腿，到手呢有6到9只鸡腿，囤货装的价格是69块9，你平均下来这一只鸡腿也就是个8块钱左右。
1: 啊，很便宜，很实惠，就对于小孩来说啃个盐焗大鸡腿你给他半点这个，哎呀好幸福啊，
0: 是吧，给他稍微半点这个蔬菜这一半，
1: 再加上配上个米饭啊，这又有肉又有菜又有主食，哎不就全乎了吗，很营养啊。所以你看现在还趁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头疼说要给家里的孩子啊要做点什么又有营养的菜呀，然后又快手啊又很方便，不耽误自己上下班的这个时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啊豉油鸡啊还有这个盐焗的手枪鸡腿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呢都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块9直接到手，有2只。
0: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吃饭的事儿啊，说一说一个餐饮行业的争议。如果说遇到了顾客吃饭逃单，吃霸王餐，店家心里委屈，能不能直接把顾客的监控照片给贴出来曝光人家呢？大家先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是老板，遇到逃单的顾客，我首先先报警。 但我不能曝光。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老板是怎么做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开店做餐饮啊起早贪黑赚的都是辛苦钱啊，确实很辛苦。在浙江台州有一位餐馆老板呢就遇上了烦心事儿啊，店里呢是接连发生了这个顾客逃单啊，一气之下呢他就把4名这个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没有打码啊，就是把这个顾客的这个脸部啊非常清晰的
1: 就把它给贴出来了，而且还是贴在他们店内的墙上，还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啊。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啊大家都各有各的意见啊。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啊就是一位男子他消费了90多块钱，当着店员的面扫码输密码，但是呢店家却没收到这个钱，老板最后也无奈嘛就把这几名逃单食客的照片打出来，希望当事人或者是他的亲友看见主动 来结清饭钱。
0: 我感觉有种公开处刑的这种，万一你是遇到的一些熟悉的朋友过来这家店吃饭，一看，嘿，你怎么 在墙上的
1: 被挂在墙上
0: 被挂在墙上了、嗯、你看老板呢其实他也说因为这个餐饮的利润比较薄嘛店里逃单损失本来是要扣这个员工的工资的、
1: 嗯、
0: 自己呢又不忍心真扣所以呢面对质疑店主呢表示暂不撤下照片、
1: 嗯、
0: 但如果对方起诉愿意接受这个法律处理也否认自己是炒作博流量、
1: 嗯、那律师也明确提醒说顾客逃单那顾客肯定是理亏的嘛但是商家呢没有经过许可公开他人的正面照片已经是涉嫌侵犯了肖像权和名誉权、
0: 哎、
1: 属于维权越界、
0: 嗯、
1: 维权违过头了、
0: 哎、
1: 那遇到了逃单正确做法是保留监控保留点餐记录选择报警求助而不是私自公开影像在这个网上给人曝光
0: 哎，是那其实像这样的事儿呢也不是第一回啊之前呢就有很多的一个餐饮店啊把逃单顾客的这个截图直接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去寻人、
1: 嗯、
0: 最后呢反倒被当事人起诉店家自己还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1: 哎、
0: 本来你还是占理的结果你这么一闹呢你就变成理亏了那一方了啊、
1: 你看这消息一出呢网友也分成了两派有网友就很同情老板嘛说你小餐馆你挣钱很难、
0: 嗯、
1: 逃单的人呢就应该被警示商家也是没办法那也有网友就态度很明确就是逃单虽然有错但是你曝光你也有错错，你这种方式呢，属于错误维权，维权过头了，报警才是正道。
0: 嗯、对，有网友呢就建议说，你可以打码，然后发布线索，但是不要直接的露人脸嘛。
1: 嗯
0: 啊，所以回到刚刚的这个节目刚开始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是这个餐馆的老板，遇到了这个顾客恶意逃单，你觉得怎么处理？才是最合适的呢既让你的心里又能舒服一点又能够把这个逃单的顾客绳之以法呢
1: 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们支持合理的维权、嗯、但是以下仅代表我个人观点跟本单位无关我支持这位老板这样做
0: 就是
1: 先叠个 buff 啊先叠个 buff 就本个人观点啊跟本单位无关我支持他
0: 不是你听起来觉得这个老板的做法确实是有点无奈但就是很解气对不对就是你遇到这种逃单的顾客你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1: 不蒸馒头争口气
0: 但是真的确实我觉得也有点那个如果万一人家顾客来起诉你
1: 那就起诉嘛
0: 还得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那无非就是他把他的钱还给我我承担他那个他我曝光他的钱嘛、
0: 哎、
1: 对吧
0: 所以刘伟你还是别去当老板了别开店了哈
1: 那我得赔死都来吃霸王餐了
0: 对我觉得吃饭买单本来是本分而且我能理解说刚刚说到的有一些顾客他是扫了码然后输了钱可能他密码没输或者是因为哪一条信息弹出来了他以为他自己付款了实际上可能没付款然后想着、嗯、哎，我既然都已经逃单了那我就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然后就不去付了当然也有存在是真实就是抱着说逃单的这种心态去吃饭的哈、
1: 嗯、
0: 我觉得你吃饭买单真的这是道德道德品质问题
1: 这不就是跟之前有人买了榴莲退货吗、
0: 哎是啊、
1: 然后有个商家就是跑了几千公里去那个当地去找人家那个坏掉的榴莲、
0: 嗯、
1: 一样的道理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我虽然顶着可能会维权的这种风险但是我必须要把这口恶气给出出来
0: 但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店家跑了几千里去找一个说法人家那是合理维权、
1: 合理维权
0: 但是这个老板把人挂墙上我觉得还是要讲究合法途径的啊。有理不等于可以随心所欲
1: 是
0: 逃单的过错也不能用侵犯他人的肖像权的方式来反击以错纠错到头来反而让自己陷入法律风险我觉得还是得不偿失
1: 正所谓是餐馆老板心慌慌逃单顾客太猖狂监控截图墙上放律师提醒别一硬刚报警留证是良方守法经营路才长我情愿不要醒来有朋友贪吃王说找 FBL 叔叔不就行了吗这位朋友那叫 FBI
0: 我就说
1: FBL 是什么、
0: 人家打的是 FBI 人家打的是 FBI 叔叔
1: 是吗、
0: 是
1: 那看着像 FBL 一样
0: 土鸡哥说支持刘伟的观点啊 哎，刘伟，你还是
1: 以至于说报警是最温柔的做法啊！我的观点太过于偏激了，不代表我单位的这个观点啊，
0: 不支持啊，不倡导刘伟的这种观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服务业，最近呢也遇上了一种新型的薅羊毛的套路。
1: 嗯，
0: 有人啊拿一道旧的伤疤，哎，到处碰瓷酒店，疯狂的敲诈赔偿，
1: 怎么回事呢？
0: 事情呢得从去年底说起啊，苏某啊住酒店的时候呢，不小心碰到旧伤，流了点血，结果呢，这个酒店就主动免了房费，还赔了医药费。于是呢，这次意外就让他发现，哎，原来我头上的这道疤竟然能够换钱，从那以后呢，就开始职业化了。我们说这个职业化是带双引号的啊。今年三月份呢，他就在南京某连锁酒店入住，故技重施，声称这个花洒掉下来砸破了头，哎，刚好碰到他那条疤了啊，就流血。工作人员呢，看到这个洗手台上全是带血的纸巾，伤口呢也确实是在流血。但是苏某呢就拒绝就医，我说你不用赔我医药费了，你现在自媒体时代，如果传出去啊，对你们不好，你们就帮我把这个
1: 私了吧
0: 、赔一下钱呗，我就能原谅你们，是不是？同样的剧情呢，在全国各地反复的上演。
1: 哎，你看，就在前段时间呢，这个酒店的总部在整理一些客诉的时候，就发现同一个客人同一道月牙形的伤口，在四家分店索赔。累计金额达到了7000块钱。
0: 哎呀，这个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个苏某啊是专挑这种高评分的连锁酒店，每个城市呢停留不超过2天，完全是不符合正常旅客的规律。其实就奔着碰瓷儿去的啊，
1: 是。
0: 然后他每次作案，我也觉得有点心酸，有点好笑。每次呢，他要先抠破一下他的这个旧伤疤，因为每次好了之后，他都是结疤了吗？他就怕他好。
1: 我都有画面了，我都能想象出来，他在那个酒店房间里边，自己对着镜子去抠，抠这个伤疤，抠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然后用针扎手指，把这个血涂上去。
0: 哎呀，至于吗？
1: 再制造一个花洒脱落的现场，
0: 不疼吗？但是一想这疼能换钱，也就忍了，是吗？
1: 也是个狠。是吧？
0: 所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在长春啊、天津啊、沈阳啊、大连、南京、苏州、上海等10多个城市疯狂的作案100余起。目前呢，他已经因为涉嫌这个敲诈勒索罪，已经被南京的警方刑事拘留了。
1: 这哥们儿也是个狠人，是吧？拿了一道疤到处去碰瓷儿。有人就说，你说你这点心思，你但凡用在正道上，你早就发财了，是吧？还有人提醒酒店说，遇到这种事儿呢，酒店来说啊，还是第一时间报警，不是说你花钱去消灾。
0: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碰到顾客受伤了，难道酒店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哎，我送你去医院，医药费多少就赔偿，我陪你一起去把这个伤给治好，而不是说
1: 酒店可能也怕麻烦嘛，就
0: 说，对，
1: 说，
0: 哎，既然能用钱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用钱来解决了吧。大家想想，如果你是这个酒店经营者，遇到客人声称说我入住了啊，受伤索赔，你会怎么处理呢？你是会就说，哎，私了吧，我就给钱你，然后你记得给我一个好评哦。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哈。
1: 这种职业碰瓷儿啊，不是个例。之前有不法分子呢，故意人为制造损伤，就专门针对酒店呢，针对一些餐馆啊，去索要赔偿。还有人呢，故意打碎了酒店的物品，伪装成设施质量问题来索要高额的补偿。很多商家就怕把这个事儿闹大了，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嘛，谁都能拍下个视频，拍下个证据发到网上。你说万一在网上火了之后呢，商家是几张嘴几百张嘴他也说不清，就会选择，哎，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啊破财消灾吧。
0: 对，就花点钱息事宁人了哈。你看一到旧吧2个月上百家酒店，我这怎么有人能想得出这个方法？10万块钱碰瓷了啊！他就把这个精准变现玩到了极致，但是再精的算盘也算不过法律啊！他就是赌赢了99次，但是在第100次的时候就把自己送了进去。所以警方呢也提醒这个酒店的经营者啊，如果遇到客人声称受伤了，务必第一时间来固定证据，调阅这个监控，别让这个怕麻烦变成了真麻烦，也更别让这一道疤成为这个敲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了。
1: 正所谓是一道旧疤挂头上，2个多月外出忙，花洒一碰血就淌，开口就要2000洋，机关算尽太张狂，法网恢恢终收场，一道旧疤换牢房，这个买卖不值当。

0: 说完了糟心事儿，再来说点暖心事儿。说说大学食堂，很多人印象当中，大学食堂呢是面向在校师生的。但是在这个夏天呢，贵州大学火出圈了，人家暑期三大校区的食堂对社会开放，只要你刷身份证就能够进校园，不用去借人家学生的饭卡，直接微信、支付宝就能够付款了，而且呢，价格和学生是一样的价格，不用再额外加钱。
1: 你看，有6毛钱的馒头，1块钱的包子，12块钱就能吃上两荤两素的套餐，什么酸汤粉啊，本地家常菜呢，样样齐全。那前来就餐的呢，有外地避暑的游客，也有附近工地的务工师傅，还有周边的居民，大家呢就坐在同一间食堂吃饭，既有读书的学子，也有奔波谋生的普通人，这个画面呢看起来特别的温暖。
0: 你看，高校食堂对外开放的贵州大学并不是独一份，国内部分高校呢也有这样的尝试。有的呢是收取部分的手续费，有的是分时段去限流，当然也有学校开放之后呢，游客扎堆儿挤占了校内的师生就餐位置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在开放过程当中也确实是容易面对的现实难题。
1: 那这件事儿呢，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啊，有不少的网友就点赞说，大学围墙该有温度，容得下读书梦想，也容得下普通人谋生奔波。也有网友呢就表达了顾虑，说暑假还好，但是如果等到开学了，这个人流量暴涨，会造成这个食堂拥挤啊，影响学生的正常就餐呢？所以呢，有网友就建议说，开放可以，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限流的管理，平衡好师生的权益和社会共享的一个需求。
0: 大家认为高校食堂应不应该向社会开放呢？怎样开放才能够更好的兼顾学生和咱们普通市民的需求？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大家的看法。
1: 我觉得暑假寒暑假，本来大学校园就可能相对比较冷清，像我们之前的大学呢，寒暑假基本上学生就很少了，
0: 对，
1: 然后但是食堂还依然要开放，但人不多呢，那食堂的饭菜也就少了，
0: 是，
1: 所以如果他对社会开放的话，接收这些人流量的话，那他的饭菜是不是也会相应的更丰富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啊。
0: 对食堂来说，你看还能再多挣一个暑假的钱，也是个好事儿。其实大学向社会开放这个事儿呢，也有先例。教育部也明确表态，大学校园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开放呢，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在高等教育法当中也明确提出，高校除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外，还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能。那么在此之前呢，有高校就尝试开放了操场啊、图书馆这样的资源。那么这次呢，贵州大学相当于把食堂这扇门也打开了。
1: 6毛钱的馒头，1块钱的包子，还有12块钱的套餐，真的，贵州大学这波操作啊，真的是火出了圈不是说因为这个价格有多低，而是呢，它拆掉了一道无形的墙，那道把象牙塔和人间烟火隔开的墙。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仅因为它有大师和大楼，更因为它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容得下读书梦，也容得下谋生奔波，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格局。
0: 正所谓是贵大食堂亮堂堂，暑假开放迎四方，务工师傅吃得香，避暑游客来捧场，不用借卡，不设防，象牙塔里烟火旺。

0: 现在是早上的8:55，我们依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3号链接，来自于温室的盐焗手枪大鸡腿。这个大鸡腿我觉得很适合在暑假期间你做给孩子吃，啃个大鸡腿太香了，
1: 直接抱着个大鸡腿就这么啃啊！妈妈爸爸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看到孩子大口大口的吃饭，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还是来自咱们温室的一个大品牌啊，价格也非常的香。像刚说到的这个盐焗鸡跟豉油鸡呢，它是两只装，一共是59.9元。平时大家在市场或者在超市买到的这种盐焗鸡或者豉油鸡，一只都可能要去到40-50甚至70-80元。那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买这么一只盐焗鸡或者一只豉油鸡是不到30元，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啊！就趁着这波价格还不错的时候呢，赶紧入手吧。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下单。那今天时间也来到了周四的8:56了，这一时段
0: 今天的早安广东
1: 广播版的节目啊，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的融媒端的节目呢会继续的延长到9:30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
2: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5周年聚会5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3: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直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元。
2: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3: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2: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3: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2: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3: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3: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3: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2: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3: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2: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3: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2: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3: 自由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2: 延期一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3: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3: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

0: 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一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3, 2, 1。
1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2: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3: 其实当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2: 安全怎么说呢？
13: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2: 嗯，
13: 我

0: 哦，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呐。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
1: 嗯，
0: 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

0: 明白，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2: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2: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2: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2: 对，
0: 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2: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2: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2: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2: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3重保障是什么呢？
2: 第3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2: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2: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4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2: 那第4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6.0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2: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2: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5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2: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2: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5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2: 对。
0: 这5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2: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5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 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2: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2: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2: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
2: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2: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2: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2: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2: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2: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2: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2: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2: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2: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2: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2: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2: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2: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2: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0: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2: 那大家要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2: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2: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2: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2: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 吴友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2: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友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5: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4: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5: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4: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5: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4: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5: 那可是很贵的哦。
4: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5: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4: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气象部门监测研判，当前南海北部海面上的扰动云团昨天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今天在海南东部到雷州半岛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9号到20号广东南部沿海实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号到24号广东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号到22号南海北部和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是七夕佳节，广东迎来领证高峰，截至当天17点，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6056对，各地婚姻登记机关提前动态增设预约量，增开服务窗口，延长工作时间，确保准新人们顺利完成喜事登记。多地还举办集体婚礼、户外颁证、民俗体验等活动，增添节日氛围。针对佛山济华中学教师招聘笔试成绩前13名全部落选，后5名全部进入体检名单一事，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存在违规行为，多人被追责问责，将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这次新闻编辑郭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20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又是崭新的一天啊，昨天我们共度佳节，我们

0: 传统的七夕啊。那么昨天也是中国医师节，今天是星期四哈、啊。一周过得太快了，我感觉每一个工作日都在数着，哎，今天周五了没有？今天周五了没有？跟各位提前预告啊，一直到周五，那每天的10点到12点，尽量都会在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间等待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广东民生热线各大新媒体平台的官方账号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包括下载月 TV 月听 APP 来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啊，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是招转租有关的话题啊。其实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该给这些套路起一些什么名字了，因为确实是层出不穷。你看最开始咱们去做这个招转培，然后招转租，前几天的套路运，好像现在我们的招聘市场啊，乱象是层出不穷，然后几乎呢同样的套路换在不同的场景之下都能够生出不同的花样，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坑老百姓，坑这些求职者。所以经常我会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想要积极拥抱生活、双手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他想找一份好工作然后挣钱养家糊口的这些人，他到底是错在哪儿了？通过这不同类型的在招聘市场的这些乱象哈、啊，我真的有些时候很感叹。就像最近几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拍小租，包括招骑手，最后给他租车，每个月699块钱还不上，还得弄个律所给你发律师函，再不就跟你说我要往你村委会打电话，我要通知你老亲少友，好好的出来找个工作，啊，想要这个挣点钱。创造幸福生活的人，最后却成了一个要被这些链条上的不同商家或者是不同机构转着圈羞辱的人。其实一定程度上，除了那699，除了那每个月的各种分期之外，我觉得劳动者的尊严在被践踏。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会重点关注在招聘市场，重点来说招骑手这个领域存在的这些乱象，以及各位准备要找工作，或者是自己家孩子亲属正在找工作，应该要把今天的节目转发给他们看一看，给他们提个醒。有些时候我们会有非常殷切的期待啊，说希望社会上没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但是实际上治理啊、监管啊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每一次的关注和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次发声，都是让这个领域变得更好，所以咱们共同推动它。经常说我们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嘛，所以我们要共建、共治、共享。那共建、共治、共享这个题，这个说的有点大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上来，咱先跟进一下前面几天我们帮助过的这些投诉人，看看他们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首先要接进来的这一位呢，是麦先生。他在广州番禺就遭遇了应聘骑手然后被骗租车这样的情况。麦先生跟我们讲呢，他是去到了一家广州东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门店哈，这个门店在番禺大石。他说去年12月份呢，他在番禺大石原本想跑外卖，然后呢去应聘的时候，对方就说那你租这个车吧才能跑哈，698一个月。他面试了之后他就觉得不太对啊，第二天他就说要还车。那后来呢，对方就跟他讲说你虽然要退车，但是698一个月，一分钱不能少，以及其他的各项费用。那所以呢，这个投诉人就认为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合理的，就把车还给他之后，然后就没再管了。可是呢，到前段时间他却收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联系他说现在已经要起诉他了，虽然最开始只是应聘面试找一份工作，但是现在要求他要赔偿10782.61元。他就跟我们讲啊，他说他们起诉他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无助，因为呢他 家庭也遭遇了一些变故，父母亲都不在了，并且父亲生前看病还欠下好多钱。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自己能处理得了这个事儿，所以他当时给我们发信息说，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希望你们能帮个忙。那节目介入报道大概有到今天第三次哈，我们听一听目前的后续是怎么样的。我们接近一下麦先生。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租车的这个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昨天晚上6点钟他拍小猪那个客服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叫我如果不没有14天就24天的交那个租金交了，然后就所有订单都全部关闭了，后面我就交了他就关闭了。
0: 嗯，就是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是吧？
1: 处理好了，就423.45块。
0: 嗯，明白。好的，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你需要缴纳那个钱到拍小租上面去是吧？
1: 紧急交了，拍交了那三天他就说不够不够半个月的话就不够一个月按半个月来租，然后就交给他了。
0: 你看到那个合同了吗？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说不够一个月。多少？不够14天是吧？不够14天要按半个月来租是吗？
1: 对。
0: 啊，
1: 所以他我说才租3天，他是这个已经那个合同写好，后面他就给我，后面我就转了给发了给他了。
0: 嗯，好的。其实我跟你说我的真实感受啊，就是这个只用了2天车，然后要给他按半个月来交。
1: 第3天早上我就还给他了。
0: 对呀、啊，所以我的真实感受是这也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咱们就赶快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咱就不跟他纠缠了。
1: 好的，感谢你们。
0: 嗯，那这个事情就处理到这儿啊，跟你说声再见。
1: 好，谢谢。嗯
0: 嗯，好。听着是个好消息啊，但是我其实高兴不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本不应该靠媒体的介入来帮他取消这个订单。就是我们站在这个昨天咱们连那个拍小猪的时候，我们站在平台啊，有平台在中间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你想吗？平台怎么保障了双方的公平呢？很显然就是这一方，这个去应聘的租车的这个人，他的权利就根本没有得到保障。他无论怎么样去为自己维权，得到的说法都是以那个所谓的租车的车行说了算，然后最后他的权益维护并不是靠那个平台，需要靠新闻媒体，需要靠媒体来发声帮他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本身不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大吗？好了朋友们，开个头啊，就跟各位讲呢，今天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的是关于在外卖员、骑手还有什么专送员招聘领域可能存在的这些乱象。还是那句话，媒体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通过这些个案的报道，通过现象的报道，给更多的老百姓去提个醒。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如果你家的小朋友刚刚要走出校门，开始走向社会要求职了，或者是有很多朋友从这个乡村来到城市，或者是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看到招聘信息说高薪招外卖员，高薪招某某平台的专送员，高薪招什么骑手，你们千千万万要提高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很多广州啊、深圳啊、佛山等地哈，这些城中村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门脸，门脸上面写着什么骑手中心啊，高薪招聘骑手，然后什么什么专送终点站，就这一类的啊，然后门口放个牌子啊，这个高薪招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你通过今天后面的节目你就知道了，他整个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乱象也好，说骗局也好，它是一个链条式的，就是你单独摘出来哪一部分，他都觉得自己是合法合规的。可是这事儿奇就奇在了，把这些部分串在一起，它就是诈骗。我今天就敢在节目里说这就是诈骗。如果哪一家企业觉得我这样的表达冒犯了你，或者是侵害了你的权益，那我们也同样尊重你为自己维权的这个权利。 你可以针对我说这件事

0: 事情是诈骗这个事儿，你可以来投诉我，没有任何问题，你甚至可以来起诉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把整个这些个案，大家看到可能是不同类型的啊，你们去关注一下，大家也说一说，在你们的概念里，这是不是一次诓骗行为，这能不能构成老百姓理解的诈骗行为。然后我再跟各位讲，为什么这样的现象要出现这么多家公司一环又一环的呢？因为这些活儿如果是一家公司干了，他就准跑不掉。但是他把风险给分解了之后，哎，你干这一块儿，你干这一块儿，他干这一块儿，第一个维权成本就增加了。你本来能找一家维权的事，你得跑好几家，然后他们互相推脱，都有了一个推诿的伙伴嘛，对吧？互相帮，互相扛雷。首先这一点上，你维权成本增加了。第二个，从监管和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执法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打这个擦边球了，因为他把风险给分解掉了。看似租车的只管租车的，看似扣费的只管扣费的，看似法律咨询公司只管催收的，对吧？你从他某个每一个这个具体的环节上来看，他好像干的都是合规的生意，但是你把它拼在一块儿，他就是坑老百姓，没有什么可以狡辩的。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接下来接近我们今天第一位投诉人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遭遇。
3: 就是当时我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一个招聘的一个工作，然后刚开始他跟我说的是招聘某超市的一个配送骑手，然后当时我跟他说我自己有车的话可不可以用，他说不行，要去租他门店的那个车，然后他说那个车是只有在他门店的时候是可以免费用的，就是说我去他那里上班，他会专门给我配台车，然后说那台车是免费用，然后当我到那里之后是没有什么超市什么的，就直接是一个租车点，然后他说让我先去那里把车领了之后，然后刚开始他给我领就帮我租聘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已经发现不对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车如果说你们这边到时候不报销，那岂不是到时候会挂在我名上，然后他说他到时候那个商家跟那个租车的地方他们是一起的，他们会自己去协商，就不用我管这件事情，反正就说的很轻松什么的，
0: 天花乱坠的。
3: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想什么东西，然后就签了之后，后面他就拿车让我先把那台车先开回家里，然后他给我安排工作，然后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他就把我推送到了一个外卖骑手的一个站点去，然后我一到那个站点我就发现不对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是某润发吗的一个超市，然后他结果就是一个外卖站点，然后我问他了，他就直接不回信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说的跟你实际上的不符，那我能不能退车，他就说我如果说不做他就直接让我要我直接把那个钱得给交上才可以让我退车，
0: 就是
3: 然后我
0: 在什么上面生成了账单是吧？
3: 对，在派小猪平台上面。
0: 嗯，然后他说你如果现在不做的话你要把那个账单给了多少钱，
3: 总共当时是有6个月的电池的一个租金跟3个月车的租金，就相当于他车跟电池是分开的，
0: 3个月车的租金每个月698，
3: 对，
0: 然后电池的租699，电池的租金呢？
3: 电池租金299，相当于一个月1000块钱，
0: 嗯，
3: 1000多。
0: 然后，所以当时要让你把这699和299给了他，然后你才可以推车。
3: 对。
0: 那你当时是给了还是没给？
3: 没给。
0: 啊，现在这笔账单是什么情况？
3: 现在这笔账单的话，所有的都在。

0: 期，因为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处理。
1: 逾期了之后你都做了什么动作呢？
0: 逾期之后就我有去尝试过报警，就跟警察那边有沟通过，但是叔叔那边的话就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因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他说建议我去申请仲裁那些。
1: 就是当时报警警方说受理不了这个事儿，说让你去劳动仲裁。
0: 对对对，因为他说他们警方那边他协商，他也有去帮我协商，去帮我处理，但是就是说他租车那边的人说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说是招聘公司跟他们如果说串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有问题的。
1: 这个门店在什么地方？
0: 当时是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那边，但是现在我拍小猪上看了他又不知道变到哪里去了。
1: 之前你去面试的时候是在惠州市惠城区是吧？水口镇。
0: 对，在水口那边。
1: 那不就是我前两天做的那个投诉的那个地点吗？
0: 好像是。
1: 水口镇那边是有很多这样的站点吗？
0: 我感觉也是，因为他现在我在那个拍小猪平台上面看到现在又有一个有一个详细的地址，在我看一下，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半段湖一横街八号。这好像是他新的一个租车点，因为当时我是隔了一个月之后，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把那个车还了。然后我还给他之后我也没有缴费什么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
1: 现在就是你的诉求是把账单取消。
0: 对。
1: 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要挽回是吧？
0: 对，因为我没有
1: 给他交这个钱。
0: 对，因为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已经觉得不对了。
1: 企业还能联系上吗？那个租车给你的。
0: 应该可以，但是我这里有他电话，我还没有联系。
1: 你发给我的是刚是你发给我的吗？
0: 刚刚发给您的是那个电池上面的一个公司，然后他电池跟车的两个在拍小猪上面的联系电话是不同的。
1: 就是大家听一听这个事儿啊，就听到这儿你就想一想这帮人处心积虑啊，电池车上的电池跟车要生成两笔订单，电池和车又对应两家不同的公司，然后又要生成两笔分期扣款的订单。你刚才给我发的那个尾号5377是电池的这个企业吗？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现在给您发的这个是车的，
1: 就是那个账单上车的企业。
0: 对对对。
1: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租车给他的公司啊，叫杭州智慧方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门店呢地址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班章湖一横街八号，然后门店的名称叫惠州车行惠城店，然后这电动车上的电池又是另一家公司，叫广州白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门店名称呢叫金建和源店，门店地址呢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金建和源二楼1912室。我跟大家讲，他这么做把名称广州的网络科技公司，然后门店的地址放在江苏省淮安市，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个，这么做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大家认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哈？我们不妨也去揣度一下他们的心理。来，这样啊，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帮你去找拍小猪的客服，还有这两家公司，你稍等啊。
0: 好。
1: 我刚才那个问题啊，就咱们这个带上我们的思维，大家想一想啊，为什么把电动车和电池，然后生成两家不同的公司的不同订单，而这两家公司的名称，广州的这家公司门店地址在江苏省，然后刚才呢惠州的那家公司名字又是杭州的，什么原因？大家评论区告诉我。我们半点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0点33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来帮助投诉人处理一下。我还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公司分解成了这么多不同的环节，然后名称明明是广州的公司，办公地点写在刚才我看到那是，稍等啊。名称明明是广州白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然后门店地址写的是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金建河源2楼1912室。我其实有些时候我就想问哈，这些平台到底在审核一些啥，对吧？然后杭州智慧方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门店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啊，班章湖1横街8号。要我说啊，就是为什么门店地址和他的实际办公地址就是可以跨着省跨着市有这么大差距，就还是躲避监管。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你找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你说我现在遇到这个纠纷了，那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们的工作规定，那肯定就是按照工商登记信息然后去找这个公司，然后又因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不能跨市或者跨省去办公，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你想维权啊，你想让监管部门去监管他，对他进行执法，那就是难上加难啊，通常你去打12345、12315，然后跟你所在的那个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个事儿，他也就会回复你说，我们去查了，他没有在实际的办公地点，他没有在注册地址办公，对吧？然后你再去找那个所谓的门店地址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大概率会收到的回复是，我们去办公地址看了，他们不在这儿，并且他是一家广州注册的公司。所以这个里面，你穿透它这个现象，你去深层剖析，或者是你更延展一步想，就是这事儿。接下来我们先打一下这个门店啊，我们请导播老师来拨打一下门店的号码，来，稍等，我复制过去。

尾号1812是门店的那个电话，尾号5377是电池的那个电话，咱们分别打过去。大家别急啊，咱就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些现象用直播的形式呈现在我们全国网友的面前，呈现在老百姓面前。其实他们是什么情况啊，我觉得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自有评说，然后咱们再去找拍小组。来，我们先稍作等待啊，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联系一下林先生。刚才讲的这个事儿跟前两天大家关注的都是一样的，最开始都是发生在惠州市惠城区的，然后水口镇的，包括前几天大家看到很嚣张的那个车行的老板在直播里面跟我大吼大叫的那一个，然后目前已经处理完的那一单其实也在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有些时候这些生意啊，他们还挺愿意扎堆的，就是大家你关注这个节目，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这些点位就集中在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尝试联系一下这个门店，按照投诉人提供的信息，租给他车的这家公司现在的门店地址在惠州市惠城区班章湖一横街8号，门店名称叫惠州车行惠城店。导播老师说打了2次没有人接，我们接下来联系一下电池的这个订单企业，叫广州白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门店地址据说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金建河源2楼。我们打给这个广州白子，但是却门店地址在江苏淮安的这个。这个信息不是说这个投诉人从哪儿获得的啊，都是从拍小租平台上获得的。所以待会儿咱们也问一问平台啊，就是作为一手托两家的平台，他们到底是怎么管理他们的合作企业的。目前这个电池订单在拍小租平台上留下的广州白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空号，接下来致电拍小租官方客服。

0: 你好，拍友做官方客服是吧？
1: 是的。
0: 啊，现在需要身份证后四位是吗？
1: 是的。
0: 林先生提供一下。
2: 7432。
1: 请是林俊宏先生吗？
0: 对，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在电话旁同步跟您通话的是林俊宏先生，他是你们的用户。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他去门店然后面试应聘的时候被骗租车，这个车行叫惠州车行惠城店，你查询到你合作企业的信息没有？
1: 嗯，请问您是哪个部门呢？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
1: 啊，您好。那关于他的问题呢，我这边会安排工作人员到时候直接。
0: 他的什么问题？听我问，第一个问题，你们的合作企业惠州车行惠城店现在经营状态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打电话没有人接？
1: 惠州车行，那我这边去核实，核实之后呢，会跟您回电话的。
0: 给最新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
1: 惠州车行，那我这边到时候回您哪个电话呢？
0: 给最新的联系方式给到我。
1: 我的意思是说，
0: 我的意思是说，给最新的联系方式给到你的用户。你们不用表达意思，你们漏洞百出。
1: 好的。
0: 第二个问题，他的名下的第二张订单，租的那个电池，广州白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什么你们在潘小租平台上给提供的联系方式是空号？
1: 嗯。
0: 你们的甲方为什么联系不上？
1: 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那我这边呢信息呢我们会同步到我们的后台，会有
0: 我现在问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这两家企业你的合作企业联系方式是多少？为什么一个是空号，一个没有人接？
1: 那我这边会尽快的核实之后跟您回电话。
0: 嗯，好，重复的力量你牛。第三个问题，现在这个人他的那个车压根就没有用，但是他在后台却依然给他生成了699每个月的订单，显示已经逾期三个月，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电池又给他生成了299六个月的订单，显示也已经逾期六个月。按照你潘小租平台在主页打出来的宣传提示是随时可以取消，现场现在给他办理取消业务能办吗？
1: 那您看是这样的，为了更好的解决您，
0: 别念话术本，不想听，没有时间跟你耗。你们企业承诺的随时可以取消，现在现场请求办理取消业务。
1: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那我这边
0: 能还是不能？随时可以取消，能还是不能？
1: 是这样的哈，我这边没有调取数据的一个权限，然后我
0: 那你们如何实现随时取消这个业务？
1: 我核实之后，
0: 什么叫你核实之后？随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给你反馈，我想办这个业务，随时就能办，并且等你们核实这个事情到今天逾期这么长的时间了，他也为这个问题备受困扰这么久了，甚至都去报警了，你们也没随时取消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在线检验一下你潘小租堂而皇之打出来的随时可以取消的业务到底能不能办，到底是个幌子还是真的你们平台正规到随时能取消。我们检验一下，就是在你潘小租所谓平台之上公平性到底在哪儿？现在就是办随时取消，就这一个诉求。
1: 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那这样的话我这边帮您升级的主管给您处理，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在线等。
1: 好，那您稍等。
0: 朋友们没有办法啊，不是说为难客服，那你不为难他，他们真为难老百姓啊，真为难这些求职者呀，真为难这些涉世未深的很多刚刚走向社会的小朋友们。
3: 主持人你好。哎，我是现场的客服主管。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关于你反馈的说这个门店它的电话号码暂时联系不上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也理解我们目前是品牌嘛，我们也是需要找门店去核实一下具体情况，但您放心，相关的信息我们一定会尽快同步给到您的。
0: 啊，这笔订单呢是2025年9月25号生成的，然后到现在已经逾期很多个月了。今天他的诉求就是来办理随时取消，他的依据是他没有用这个车，他当时发现是骗局之后，他就立刻说了我不用这个车， 所以现在要办随时取消这个业务。
3: 嗯，
0: 能办吗？
3: 我们这边可以帮他去受理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后台也在紧急的核实，比如说买家他反馈的这个问题，当时还车了，我们也要根据比如说买车是什么时候还的，那在他还车之后是不是有真的出现这些问题，那如果真的有的话，您放心，我们一定有。
0: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3: 嗯，
0: 没什么需要你核实的，也不相信你们能核实到，因为连最基本的信息，你的那个所谓乙方生成分期订单的那个乙方，他连联系方式都是空号，然后在惠州，在干租车的这样的一个车行，名字叫广州的公司，然后门店地址现在写在另外的省份，根本就不在广东，你们漏洞百出，所以要核实的这个动作不是坐在媒体找你们这些用户投诉你们的这个阶段吗？你们早干嘛去了？
3: 非常抱歉，也能理解。
0: 你们给他生成每个月699的订单，让这些骑手啊找工作的这些年轻人还你这个钱的时候，你们干嘛去了？为什么早不核实呢？
3: 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把这些问题。
0: 不是帮，那是你的义务，你赚钱了。
3: 哎，确实。
0: 啊，就一个问题，能不能取消？他的诉求就是取消，咱别墨迹。此刻，随时取消的业务需要走什么流程？告知他。
3: 我可以今天把这个结果同步给到消费者，但是确实是需要我们再去核实确认一下的，也希望您能理解。
0: 嗯，好，消费者的诉求就是把他订单取消，不要再骚扰他了。
3: 嗯，
0: 因为已经逾期很多个月了。然后，
3: 是的，那确实很抱歉。
0: 哎，我们问一问林先生，林先生找他要点赔偿吗？
2: 可以。
0: 是吗？研究一下，等会儿挂了。

0: 的电话想一想，这些个月遭受的这些困扰，跟这平台要点赔偿，不能这么便宜他呀。
1: 嗯，啊，我觉得也可以，因为
0: 是吧？你可以在你直接找 AI， 然后看一看哪条法律能够支持你，咱依法办事儿。没事儿，此刻你并不孤立无援，所有直播间的网友就站在你身后，所有在这个平台上遭受这些问题的这些求职者就站在你身后，新闻媒体也站在你身后，你作为劳动者，你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不用怕。然后等会儿节目我们电话一挂，你就去查 AI 看看有什么法律的这个条款可以支持你，找他们要赔偿。
1: 嗯，好的。
0: 潘小租的官方客服高级客服主管您在哈，希望你们的客服保持在线，因为今天整期节目全都是你，一直到十二点，我们待会儿还会打不同的这个案例的电话进来，然后你们看一看，既然您今天在现场值班，可能就有劳您了啊。
2: 好，您放心。
0: 来，电话先别挂，我们把联系方式给您同步过去，导播老师提供一下。林先生，我们今天的通话也先到这儿啊，挂了我电话就去跟潘小租联系。我刚才说的那个没不是玩笑话，也不是在节目里的场面话，就是你这些个月遭受的这些困扰，你找他要赔偿，你去 AI 上搜索哪些法律条款能够予以你支撑，你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
1: 好的，谢谢了。
0: 嗯。

这个内容哈、啊，就是我跟实话跟各位讲，想控制好这个情绪，想把握好这个尺度，其实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过，我们都从校门步入社会这个阶段走过来过，所以这个事情存在于求职市场，然后以及后面的这一系列链条，我每每听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这个经历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不感到气愤。就是但凡我觉得啊，有良心之人，咱不用说什么正义与否这些大词，就是你长了良心的人啊，你听了这个事儿，你真的会气愤。就是干嘛要坑这些，你说他好吃懒做对吧，你道德上谴责他一下，他积极找工作想谋生，然后结果后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本来但凡能找一点好的工作，他都不可能去直接到基层应聘这些骑手嘛。我说这个话没有歧视我们外卖行业的这个原因，我想说的是，但凡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好的工作，坐办公室吹空调的工作对吧，会到这些基层门店去面试骑手的这些工作吗？很多时候都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喜欢这个行业，觉得去配送这个让他有很多人会说，哎，我去做外卖我觉得很挺解压的，一件一件送，我不用去考虑那些职场上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对吧，也不排除。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求助人，就这些他就是想找份工作，他就是要谋生而已，然后结果后面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的这么连环坑，然后每一家公司都振振有词的，最后锅甩到这些求职者身上，甩到这些劳动者身上，干嘛呀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好了，来我们接下一个投诉啊。陈先生你好。嗯，我们连线下一个陈先生。陈先生跟我们反映，去年他失业了，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了招骑手，然后说免费提供车，月薪是8000到10000，能者多劳。去了现场呢，说可以提供车，但是得跟他们签一个协议。然后因为当时下午4点多了，然后他去找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挺着急的，他就跟他签了一堆东西之后，对方说现在告诉你这个车的费用是698一个月，可以用支付宝的信用分去抵扣，下个月等他赚了钱再付就可以。然后说车是从深圳那边运过来的，要稍微晚一点才能到。于是呢，等车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上7点多了，他们让现场的老员工试着带他跑了一下，说看习不习惯。然后他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感觉那个车很飘，而且呢，这个老员工说新人就算跑满一个月也只有几百块，

0: 1000多，没有什么订单给他跑。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了，于是第二天他就跟门店说，我不打算做这份工作了，我把车还给你们。结果商家说，这个车是一个月起租的，你用不用都是698一个月。那个时候我就懵了，就一个车架子，后座连个坐垫都没有，车头的镜子头盔那些都没有，还是没有牌照的车。当时我就想着，用不用都要扣这个钱，那我后面就把它用起来工作吧。于是他就租了房，找的都是附近的工作。结果次月提前5天还车的时候，他说我有违章需要处理，需要把违章处理完才能付这个租金。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已经给他生成了18个月的租金，后面每个月从他账户自动扣款，他才后知后觉的。我们接下来连一下陈先生啊，听一听陈先生说这个遭遇。好，我们导播老师陈先生电话一直没有接，来吧，直接连派友租的客服正在线上啊，派友租客服在是吧？
1: 好，你好，我在的，主持人。
0: 这个刚才的情况你有听到是吧？
1: 嗯，是的，我有听到。
0: 嗯，现在每个月再给他扣款，然后请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回头你们自己主动跟客服联系。
1: 嗯，好的，你看一下呢。
0: 每个月698生成了18个月，据他讲述啊。然后现在请导播老师提供给你陈先生的联系方式，你们记录下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698的扣款公司是蓝图电动车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扣款平台是你派小租。
1: 好的，相关信息我们先如实记录下来去核实。
0: 然后这个扣款是直接从他的邮政银行储蓄卡里扣的。
1: 嗯，好的
0: 啊，您记录好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派友租客服保持在线。来，我们接下一个。你好，线上的这个投诉人许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情况。
2: 我是前两年，我16岁，然后去广州工作，然后在某软件平台上面找到了那个外卖公司，然后他带我去一个外卖公司，然后直接带我去租车。
0: 你今年多大？
2: 我现在，他现在就是等我18之后，然后现在就找的我，
0: 啊，
2: 然后给我逾期了21期。
0: 2年前来广州找工作，16岁的时候。
2: 对。
0: 嗯，然后是在哪儿面试了这个骑手的工作？
2: 嗯，我看地址，他
0: 当时也是招聘网站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去面试的是吧？
2: 是的。
0: 啊，
2: 他是在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谷创客工厂 B 栋。当时我是找那个12315举报了，然后工作人员去找了是没有人的。
0: 嗯，就也就是说潘小租平台上给你的这个公司地址就是假的。
2: 是真的，然后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已经走了，
0: 啊，已经搬走了。
2: 然后他们公司的人，不，那个商家的人打了电话，他们又是湖南的，好像是。
0: 嗯。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被生成了21期的分期订单是吧？
2: 对，但是就前两个月六月份，然后他又找了个律师来找我要钱，
0: 嗯，
2: 然后当时他又。之前他找过我要花，我要让我给他7000多，然后说什么我接受了数千调解，然后给我减免到3500，然后我还是不同意，然后就前两个月他又给我减到了，说我只需要付1个月，然后再加律师费，我想着钱又少，我就直接就付了。
0: 那个所谓的律所的律师，然后加了你的微信。然后跟你讲说现在要起诉你，可以诉前调解，让你给他7000多，然后中间要跟你说可以给你减免，又减到3500，让你给他转账。我看到你的聊天记录里说可以多给我几天时间吗？然后我现在在哪哪哪上班，我14号才能发工资。对方说没办法，案件已经在律所启动诉讼流程了，时间方面没办法。然后你问他，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必须要给钱吗？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收钱二维码。
2: 是的。
0: 啊，后来你问过他要给多少钱才能把这个事儿了结了，他告诉你要收1000多。 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告诉我的。嗯，这个律师，你到你跟他提出异议的，你说我已经在2024年的7月20号把车还给你，你也收车了，我只用了两天，然后你们现在故意不办理解约，在派小租上给我记了21个月的逾期，然后你跟他提出这个质疑，律师跟他说的原话啊，他说那就不调解了，等我们起诉你吧。诉前调解政策没有了，减免也没有了，这都是他当时跟你讲的话是吧？是的，那个是三家的人。嗯。 这个门店名称叫八方白云永泰，门店地址在派小租平台上显示的是永泰谷创客工厂的B栋。刚才这个孩子说了，他来广州找工作的时候是未成年人，16岁，然后他们等到了21个月之后，现在有律所啊，不知道是不是真律所啊，现在假律所也很多，然后这个律师跟他讲啊，要起诉他，7000多，3000多，最后收了他1000多，这个事儿了结了，然后你派小租的平台订单就被关掉了，是吗？
2: 是的，那像你这样情况的，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吗？你了解到的？有很多，当时我的那个宿舍的人基本上全是被骗过去了。你大学同学？嗯，不是，我是自己去广州，然后当时也有很多人去那边找工作。啊，就是一块找工作的那个宿舍的人都被他们骗了？是的。每个人都给了1000多吗？
0: 嗯，我没有联系方式，但是他们都是被骗过去租的车。嗯，明白，都是这个叫广州蓝图吗？啊，是的。好，派友租客服在线啊。嗯，全程不需要我再复述了，你应该都有听到是吧？
1: 有的，相关信息我们都有如实记录。现在后台也在。嗯，你说。
0: 广州市蓝图租车是你的合作企业吗？
1: 我们刚刚在用户反馈的过程中有核实到，其实23年的12月，这个商户已经被我们清退了。嗯，清退了。现在这个纠纷存在的这个情况，他每个人付了1000多，给到这个所谓的你们的合作商户。派小租作为平台来讲，你们可以帮你的用户做什么呢？嗯，能理解，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抱歉，所以现在也在紧急的让专项的同学在帮我们。
0: 调取用户的信息以及对应商户的信息，也想。我问您第二个问题啊，16岁可以成为拍小租上被扣租金的用户吗？嗯，我们去年其实就已经在限制未成年接单的这个情况了。嗯，所以目前可能用户反馈这个问题。你回答的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问你业务的开展，也没问你什么时候在限制未成年人这个情况。我现在问你的是，16岁在你拍小租平台上可以给他生成分期扣款的订单吗？
1: 不可以，不可以是吧？那为什么这个16岁的孩子被生成了21个月的订单呢？最后他要在律所的催收之下，然后给1000多，这事儿才能了呢？订单就关闭了呢？嗯，就是您反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很重视，所以说现在确实是紧急的。你们应该重视啊，去处理的，确实漏洞百出啊。嗯，
0: 你记录一下刚才这两个的联系方式，导播老师给到啊。
3: 10:59，我们稍后进一小段新闻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进。然后线上的这个许先生，待会儿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跟你通话啊。
4: 啊，好的。
3: 嗯，
5: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3: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每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4: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3: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26232033，02026232033，锁定优惠了。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昨天，由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南网科研院、南网科技、东阳光、秦淮数据五方共同组建的算电协同技术联合研究院在广州揭牌。该研究院将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整合各方核心能力，研发平台、试验与算力场景资源，持续突破算电融合领域卡脖子难题，推动新型储能、固态变压器、算电协同系统规模化推广应用。汕头台报道，时值盛夏，海外市场各类消暑、清水用品消费需求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1至7月，澄海辖区企业出口沙滩清水用品、小风扇等夏日消暑产品2894.4万元，同比增长27.1%。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个国家。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0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正在关注节目的听众和正在关注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你也遇到了这类的情况，当然哈，今天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和这个拍小租平台上的用户有关的投诉，但是我想说的是，也不只有拍小租这一个平台，就是在这一条，咱们况且叫它赛道吧，在这一条赛道上存在的各类公司其实还不少，那可能因为拍小租做的挺大，我们就关注到这么多的典型案例。我还是刚才在直播间当中，因为刚才我们广播这边没有同步啊，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我们的职责所在，第一个，咱们为群众发声，然后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烦心事儿，去报道这些社会上存在的乱象，对吧？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那么至于这些相关企业，无论是这些租赁电动车的车行，还是生成月租扣款订单的平台，他们是不是违法违规，这个 媒体没有这样的权利，

0: 重拳出击。然后这个事情因为广东做得好，公安部还专门发布了相关的这个报道，在表扬广东，有很多的专项行动。当时招聘货车司机的事儿就被直接定义为求职类诈骗，是公安部门非常清晰的界定啊，那个就是求职类诈骗。所以当时那些什么租车的企业，然后那些招聘的公司，全都被一锅端了。那么在电动车租赁的这个赛道上，这是脏了赛道这个词，在电动车租赁的这个领域，这个是不是也能被定义为诈骗？这个由公安部门去界定。但是说回来，就是从群众的体感上，从劳动者，从求职者的体感上，他们就是想找份工作，但是现在被骗了。而像这种16岁还未成年，就能够由这些平台给他生成21期的每个月699的这些扣款订单，没人管管这事儿吗？平台自己说了，按照他们的规定应该是不行的，可是不行的事儿你们也干了呀。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平台客服一直在线啊，他刚才我们导播问过他的意见，说是挂了等会儿之后每个案例重新给你们打，还是你们保持在线记录？他们说保持在线记录。我想说的是，从事后补救或者是说面对这些投诉，他们处理的态度上目前是积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一个算一个，就是如果你也遭遇了这个情况，请你及时跟广东民生热线取得联络。接下来接下一个投诉人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情况的话是去年的时候，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同学去那个广东黄山大良区那边，大良街道那里，
0: 什么地方？广东什么？
1: 广东佛山，顺德区大良街道那里。
0: 哦，佛山顺德大良是吧？
1: 啊，对。
0: 然后呢？
1: 我们去那里求职，然后就是一个老板配送中心的，然后说是在招骑手，然后后面签合同这面才发现是全职骑手，然后咱们那个饿了么那个配送那个中心那个后面我们说辞职，那个站长就说是可以给我们免费退，就说直接辞工是没问题的，免费的。
0: 孩子，你说这个我没听清楚，还是我问你答吧，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啊，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你在去年的时候和你的同学一块儿去应聘骑手的工作，然后招聘你们的这个门店是在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大良街道是吧？
1: 啊，是。
0: 然后一共几个同学去的？
1: 加我的话就5个人。
0: 5个人一块儿去的。然后去那儿面试的时候，然后你他们当时提出来是免费给你用车还是需要你租车？
1: 租车。
0: 啊，当时他跟你说租车，然后租车的时候怎么约定的这个租金呢？
1: 他是给我们一份很重的合同。
0: 什么？
1: 他们是通过支付宝的合同来约定的。
0: 啊，然后在支付宝的那个也是拍
1: 小
0: 租吗？
1: 对。
0: 啊，在拍小租上给你生成了一个分期的扣租金的订单是吧？
1: 啊，是。
0: 那每个月扣多少钱？扣多少个月？
1: 扣3个月，然后一期就是699，然后再加一个什么那个小哈放电那个电池。
0: 就是车架子和电池分成了两个订单，车架子是每个月699，给你生成了3个月，电池是299啊。
1: 对。
0: 然后多少个月？
1: 那个是说是押金。
0: 多少个月？
1: 他那个是没有按多少个月，就是说，你干够3个月才给你退回来。
0: 押金给他押了多少？
1: 299。
0: 啊？
1: 299
0: 哈。然后我现在问一下这个拍小租这边啊，咱们这边是允许这些商户收了押金之后生成订单吗？还是说你们统一用信用支付的形式呢？
1: 信用支付。

0: 拍小猪的这个官方客服在吗？
1: 哎，你好，我在的。
0: 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他讲啊，在你们平台上生成了699每个月的订单之后呢，然后还要给他们那个门店交押金，但是刚才又有这个表述当中说你们是用支付宝信用分来生成订单的，不需要交什么押金，你们跟门店之间到底是怎么约定的呢？
2: 16:26客户电话无人接。
1: 对应的门店信息可能还是需要我这边去跟他们确认一下，主持人。
0: 好的。然后黄先生，你的当时收了你们钱的这个门店啊，现在还能联系到吗？
3: 这个我是联系不到，因为自从这个事之后，我是人已经不在广东佛山那里了。
0: 就这个事情之后，觉得被寒心了。
3: 哎，对，因为这个街道办那里经过说，我是说能不能经过调解，但是那个人老板说不经过，不接受调解，然后也是没招了。
0: 就是你去当地顺德区找了他，大良街道办，然后说能不能调解，老板说不接受调解，然后
3: 对后面我去了派出所跟顺德区法区法院，都去过了，说只能按民事纠纷来处理。
0: 那派出所怎么跟你说这个事儿？
3: 也是只能说民事纠纷来处理的。
0: 就是实际上他受理没有立案了吗？
3: 没有立案，但是以前我是有登过记录的。
0: 就是接收了你这个有报警记录，但是派出所说他们管不了，你去起诉。
3: 对，只能提起诉。
0: 然后你去了当地的法院也咨询了是吧？
3: 对。
0: 那去法院咨询的时候怎么说？
3: 要去当地公司起诉，这个公司那个要去南海区那边起诉，但是我一个身世没多少钱的，当时
0: 身上也没有钱去折腾了，再去南海区了。
3: 对，而且加上我同行的同学他们也是没有钱，所以说只能这样子了。
0: 就同行的五个同学也都没有钱。
3: 对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就相当于折腾了一圈就不了了之了，
3: 都是凑出来的。
0: 你给他们钱了？
3: 给了，每一个人给了500。
0: 每个人给了那个电动，你们面试的那个租电动车的500块钱啊？
3: 一个人500。
0: 那你五个人就给了他2500喽？
3: 没有，总共下来就差不多700-800了。
0: 就每个人给了那个租电动车的700-800块钱。
3: 对。
0: 然后你们那个订单取消了吗？
3: 后面就取消了。
0: 就每个人给了他700-800之后，你们这五个同学才能够在拍小猪平台上取消订单。
3: 对。
0: 我听到这儿我就又想问拍小猪了。就是咱们平台号称的啊，你们作为平台一手托两家，你们到底是怎么托这些求职者的呢？这些实际用车人的呢？在你甲乙丙三方的这个合同当中，这个乙方的权益你们到底是怎么保障的呢？能请潘小猪来介绍一下吗？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针对于刚刚消费者说的问题，其实像第一个关于收押金，其实是首先平台是没有收押金的流程的，但是比如说现在商家跟消费者他们是线下在交易，所以说确实如果说有商家他不合规去操作了，那这一点我们也是严惩不贷的，目前也在找这个商家去做核实确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说这个线下他订单取消是给商户支付了700-800元这个事情，我们也得根据他们当时签订的一些线下合同以及跟我们线上的合同做比对，如果说今天确实是商家有违规，然后我们买家他多付了这个钱款，那你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说让消费者额外去承担这笔费用的，我们也会协助他把这个钱款追回。
0: 好，我听到刚才的这个情况，就是黄先生，你们这五个同学回头把信息汇总，让潘小猪去找那个甲方佛山换电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把你们每个人缴的700都追回来啊。
3: 这个平台也没什么用的，因为我也找过平台啊。那个拍小猪跟支付宝我都找过，他们都说要看那个换电公司，就跟那个车行老板才可以，那是没什么用的了，已经好像已经不要了。
0: 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不是没曝光他们之前吗？
3: 曝光没，
0: 现在曝光他们之后，
3: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了，因为这种我们的话已经早就不在广东了嘛，已经这种事情
0: 嗯
3: 有发生就以后不想去广东了嘛，
0: 这种事儿发生以后不想去广东了，
3: 对对，
0: 这种事儿全国各地都有，它300多个城市都有这些合作门店的，
3: 我在网上看到一堆
0: 一堆是吧，
3: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才21嘛，去年去的时候才，
0: 你零五年出生的？
3: 哎对
0: 啊，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话你可能没太听懂，过去你去找潘小租和支付宝，你去找这些部门没能够帮你挽回损失，是因为这个现象没有被媒体曝光出来，今天你跟我连线的状态是直播的状态，并且他官方的客服专员潘小租平台的客服专员在，他作为你甲乙丙三方租赁合同当中的丙方，也就是平台公司，他有这个义务要去找他的合作方佛山换电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你乙方黄先生提出的这个诉求去进行研判，再换句话说你这700多有机会拿回来，虽然你感到很失望对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说700多也是钱，如果能追回来咱干嘛不追呢，我这样说你懂吗？
3: 没有，因为哥，因为我这个之前说我是追求了差不多跑了好几天了，但是没结果，没办法，所以说
0: 好了，
3: 亏吧。
0: 你这样，我把你联系方式待会儿给到潘小租这边，然后回头他们要是能帮你追回损失的话，那钱也不烫手，咱收着。我这样说你能听懂吗？
3: 嗯，明白。
0: 啊，好，那我跟你连线先到这儿，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到潘小租这边。联系你，另外同时去佛山换电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去面试，并且跟上海拍分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过三方协议的那5个同学，跟他们讲，现在上海拍分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拍小租平台愿意来帮你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或者是线上退款呢，或者是什么转账啊，你等他们的回复好吗？
3: 嗯嗯，
0: 啊，
3: 好的，
0: 好，来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把他们联系方式互通一下啊。不需要这个孩子有多高的情商，也不需要这个孩子有多高的智商，就是他们作为学生一个宿舍的孩子出来找工作，本应该就受到这个社会的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关爱。就是咱们讲玩游戏都有新手村嘛，新手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呵护关爱政策嘛，所以就像我们前几天那个短视频报道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个，说金亮弟弟被骗，我昨天还发了一视频，我说他不是我弟，我也不认识他，他就是广东民生热线这档节目后台的一个投诉人，我说但是他也是我弟。因为从年纪上讲，从工作时间上讲，我确实比他年长，我工作时间也比他长。那你说这些孩子，不就是像我们这些所谓的已经走向社会的社会人士的弟弟妹妹吗？就是你家里的表弟表妹、堂弟堂妹，对吧？你看到他走向社会，被上的人生第一堂课就是掉入层层陷阱，你也会愿意扶他一把，帮他一把。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匡扶的真的是正义，就是如果让这些现象在我们的求职市场上也好，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存在的话，那我觉得是非观念包括这些年轻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恶劣的。就像这个孩子他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人说的话了，他也不愿意相信真的有哪个部门哪个机构能帮他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你看刚才我那么跟他讲，他说哎我不来广东了，哎我行了，我也找过街道了，我也报过警了，我也去过法院了，我也联系过法院了，然后我也跟支付宝跟派小租我都说过了，哎我不相信他们了。包括我刚才跟他讲，我说你看今天之前不是媒体没报道这个事儿吗？
2: 啊，现在媒体报道这个事儿了，你每个你这五个同学每个人这700多，没准就能拿回来呢。他说，哎，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觉得这孩子怎么顽固不化啊，就是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有点怒其不争。但是我马上我就觉得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就是这些乱象带给这些年轻人的影响，是使得他们的是非观念，他们对于这个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公司也好，这些他的经历啊，使得他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度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它产生的影响不是700块钱的事情。就这五个孩子等到他40岁50岁坐下来的时候啊，可能那会儿说，哎呀，还记得当年吗，一毕业就去佛山找工作，然后就每人被坑了700多，对吧，可能成为他人生的一次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堂课。但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他们人生的必修课吗？显然不是啊。

0: 好的，11:2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然后拍小猪的这个客服经理也在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的这几个投诉人的情况，请您帮忙记录，然后也找你们合作企业去进行核实，然后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投诉人的信息由我们的导播来提供给您，好吗？
1: 嗯，好的。
0: 然后我还是说回刚才对投诉人讲的那个话，就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帮老百姓发声，然后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不对贵企业做任何比如说行为上的认定，就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然后我们这样的报道也不是说拍小猪就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好的平台，多么多么不好的企业。我相信啊，还是最开始的那句话，我们在做这种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如果因为我们的反馈能够使得你们对终端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这未尝不是一种信息上的补充。然后如果确实这样的一些情况暴露了你们平台的漏洞的话，希望你们及时能够补上。然后我们也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人投诉说在拍小猪上被生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订单了。为什么这些你的用户作为甲乙丙三方合同的其中一方会觉得莫名其妙？那第一个，是不是你们没有做好对客户的解释，包括对于你们产品的解释的工作？然后第二个，是不是你们作为平台没有起到一碗水端平的作用？然后是不是对于你们的合作商家监管的门槛太低？所以我觉得希望吧，就是不是媒体高高在上在对企业指指点点，而是咱们能共同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可以吗？
1: 可以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媒体对我们的监督，我们也一定会承担起平台的责任和义务，来加强对商家的管理，并且去规范我们内部的服务体系，这一点一定可以放心。
0: 嗯，好的，你先别挂，我们导播老师电话接过去给你核对联系方式。

我看到那个网友小伙啊，他说用了东西就不要给钱的嘛，吃饭吃到一半就不用给钱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节奏我觉得你带不偏。为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是观点上支持还是说你从事这个行业，我首先要跟你说确实不容易，就是现在确实各行各业可能不容易，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咱们昧着良心挣钱的一个原因。你刚才讲说难道用了这些东西就可以不给钱吗？啊，吃饭吃到一半就不用给钱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观点，我想跟你说的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所在吧，就是他们最开始是去找工作的。如果他

0: 的诉求是他想租一辆电动车，他自己会去找这些企业租的。所以在这一点你听清楚，这些孩子或者是这些求职者，他是看到的招聘信息去找工作的。如果啊，他们说看到路边有个租电动车的门店，他去租了一辆电动车，然后他租了这个车之后，他用了车他不给钱，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前提是他们是去找工作的，你们不能掐头去尾。第二个，今天线上的几个投诉人都讲了一件事儿，是他们去到之后发现问题不太对，要么就是跟当时说的什么哪个超市的专职配送，要么就是什么全职，要么就等等吧。就当他们发现不对的时候，他们都第一时间提出了要退车，对吧？那么就想问啊，699一个月这个车的租金，他用了一天，甚至他一天都没用，只是因为让你们在平台上给他生成了一个订单之后，你就要扣他699，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哪儿？如果你写进合同里有约定，咱再另当别论。但倘若是没有，我想问的是，如果他坐在这家饭店只喝了一口茶，你却要让他买一桌满汉全席的钱，这不是抢钱吗？这叫吃饭不给钱吗？就刚才的这几个投诉人，每一个都表达了他去到现场之后，他就发现哎，不太对，上当受骗了。即使忽忽悠悠的去了，但他已经醒过来了，他就说要退车。为什么没能够退车成功的原因，这些门店不清楚吗？不是你们给这些人施压说你即使现在退车，因为在拍小租平台上的分期订单已经生成了，所以你还是得交699，对吧？所以你倘若跟我举的例子是，难道吃饭可以不给钱吗？难道饭吃了一半可以不给钱了吗？第一个，他不是来吃饭的，他是从那儿路过被你们拽去的，你们把他摁在了饭桌上之后，他喝第一口茶的时候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对，他要走的时候你告诉他，虽然你只喝了一口茶，但是这一桌你得给我699，所以这个行为本质上它叫抢。我为什么要把你的这个留言拿出来咱们辩论也好，或者是咱们去明晰一下事实也好，或者是只是表达一下不同的观点也好，我觉得在这些人已经受到权益侵害的时候，就不要再遭受这种脏水和莫名其妙的指责了吧。就如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他们的错到底是什么？他们想出来打工挣钱谋生养家糊口，现在遭遇了连环的这些陷阱，然后背上了一身这个债务之后，现在要去遭受这些无端的指责，说难道他们吃饭不给钱吗？为什么呀？道理在哪儿啊？跟谁讲啊？就是他自己被坑得这么惨了之后，他还要遭受一些无端的指责，说是这些人吃饭不给钱，是这些人用了电动车不给钱，无法理解哈。虽然观点可以有不同，但是你的那个观点无法苟同。半点报时啊，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1: 北京时间11:30。
2: 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 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4: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好的，11点33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今天关于这个应聘骑手然后被骗租车生成分期扣款订单的事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然后一方面就是允许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稍微消化一下，我们刚才跟导播老师说，我说有点扛不住了，这一个半小时说这个事儿，越说越上头啊。第二个呢，也让大家情绪舒缓一下。有些时候大家对于一档节目或者是对于新闻媒体寄予厚望，我们是非常感谢，但是媒体不是万能的，就是我们尽职尽责，从我们的岗位上出发啊，帮群众发声也好，去曝光社会乱象也好，去做这些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也好，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不能够大包大揽的说这个事儿要靠媒体啊，就让这些现象得以最终的彻底根治。其实说到底，能彻底解决这类乱象，还是要在我们的职能部门，无论是监管也好，执法也好，甚至是打击违法犯罪也好，我们期待哈，通过我们群众的发声，通过媒体的报道，能让这一类的情况无处遁形，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不再遭受这样的陷阱或者是这样的维权困境。更希望的是大家通过这几天节目的这些案例，能够下次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免于上当受骗。我觉得这是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去做这样的报道更深远的意义所在啊。所以我准备了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音乐哈，让大家情绪稍微得以舒缓。毕竟11点35准备12点吃午饭了，如果咱们再来几个这个租车的骗局，中午这个饭咱就不用吃了，太上头了。哎呀，跟评论区的各位咱们互动互动，你们的留言都看到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无暇顾及了，就这脑子 CPU 都要干烧了，得飞速旋转才能应付得了这直播里的一通通电话啊。所以很多朋友在积极的给我们留言，但是作为主持人来讲，这眼睛只有一双哈，有时候看不过来啊。四季里让晚霞静静的，静静的落。小伙说，我还是觉得主持人您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之后再说，避免给您带来麻烦，我个人认为而已。我能够理解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怕麻烦，因为我始终相信哈，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于行业的发展，还是对于群众维权，还是对于未来大家免于上当受骗，它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呢，我还要讲一个话哈，就我刚才也说了，我说确实大家都不容易，但是你要是问我的观点，我想告诉大家，有些钱不能挣，然后有一些社会底线我们要坚守住。就是我能够理解大家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和认知，我不要求大家统一说，哎，主持人说的就是对的，我不是要求这个。但是我想呼吁的是什么呢？你不能让这些求职者上当受骗了之后还要遭受指责，说他们吃饭不给钱。我觉得无论是从情理法上，这事儿都说不通啊。就是我节目最开始我讲的那个观点，大家能不能懂？单独来看每个环节问题不大，如果你有工商执照，你就是做租车的，做这个电动车租赁的，那你就好好租你的车，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做外卖骑手的，比如说这个人力资源的公司，你需要招一些骑手，你也可以给他们介绍工作，对吧？你收一些中介费，你真的招骑手，真的能够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这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些平台公司，如果你真的是方便大家收租， 比如说过去传统的收租模式是到了月份你得自己去催啊，去干嘛，现在有了平台可以以这种订单的形式每个月到时间了去扣款。那如果你良性发展下去，无论是对于承租的人还是放租的人，这也都是个好事儿。但是我刚才说的点就是，你发现没有，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个正当的事儿，可是这事儿合在一块儿就不正当了。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正当的事儿没拿来正用。然后为什么这些求职者他们会遭遇维权困境，他们上当呢？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去应聘工作，我就是找工作的，我只要符合这个岗位标准，我就能找一份起手的工作，我谋生了，我就养家糊口了。那谁能想到你们这些公司串联到一块儿啊？那谁能想到你们这些串联到一块儿形成闭环了？然后最后所有人每个人拿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吧？租车的那个车也没什么损耗，甚至一天两天都没有，都没人骑，然后你就能挣个699、899、1000块。然后那些招聘的那些企业应该也赚了提成吧，那个所谓的派小租平台也得有收益吧，不然他怎么养那些程序员啊，他怎么养产品经理啊，他怎么养这些运营啊、客服啊，对吧？哎，那问题来了，朋友们，他们这几方的收益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利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使得这些公司得以存活，这些公司的工作人员有钱开工资呢？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从这一个一个被骗租车的人身上去收的吗？一个个699就养活了这么多的租车行和这些平台啊。如果他是心甘情愿的，那没任何问题，交易行为。
1: 若我爱你的方式，
0: 如果他是被坑去的呢？他最开始是去找工作的呢？那这事儿从情上、从理上、从法上还能说得通吗？

好的，我导播老师说，天天这么紧张，大家都听得挺累的，大家需要舒缓一下。我说实话啊，就是在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文稿里，其实还有3到4个，也是因为去应聘骑手工作被骗的，然后他们的这个经历哈，虽然基本上是模式一样，但是各有难处。比如有一些人正在被催收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刚才导播老师挨个去致电，有的都给他打了7、8遍电话都没能接进来。我估摸着啊，就这些朋友也都为生活奔波呢。如果他真的现在还是做骑手和外卖员的工作，这11点多正是送餐的高峰期。所以导播老师说，哎呀，这那几个投诉人我打了7、8遍没人接。讲道理，这个内容可能要做到12点钟，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些投诉人都没能接电话，我本来打算呢是说我们临时在我们的投诉的后台再接进来一些，但是这临急临忙的联络呢也有点来不及，也实话跟各位讲啊。所以本来这个投诉这一类型的投诉我是打算到12点的，现在就11点40多，我们可能还10来分钟了。响应工作人员号召，我们稍作放松吧。然后评论区大家一块留言，跟我一块互动互动，然后大家情绪也舒缓一下。我跟各位讲啊，就是情绪，说到情绪啊，我们最近不是体检什么的吗，就是我的各项指标啊有一些异常，然后在那个体检结果上就显示说这个指标为什么异常呢，情绪波动太大。我真的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主持人的职业病啊给我带来的不是声带小结，是因为情绪波动太大导致我身体健康指标异常。所以生活当中啊，大家在应对这些麻烦事儿的时候啊，觉得一时半会儿处理不完的时候，别太上头啊，我们还是得舒缓一下。然后那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对，来两首歌放松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绷得太紧啊，确实应该放松一下。还有点赞我们的，我们就不念了啊。然后茉莉说，太需要广东民生这样优，广东民生热线这样优秀的平台了。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啊，刚才这首是陈楚生的声音，很治愈。对，你听到的确实是陈楚生的这首歌叫《经过》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应该安装在什么不伤害，没看懂啊。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大学生大学里面就应该放这种口才逻辑同步法辩论的节目啊。你是说应该把广东民生热线放在大学食堂投放是吧？然后这个月 HT 说，那说明白，说只要说明白的情况下，哪怕你按天收费也行啊。是，哎，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确实是清楚得很。他们确实是无比的明白自己在做一个什么生意啊。Mr. 李说，主持人你好，我中午听你的节目如痴如醉，好像吃了大餐一样，非常开心，非常舒服。啊，听我节目都可以当饭吃了。那就太感谢你对我的厚爱了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各大媒体都应该曝光这些平台啊。确实，很多媒体也都在联系广东民生热线啊，包括省内省外的媒体都希望能够继续报道这个事儿。那凝聚合力吧，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此类情况。然后这个朋友说，以后类似的案例可以邀请广东消协连线，让消协总结消费警示。好的，有机会我们也多跟各部门之间做这样的拓展哈。徐秀丽说，请教一下金亮，天天需要消化情绪，如何自洽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哎，你要是说到这个，我要分享一下啊，我经常下了节目之后还会在我自己的账号主播金亮上面去直播。然后为什么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这不累吗？你这一天，还有同事调侃我，他说你白天做节目那么累，你折腾一天，你晚上还能在自己的账号上开个播，你是核动力驴啊。
我有一天跟咱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说，我说我舒缓我压力。

和这些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我下了节目之后，然后我拿自己账号线下开播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这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啊。后来你就明白了身边为什么老有一些人需要朋友当他的这个倾听的对象呢，就我们的情绪得让它流动起来，然后刚好是我愿意分享，大家愿意听，对吧？所以大家帮我把这个情绪疏通起来了。但是过程当中啊，就确实很多时刻，就像我老提我今年三月份做金融315的时候，我真的快抑郁症了，就是我感觉每天，哎呀，就是一期节目下来之后啊，就缓不过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广东21地市走一走啊，去拥抱一下大自然。我经常找一块大草坪，然后往地上一躺，我觉得情绪就能得到极大的舒缓了。创意说听你们的节目啊很解气，为老百姓解决很多问题。其实解决问题啊，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各个部门，就是大家一定要明晰一件事儿，有些时候因为对我们镜头前的人或者是一档节目的喜欢啊，就使得大家忽略了很多背后的努力。这个不是说漂亮话哈，就是真正你看到民生热线报道的这些问题最终能够解决，都是依靠这些职能部门，就真的不是说民生热线能够解决啥问题，就我们无非是给大家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然后给这些乱象一个曝光的平台。但是真正你说这些问题得到处置，然后不法的这些商家得到处罚，然后或者是推动政策的改进，那最终还是职能部门在做。所以就解决问题是一起做的事儿，就像你们每周二看民生热线我们做的那些问政节目是吧，那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能够这个坐到镜头前来，然后在线的听群众反映问题，或者看我们记者的各种暗访报道，然后很多时候这一个问题或者这一类的现象，隔段时间你去看广东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法规，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举例子说哈，前段时间广东省应该是上一年哈，广东省司法厅来上线节目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哈，我们当时说网络上现在有很多不法的法务咨询公司，还有一些网络推广的律所他的一些行为，然后节目报道之后，广东省司法厅就联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几个部门共同出台了两项广东当地的以律师协会为出口，出了两项类似于这些律所网络推广的一些监管政策。其实这个一定程度上哈，就是民生热线我们力求要做的事儿，我们没有办法大包大揽的说，哎呀，群众夸两句，我们就飘飘然的觉得这些事儿是我们解决的，我们解决不了。你最终能够看到一些现象被解决掉，那还是职能部门动手。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可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次性社保补缴骗局，就是骗这些中老年朋友的养老钱。因为很多人社保可能没缴够年限，中途断掉了，然后就有很多网络上的这些短视频就开始宣传，说可以帮大家一次性缴社保，记得吗？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往里面投了十几万的也有啊，几万的也有，全国各地的都有。然后当时我们跟进报道了那么久，虽然帮助很多朋友退回了那个养老钱，可能大几百万是有的啊，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得以根治。你现在刷不到直播间啊短视频有人在喊他可以帮你一次性社保补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下场了，包括抖音啊视频号等等这些平台快手已经严令禁止他们发布这些相关的内容了，所以老人家就刷不到这些东西了，他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对吧？他没有这些人在引流了。那你说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朋友们？最后这个问题是靠民生热线解决的吗？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做了一些贡献，但是最终是公安部门然后对这个事情予以了专项打击，最终所有这些一次性社保补缴的这些行骗的企业

几乎全员被一网打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前段时间我在一个活动的现场碰到了一个基层派出所的民警，我没有认出来他，然后他认出来我，他说哎，我看过你的那个民生热线节目，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报道的一次性社保补缴的那个事情，最终整个那一个集团，那个干这个事情的那个机构，他们的人员被一网打尽。然后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跟我说，哎呀，这多亏你们。因为有些时候呢，媒体确实要起到这样的桥梁纽带作用，就是这个事儿它可能发生在天河区，它可能发生在荔湾区，它可能发生在黄埔区，它有可能在白云区，可是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都是不同的县市区嘛，就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办公室，不同的场景下工作，那最终因为媒体的报道使得大家意识到，哎，这不是哪个地区发生的个案，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中的现象，那媒体的报道就推动各部门，包括省市两级的公安部门重视这个事情，最终才能够使得这样的现象无处遁形，最终还是职能部门出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今天那个松弛嘛，我跟你们分享很多节目之外的一些事儿啊，感谢大家对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支持和信任。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今天大家中午都能够在民生热线节目之后，因为我在这儿跟大家聊几句家常，情绪得以舒缓啊，中午大家那个记得吃点好的，然后直播结束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金亮，搜索一下我的账号，我下了节目跟在节目当中完全两副面孔啊，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儿来减轻生活压力，拥抱美好生活，谢谢大家。最后一首歌《总有你鼓励》送给你们，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无忧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1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 1.5 到 3.8 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1.5 到 3.6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0.8 到 2.2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8 到 3.5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2.5 到 3.9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5 到 3.9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1.3 到 3.2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3 到 3.3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无论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6: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黄玉梅黄律，黄律您好。
20: 大家好。
6: 黄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黄律的可以找到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385-8533 020-8385-8533。节目进行当中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啊，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那么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评论区也很多人已经提前来打卡啊哈，比如说那个俊生啊，南巡呢，还有这个 Wanderer， 应该是这么读哈，还有旧城壁纸去火线体屏茉莉花，新国敬业高富帅又怎样啊，盛哥啊，等等等等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来打招呼了，说还给女主播调整话筒，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听得更加的清晰哈。那稍后啊，我们要着重听律师给我们咱们一起来普普法了。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了，以及去年的关于律所这些，通过咱们节目着实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哈。高富帅又怎样说了一个小的交通事故问题，能直播间留言吧？您先留言，简短说明，如果有时间哈，就是比如说在电话之间的穿插的时间，在等待下一个电话接通之前，如果有时间，简单的问题可以简单咨询。如果太专业的，但可能现场。

0: 无法的，就是衔接的非常紧密的，有的通过电话，通过舆论监督，通过报道，通过直播能解决问题当然最好，如果实在不行咱们还有法律可以保护到各位的。所以我们紧接着就到了一个给个说法的法律的普法的节目时间了，友善赵梁小青等等等等朋友哈都来打招呼了，寿司君啊，还有似水年华，无畏人生 ，Kiss One， 唐姐啊，想，刚刚是我们把那个声音给 mute 掉了，关掉了哈。这个到了十二点报时之后，我们再重新推起了我们这个，这个声音哈。然后还有人说了，主持人花律师中午好，欢迎各位哈。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将要关注到的一个事儿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所有的直播平台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告，这个事儿呢其实关于摩托车，其实我们广东啊广州来说哈，禁摩好多年了啊，那关于摩托车其实争议还挺多的，还有这近几年有一些摩托车违规上高速还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有发生啊，其实挺危险的。7月11号，十台摩托车在广深高速后街收费站入口组团冲卡驶入高速，行驶约7公里后发生多车相撞，一名28岁骑手经抢救无效死亡，车队组织者提议违规上高速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3年至2025年，广东公路建设公司管辖高速摩托车违规驶入事件三年激增近9.5倍，2026年上半年已逼近2025年全年水平了。东莞交警七月底起开展了3个月的专项整治，以行政处罚52人，其中37名强行冲卡骑手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黄律了哈，首先最关键的就是广东禁摩上高速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谢谢海默。那说到禁摩，其实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历史来源。那在之前呢，其实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进行禁摩，是因为以前大概90年的时候飞车抢夺的案件非常的多。那么在当时呢，这些摩托车的飞车抢夺案件可能会直接去拽掉当事人的耳环、手链、项链，那么有一些会直接导致你的耳垂撕裂，那有一些他们甚至会携带凶器，比如说刀啊，去伤害你的手臂，然后甚至是如果你去还手的话呢，有一些会发生拖拽导致死亡。所以一直以来呢，广东省或者说尤其广州市、深圳市这两个区域对于摩托车的管理它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很多人他会有疑问，就是说那市区这些禁摩它都是有明确的通告的呀，交通局或者是公安厅它会有发布很具体的禁摩区域，但是对于高速上到底能不能允许摩托车行驶，我似乎看不到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人对这方面会有疑问。那首先呢，我们律师的判断是广东省禁止摩托车上高速它是有依据的。那本身道路交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是没有明确限制或者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但是呢大家要理解，作为一个层级比较高的法律，它在进行规定的时候它不可能顾及到每个省甚至每个市的一些具体方面，它所做的规定通常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规定，那么各个省市他是有权限去按照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细化的一些限制的。那么按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我们的这个收费公路的管理条例本身呢，相关的公安管理部门以及这个高速路的运营管理者他是有权限对这些高速路进行一个管理的，那么这个管理的权限里面具体也就包括设置一些交通的限制标志，比如说限速或者是在出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广东省公安厅以及交通运输厅呢也在12345或者是相关的人民政府互动交流网站上面有过很明确的答复，就是目前广东省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确实依据的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39条以及高速公路的管理条例。那么呢，目前广东省的各个高速的出入口都是设置了禁止摩托车进入的一个标志的。
0: 嗯， 所以说有这个禁行的标志，是有权利地方法规可以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
1: 对，
0: 从法律角度它就是没有任何

0: 那么这个是涉及到什么样的罪名呢？
1: 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交通违规的问题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刚刚所提到的点，组织者还有提议违规上高速的人员是被追了刑责的，这个是涉及到什么样的罪名啊？
2: 通常涉及到这种交通类型的刑事罪名的话，我们通常考虑第一个交通肇事罪，第二个呢是危险驾驶罪，第三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前两个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了，最后一个什么叫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它指的是类似之前我们看到的
1: 毒驾或者酒驾在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去进行冲撞，相当于它的危害程度相当于放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危险措施，投毒之类的措施，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罪名。那对于这个组织者而言呢，因为他是这十人的车队的一个头头，那么对他来讲，他比较可能成立的会是危险驾驶罪或者是我们刚讲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这两个罪名之间具体定哪一个如何转化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它的一些具体细节才能够定下来。 因为呢危险驾驶罪它实际上对一个危害的结果没有太大的要求，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罪名。那么它通常指的是像醉驾呀，在高速上或者是在公共道路上进行追逐，像相互的竞赛这种行为。那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可能就有一个对于行为结果的一个要求，它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这两个罪名实际上在定罪量刑上面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醉驾的人，他可能就是定了一个危险驾驶罪，然后不到六个月他可能就一两个月他就出来了。但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一般可能要定到三到十年。
2: 起刑点就不一样了。对，它会比较重一点。而且呢在这个新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它其实只提到了对组织者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难道说其他人就没有责任吗？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猜测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它只对组织者进行这样一个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表述，一方面 有可能是因为公安机关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的时候呢，他还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那么一个犯罪里面的头目，他肯定是公安机关首要去抓住的嘛。他的一些供述啊，或者是证据材料啊，也更为关键一些。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考虑他也许会是目前政策导向之下，新闻报道中
1: 对于这种组织者的一个惩戒警示的作用，所以他把这个组织者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拎了出来。但是我们从各地的这类组团飙车的案例来看，其实所有的参与者他都会构成一个共同犯罪，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没有说并不代表他就不被追究了。
0: 那刚刚说到了导致了死亡了，那这个是不是量刑就会容易重一点了呀？
2: 是的，所以尤其是刚刚我们讲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跟危险驾驶两个罪名之间，有可能我们单纯以危险驾驶已经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死亡结果，那么检察官公安他们在具体定罪的时候，可能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他就会考量这些方面。
0: 是，毕竟最终导致了人员死亡哈。首先第一点呢，刚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昨天在汕尾这边高速上有看到摩托车，这个主要就看这个高速口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发卡站那个地方有没有相关的禁止通行的指示牌，如果有这个牌，那是不允许上高速的。其实好像广东全省大部分的这个高速公路入口都已经设立了摩托车禁止上的指示牌了，其实很多摩托车友 也知道这个事儿，在这几天其实我每天开车上下班哈，我走的是广州的广元快速路，其实广元快速路同样的也是不允许摩托车通行的，但是我每天都能看到，而且挂的牌呢其实都是外地的这个车牌，因为广州是因为现在已经禁摩了嘛，是没有广州车牌的，就看着它在那里面窜来窜去，其实非常的危险。 就比如说广元快速路上有的是限行60，有的是限行80的，那比如说假设我开到80的时候，我能看到旁边一台摩托车直接从我面前窜过去，很短的时间就已经离我非常远的距离，那么

0: 按照时速来推算，我当时的时速已经70多，接近80，那它至少达到100以上的速度才能达到从我旁边穿过去，很快的时间离我远距离，那本身就已经低静默，第二还这么快的速度在车流当中穿行，某种程度上我就觉得是
1: 放任了其他的正常通行的交通这个司机那些安全了，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
2: 是，
1: 可能造成的结果会更加的严重了哈。
2: 是，所以也提醒各位摩友呢，如果你们有这种通行的需求，可以具体关注各个省市里面交通局发布的一些具体规定，比如说深圳市的那个交管局，它就会有明确，目前是除了107国道以及坪山大道， 包括这个大鹏新区的部分道路之外，其他的区域它都是全时段禁摩的。那么广州它也是有相关的规定，除了市区中心，大学目前禁摩的应该是市区中心、大学城还有南站附近的区域。所以说哈，首先这个如果要骑行摩托车，一定要在限制范围之外骑行。第二， 一定要戴好头盔。第三，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还有一些车违法改装的啊，去掉了消音器的、炸街的这一类，都得要注意了哈。评论区还有朋友就说了，这个上高速也就算了，车速还快得很，可恨的车道里面乱窜，上高速这一点就不能算，从源头上就不能算，因为非常的危险。你想高速上面， 一般来说最低限速也要达到80以上，然后最高限速120、120都有，但它在上面穿行其实非常的危险，车流量又大，然后呢，包括它整个变道的过程当中，很多我看到的还是不守规矩的，比如说没有打转向灯什么的，你都在我面前了，其实出了交通事故，双方都要有责任的，你并逃不掉的啊，然后包括一个是 铁包皮，一个是这个肉包铁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非常的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卫所的黄玉梅律师，节目之外想找黄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 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27422，02-326-2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了，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评论区有人就说了，有个机车火了之后啊，现在路上就多了很多的机车，真的要严管了。然后评论区还说了，有能不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哎，这个过失致人死亡，它好像并没有直非常直接的构成他死亡吧。
1: 在我们至少在我们这个新闻里面，它定不了过失致人死亡。
0: 评论区还说了，有能不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哎，这个过不，它过失致人死亡，它好像并没有非常直接的构成他死亡吧。
1: 在我们至少在我们这个新闻里面，它定不了过失致人死亡。但是在我们刚刚的交谈当中，我也已经说了，第一个对组织者他是定交通危险驾驶或者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致人死亡的这个肇事者，他是有可能定一个交通肇事罪的。
0: 评论区还有人说，刚刚这个拍小猪的事儿哈，是上一档节目给个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的哈，我们持续在关注。那今天上午也联系到了拍小猪了，有相关的这个投诉爆料，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赶紧通过小程序来联系我们。那近期尽量也在做这个专题，也可以着重去关注。然后还有人问电话是什么，请这个直播 我们的电话呢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除非是我们约定的所有的电话都没有接通的情况下，才会根据律师的擅长方向临时接听您的电话，给出相关的一些建议。那 只能说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我会提前跟大家说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大家可以打进来。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首先优先的是已经在通过小程序形成了投诉编号。

0: 联系过我们，我们也约定了时间这一种。雪中送炭这一位朋友，不要再强制刷屏了哈，这个您看，我看到您写的问题了，强制收费的问题，请通过小程序来联系我们。如果再强制的刷屏，就是我们在后台看到的话，我们也很难跟进，对不对？
1: 嗯，
0: 就不要在我们评论区同时刷，然后还有很多投诉其他的平台的，我们也看到了，请通过小程序。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小程序啊？因为小程序之后会形成一个投诉编号，形成了投诉编号之后，等于说建档了。建档之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行政管理的部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一键进行转办，好吧？转办过去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如果你没有投诉编号，仅仅是在我们评论区刷屏，我们是没法转办的。那对您来说，等于是多失去了一个渠道，对不对？有的通过节目能解决，有的更适合行政管理部门，我们就一键转办过去，那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对，
0: 好吧？
1: 嗯，海默，关于刚刚那个提到过失致人死亡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目前呢，确实是有案例就，他在一些冲卡或者是进出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导致同伴死亡的话，确实也有过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先例。对，那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另外一个罪名，就是因为新闻里面有提到他们是有冲卡行为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他们还有可能会涉及一个妨害公务罪。所以呢，最后这个要看他们的行为的一个具体细节。如果是说在冲卡的时候，他是有一些暴力抗拒执法的行为，最后就可能不止一个罪名了。对，
0: 好，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专业，这个我们观众的留言也越来越专业了哈，问的问题越来越犀利了。我们的律师都是有准备的，就是多年的这个职业经验哈。就是可能临时问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够尽量的去解答。在节目进行当中有任何的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能够简单说明的，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简单的留言，有时间就会给各位去解答。然后说小猫还是问说会采访受害人，先别想后面那些，先投诉爆料的再说，然后如果 OK 的话会提前联系您，好吗？好，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咱们的节目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喂，你好律师。就是去年我老公在那个去单位加班途中呢，就是说突发疾病死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家庭比较困难，我婆婆就是偏瘫在床，我儿子才6岁，我老公去年是才刚刚36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对象也在走行政复议。看到我家庭在维持不下去的情况呢，我就向单位说，有没有就是爱心捐款，这个我可以写个申请书，就是出于人道主义怎么样，就是帮助拉保照顾一下我的家庭。当时呢学校领导也比较好，就是说发起他同事就发起积极倡议，就是捐了一部分爱心捐款。但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把这个捐款就让我就签订什么那个协议嘛。所以就我但是这个协议我想问一下律师能签吗？对我以后就是说走行政复议或者申请工伤会造成一些什么影响？
0: 你得先说一下协议写了什么东西啊。
2: 他就是写的终结性协议，就是不再上诉，不再行政诉讼，就是说不再向单位提出其他什么要求，是这样。
0: 再问一些细节哈，因为您现在说的比较笼统，当时您的家人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具体什么事儿，然后再到后面的出现了这些捐款，然后再到终结性的协议，先捋清楚时间关系，好不好？
2: 就是在去年2025年，10月9日，他在去单位加班途中，就是说，就是心源性猝死嘛，就那一点，就是猝死。
0: 您说话越来越含糊了，王女士。
2: 您请讲。
0: 对，不着急哈，咱们慢慢来捋清楚，慢慢去说，好不好？
2: 好的。
0: 事情已经发生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怎么去处理好，对不对？好，您说是去年。
2: 我一下心情谈。
0: 咱们平稳一下情绪哈。去年国庆节期间去到校加班的途中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这个事故是导致死亡，那这个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死亡的原因就是猝死，跟这个就是特别快，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当然了，他是在10月8号的时候呢也接到

0: 领导通知，他跟我说，当时我没在一起，他在加班，他就说当时身体已经出现，就是我不舒服，就是特别累，他我感觉特别累，啊，我就是说，他当时我带着孩子在外面，就是说没在一起，他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到身体就特别累，但是在10月9号开学第一天，在去单位的途中，就也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不舒服，你来接我嘛，当天下雨。 然后我把他接的家过程当中，他就我换个衣服，然后他又看了他的那些视频，就看了一遍，不行，我还要去上班，因为他考虑到路途当中有2个学校，他说今天下雨，道路特别堵，我要赶快走，要不然就很慢，会迟到怎么样？就在这个拿着他时间看的过程当中，他就
1: 倒在地上，然后就赶快打120急救，就猝死了嘛，就这。好，您认为是在假期期间？
2: 开班第一天。
1: 要不先等我说完，不着急啊。我说您的理解是在整个工作期间，包括他前一段时间，就是密集的开会、加班，弄学生的一些试卷、什么作业什么的，导致他很疲劳，
0: 已经出现身体不适了，然后在10月9号仍然去安排了加班的工作。这个加班工作是自己要去加班，还是领导要求安排他去加班呢？
2: 这个在9月30号的时候，领导就下发了，就是说收取作业，监督要制作一些血案。当时他身份，他是物理组长嘛，10月10号要进行月考，他当时
0: 就想他那个试卷出了一些问题，就想去早去在10月9号那天要把那个试卷要改一下，还要统一去收取作业，早去是这样的。
1: 就是在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学校突然通知让你把一个试卷给搞定，然后假期后的第一天就赶紧去把这个试卷给弄好，对不对？
0: 对对对，有试卷是有出现错误的地方，还要统一班主任嘛，统一收取作业，还有
1: 还有党组织委员也有，我看到群通知也有10月9号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因为他初三嘛，就是课比较多，事情比较多，当了职务，他的身份是初三毕业班主任，教3个班的物理学科组长，而且还是党组织委员，要处理党建的一些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时间他特别忙。
1: 好，那是国庆假期没在家好好休息吗？
0: 没有，因为他群通知10月1号到8号期间，他一直在家加班，有时记得他打电话，他还去了学校几次。我当时你看，我在家带孩子，我就他在工作，他说忙，就没有耽误我他工作，他就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他也有去加班。
1: 好，这个王女士，我自己再重新帮您捋一下哈。到校加班途中，突发猝死，但是在整个前面的假期期间和9月30号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学校有工作安排，所以整个假期也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假期后的第一天为了完成紧急的一个任务，然后再回学校的途中，突发猝死的，对不对？能不能这么理解？您的认为是因为他整个工作压力过大以及工作比较繁忙导致他的这个身体出现了问题，导致猝死的发生，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在之前，
1: 行，我们先捋清楚，我们先不着急补充，好不好？我捋完了之后我们再补充，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2: 然后在10月9号猝死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是组织了爱心捐款，但是爱心捐款完成之后，说要把钱给您的前提下，是要签署一个终结性的一个协议，也就是协议当中要求不再进行上访，不再进行维权的前提下，才能把收集到的爱心善款给到您，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什么要补充主要的问题是要问什么？
2: 补充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从9月份到他死亡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 他的工作群就显示他5点，甚至是4:50看到家长回复的消息嘛，就在回复，因为
1: 您这段是跟我刚刚说之前工作非常繁忙，压力过大，是有其他的补充的吗？
0: 有这些就是他工作其实都有一些。
1: 对，那我是我一句话概括说他工作非常繁忙，压力非常大，能不能概括您刚接下来想要表述的？
0: 那就不再做这一方面补充了，对不对？好，行。
1: 那还有什么其他额外补充想要问咱们律师的吗？就是说这个公方，还有一个就是签这个爱心捐款协议，就是，好，王女士，我再帮您捋清楚哈。 就是想要拿到这笔捐款，但是不想签这个协议。如果签了这个，为了拿到这笔善款，签了这个协议的话，里面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会不会影响你后续的工伤认定和相关的赔偿索赔，对不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黄律，黄律还有什么补充问问咱们王女士的？
0: 我看王女士之前咨询的时候有提到说学校是将这笔爱心捐款当做了信访救助金，是吗？对对对。那现在这笔爱心捐款它实际上是在学校手里还是在信访科那里呢？他现在应该是学校这里，学校这里。在学校这里。那目前教育局信访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跟您进行过沟通，大概的沟通反馈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反馈就是说你想要拿到这个钱，你就要签协议，你不签协议就不拿钱。他在电话里边是这样说的。
0: 那您的通话有没有录音呢？有，全程都。 另外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您先生的这个工伤认定申请第一次没有通过，他驳回的理由是什么？他当时在我看到所有的卷宗，我先生的材料是很笼统，就说他当天没有请假，就是去学校，就加班这一些事情就一概而过，是
1: 也什么都没有。稍等一下，王女士，您知道你自己在表述什么内容吗？我觉得你思绪现在思绪好混乱，您刚这一句都不是完整的主谓宾，甚至这段还没表示清楚，我能不能再跟您捋一捋，我们一起把这个话说明白好不好？咱们不着急哈，我们有见招拆招，面临还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不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么着急啊，您着急你又听不清，我们接下来维权路径也不顺的，对不对？好。
0: 他具体跟您写的这个驳回的理由原文的表述是什么？不在校内，工作岗位。好，就是他想说不在工作岗位，所以说不构成工伤，对不对？对。然后也不属于视同工伤，对不对？对。好。
3: 好，那么针对王女士刚刚主要问的这个签不签终结协议的问题，像刚刚海默提到的，其实我们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协议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跟表述。本身来讲啊，这种承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的条款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诉讼啊、投诉啊这些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 权利合法权利来的，不能通过这种承诺去放弃。那么如果他说他非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有点像把这一笔爱心捐款当做封口费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妥的。那么如果说您是非常想要这一笔爱心捐赠款，但是呢又对这个协议有一些芥蒂吧，搞不清楚它会不会影响。 就目前您的主要在推进的事情是工伤认定申请的这一个情况的话，您可以考虑跟对方协商，在这一份终结的协议里面明确，哪怕不告学校，但是我是不放弃这个申请工伤认定的相关流程，我们还是正常按工伤认定去走程序的。你可以单独加这么一条，如果你为了要拿这个钱非要签的话，这是我的一个建议。那么在这个后续怎么样去跟学校甚至是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呢？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向我刚刚讲的，对于学校或者是教育局信访科，他是怎么样跟你沟通，提出这种如果不签就拿不到钱的这种 要求，你可以进行一个证据收集。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同时收集一下这种发起募捐的那个照片啊，或者是截图，因为募捐它有可能是现场募捐，那我们更多时候遇到的是那种线上发起的募捐。如果说这个募捐有相关信息可以显示，它是专门为了您先生的这个事情，为了您家庭生活的需要去进行募捐的，那么您要把这个证据保存好。做完以上两步的证据收集之后，我们再考虑第一个去跟学校沟通。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您说这个学校跟信访科它是把这个爱心捐赠的款项当做了信访救助金，首先这个认知是非常有错误的。按照目前的信访条例来说，家庭生活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特殊的重大事故，导致你目前处在一个比较困难尴尬的境地的时候，是可以去申请社会救助的。那么按照这个社会救助的暂行办法来讲，社会救助金它实际上是要纳入财政预算的，也就是说爱心捐赠款它是一些民间自发的行为，是这些你先生的职工或者是学生同事自发的对他进行的一个民间捐赠，他跟这种所谓救助金的财政纳入财政资金财政预算的这种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呢，您在跟学校沟通的时候也可以指明这一点，就是说包括第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怎么样的，本身爱心救助它跟这个所谓的信访救助金它是两码事。第二个就是这个爱心捐赠它是为了我先生的事情我的家庭去进行的募捐，那么它的用途就应该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学校现在如果说继续扣着这笔爱心捐赠款，它是属于一个非法侵占的那对于这种行为呢，您也可以软硬兼施，跟学校沟通的时候提到，如果说学校坚持这种不妥当的行为，你不排除向上一级的教育局或者是纪检单位或者是人民政府去提交这种信访投诉或者是公单去进行处理。那么这是我对一个后续处理的建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基于对这个事件我自己本身也深表同情，那么我希望在工伤认定的复议上面能够给到您一些建议。按照刚刚的沟通情况，您说的是之前不予认定工伤是因为觉得您先生他不属于一个在校，不属于在工作岗位。那么我觉得这个复议呢还是有机会翻盘的因为其实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达，很多时候各种工作的发布啊，或者是交接啊，或者工作的进行，它都是非常多形式的。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到校在岗之外，其实在家加班也是算加班的，最高院也有相关的有利案例作为支撑。如果说您有委托律师的话，您可以把这部分材料补充提交到您的行政复议里面去。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这个驳回的理由，我会建议您看看查缺补漏，就是等一下我会提出一些证据建议，您看看现在的材料里面交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去补充一下比如说您刚刚提到10月8号，其实还有9月30号，工作群里面就已经有发布通知，还有领导有要求他去完成什么什么工作。如果是有这部分的聊天截图，哪怕是电话记录，你都可以去打出来，把这一部分作为学校给他安排了工作的一个证据证明。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他在9月30号到10月9号之间持续性的去处理这种工作事务，您再看看家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他那个电脑里面或者是他自己的那种手写的教案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证据材料可以体现他确实是在进行加班。比如说电脑里面他如果是做了电子教案，或者是去出这种月考试卷啊，他有一个文件嘛，你看这个电子文件，你点开它的属性，看它的创建日期， 编写时间的时长，他的修改日期，您看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佐证他在加班的一个材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争议是认为他不在工作岗位上嘛，那么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视同工伤是上下班途中，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对于他当时去加班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一些监控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

0: 对话聊天能够证明他是为了去学校工作而前往学校途中的，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佐证材料，比如说行车轨迹啊，或者是平常搭公交车的那个刷卡记录啊，能不能证明他日常走的也是这个线路，他平时就是坐的这个公交或者是坐的这个汽车去学校的，这个就是他上下班的这个路线。如果有这部分材料，你也可以补充提交。那么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考虑找一下跟您先生关系比较好的这些老师，他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证人证言，这个也是有帮助作用的啊。那么以上就是我对您着重提到的那个能不能签协议，还有后续工伤认定的复议程序里面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您参考一下。
1: 王女士，那个我们的评论区哈，视频号评论区有个大象时光，是您或者您家人吗？
2: 嗯，对的对的，是我本人。
1: 好，也其实一直在我们这一边听一边通过，您可以直接跟我们说，电话是通着的。我再补充一下，他说有手写试卷，微信群里面有几次上交了这个学案啊答案呢、啊、然后说那个也是上班路线的唯一的没有第二条的一个路线，有这些补充应该是更清晰点。您是在第一次提交工伤认定的时候没有提交这些证据吗？
2: 当时是提交工伤的时候呢，是学校提起的
1: 啊。
2: 学校提起呢，但是他就说老师去学校加班是他就不认可，他说后来在通话记录中也有，录音中也有。
1: 您先回答一下我的问题，我说您在第一次当中你们是不是没有提交到，不管是您也好学校也好，没有提交到有手写试卷、微信群有上交学案答案这些证据给到这一
2: 点？没有
1: 对吗？
0: 对，那这个可能就是太过信任学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也提醒其他劳动者要注意，因为确实呢现在按照工伤认定申请的这个流程，如果说用人单位已经申请了，我作为劳动者再去申请呢，他是不会去受理的。但是这个期间我们作为劳动者，我们是可以主动去交材料，或者说让人社局询问人社局这个进度。因为目前其实我们除了做劳动者这边的案件，我们有时候也做企业的案件，有的企业它确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习惯啊行为啊，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说他交了，其实他没交，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这个提交期限，对你的一些证据收集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或者是说他交了，然后人社局给他发了一个补充什么什么材料的通知，但是他一直不补充，他就拖着你如果是那种还在救治过程中卧床的，还在救治的，有可能这期间就会一直产生很多医疗费，对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这个时候有一些用人单位他其实是会通过这种拖的方式来逼迫你跟他达成一个和解啊，所以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所以在这里也通过王女士的这个咨询提醒我们其他的劳动者，如果是涉及到工伤认定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1: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流程？就是刚刚您特别提到的，就是第一次是学校提起来的，那如果我从个人角度提起来可能会不受理，那接下来是要提起诉讼了吗？行政诉讼认定这个做出的这个工伤认定我不服。
2: 现在就是在走行政复议，然后我就把这些证据，就是他平时的工作记录，还有他实际假期的这些内容全部补充进去。现在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有证人证言，就其他的什么证据都是没有的。我看了卷宗，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些材料，他那个表格就是说只有提交了申请。输的那些日期，还有不予就是受理工伤决定，就有这两头有字，中间的那个表格完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内容，是这样的。我看了之后，我一看，我提供材料，当时也缺少法律概念，或者自己也是走不出来这个。
0: 明白。
2: 心里比较悲伤嘛。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想问人社局，为什么提供材料的时候没人通知我？因为当时学校
1: 你不要纠结之前的事儿了，王女士。
0: 是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做好，因为前面呢确实是学校作为一个主体去申请，那他去发通知，他肯定是发给学校嘛，所以就后面咱们这个复议里面，刚刚我。

0: 到那些建议您提交的材料，您看一下还缺哪些，有哪些可以我们再补充的，或者是再做的扎实详细一点的，您去补一下好不好？
1: 哎，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提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我表达的那个10月8号、9号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不是那么的详细，把这个就是说他，但是我是8月9号提交的行政复议，现在就是还能再进行补充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已经提交了质证那个。
0: 你们开过庭了吗？
2: 为什么叫质证呢？你是刑事诉讼了吗？
1: 不是行政复议，他就我就他阅卷嘛，他就是人事科人事局提交的材料，我看了之后我要提出我的异议，然后就是哪些不是真实的。
0: 可以的，可以发表你自己的意见，然后如果说后面我们补交的这些材料确实对工商认定的定性有帮助的话，复议机关那边他也会酌情采纳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时限的问题，做了总比不做要好，你先去做，对不对？
1: 但是就是现在，我当时问他工作人员，我说听证，我要求听证，工作人员说就糊弄过去了，他不听了也行。
2: 现在不是听不听证，你不刚刚的问题不是要补交材料吗？
0: 对，
2: 怎么又绕到听证上去了？
1: 不是，我就是说我应该有权利听证的，我就是说。
2: 那你之前的问题你先理解了没有呢？
1: 理解了，
0: 理解了就好。然后听证的问题，如果您之前是口头提的话，建议您再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到时候会在档案里面留存。然后如果说这个复议的结果不理想，咱们还可以继续往下走行政诉讼，好吧？
1: 好，谢谢。
0: 然后您把那个材料补充完整哈。
2: 王女士啊，我这边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因为通过今天连线也好，通过昨天我们沟通也好，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可能整个心理的状态，包括这一年的煎熬，包括可能遇到重重的阻碍，包括以前证据的一些缺失，导致我们其实心理状态是不太稳定的。然后包括我们在表述上面，特别是遇到自己的丈夫遇到这样的事儿，那我可能在跟相关的部门沟通的时候，包括您刚刚说的未来有可能开听证也好，未来可能对于这个证据材料的补交也好，未来的表述也好，现在的表述是不利于您接下来的这个维权的。从我个人角度，因为从我听者的角度来说，我听得有点费劲儿，因为逻辑顺序是有点混乱的。我个人有个小小的建议，包括你后面提交的书面材料也好，你补充材料也好，建议您的文字表述上您先跟 AI 说一遍，让 AI 帮你整理出来，这样会对收到您案卷的人、收到材料的人，他们也会有帮助。从他们心理角度哈，他们看得越清晰，越知道怎么去帮您。如果您的跟他的文字上面的表述都是混乱的，他从哪个地方下手，他不知道，他不清晰的，肯定没有您清晰，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找 AI 去整理一下您的所有的要表达的东西，好不好？多跟 AI 说几遍，直到你给第三方，你给一个同事也好，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一看能看懂你要表达什么事情，怎么发生的，逻辑顺序是什么，给第三人看，他一眼能够看懂之后，你再提交会更有效一点，好不好？王女士，小小的建议哈，参考一下好吧。
1: 谢谢。
2: 好，
1: 谢谢你。
2: 好，不客气哈。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这个我们辛苦导播老师也留下我们这个黄律的联系方式给到王女士做一个备用。评论区还有人说怎么联系到黄律师哈，想找黄律师。好，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找到我们黄律所在的律所哈，环球经纬所。那联系的方式是02083858533，02083858533，这是环球经纬所的联系方式。联系节目组还是通过广东民事热线。时间不够了，其实没办法接下一个了。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知道黄律也做过很多劳动纠纷的案件。这个案件其实我们常说的，包括我们之前节目推送的说，哎，上班途中只要出事了都算工伤，其实从劳动法角度并不是如此，一般是好像是遇到交通事故承担非主责以外才是能走工伤，其他叫做视同工伤，就认定等同于工伤，大白话解释。像这种突发猝死但是又在途中，那他的举证难度是不是挺大的？其实
0: 是的，尤其是他先生这个工作安排一些东西可能不是说特别明确，加上家里人的状况又比较多，所以呢要集中精力处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困难的。
2: 嗯，
0: 对。
2: 评论区有人问了说，这个如果这一次的行政复议啊是不通过，是不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还是怎么样？
0: 是的，
2: 是行政
0: 诉
2: 讼。
0: 对，
2: 是这个行政诉，因为行政诉讼通俗讲就是民告官嘛，
0: 对，
2: 就是我不认可你官方做出的不予认定的一个结果，而且现在又

0: 很多的案例也着实是推翻了之前的工伤认定，是还有希望的，对吧？就证据得非常充分。刚刚说到为什么第一次驳回还在想为什么，后来律师问到一个关键问题，他第一次是没有提交这些东西的，第一次是单方学校去提交的，那提交的就是你的确不在工作岗位上，对吧？你也不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是啊。所以这个，尤其是现在各种劳动形式都比较多嘛，其实法院对这些工伤的认定他也会有一个 观念的更新，有一个更新的。像之前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是内蒙的案例啊，他是一个劳动者在出差的过程中，他说哇我好累，我要去按摩，我要去做 SPA，
1: 但是呢他在大堂那里等叫号的过程中死了，最后是给予了工伤认定的，而且好像是出差的途中，对，在外省，
0: 对，所以其实还是那个三公，对，我们所说的工作时间，
1: 工作地点、工作目的，那像这种出差就是工作地点的一个延伸了，工作场所的一个延伸了，
0: 是的。
1: 所以得到了一个支持哈。评论区还有很多评论的，像相关的一些问题，建议各位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找到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涉及到咨询律师的，像聘请律师的，就在节目之外可以找到咱们的黄律哈，02083853303，03085853303，评论区有人说了上班期间胸闷突然摔伤怎么办，就像刚刚说的， 哎呀，其实比较难认定，你这得工作相关，比如说像刚刚王女士我们着重跟她讨论的点就在于她的这种突发疾病是因为前期的工作劳累过度啊，其实大白话是这么去理解，一句话概括是劳累过度导致了这突发性的猝死的。那你这种刚刚评论区说的，那因为胸闷突然摔倒，单从你这一句没法认定工伤，但如果是前期太过劳累，前一天我加班加到凌晨三四点， 我大早7、8点又上班，那可能关联度比较高一点，有希望一点，对吧？
0: 对，
1: 通俗的理解就是证据材料比较充分，客观证据。还有人还在问在哪个平台，刚起来没听明白哈，微信提交材料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的。 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也非常感谢黄律今天对这一个案件非常有耐心非常细致，因为评论区好多人在夸，说这位律师专业又有爱心等等等等，还有美女律师专业且有爱，所以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我们更应该如何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维权，不要让情绪去主导了整个的场面哈。是的，希望
0: 王女士振作起来。
1: 是，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庭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制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8月19号至21号，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 AAG 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85000平方米，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经历多年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昨天，承载着几代人童年记忆的深圳市儿童公园焕新归来，正式向公众开放。入园免绕行，排队少报扇，市民心愿清单在深圳儿童公园加速落地。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价1100元每股，涨幅629.44%，总价值飙升至4449亿元。截至收盘，公司股价报每股845元，涨460.34%，总市值3417.7亿元。昨天，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Three, two, one。
3: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呐。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 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

0: 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生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1: 嗯，
0: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 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

0: 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那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0: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三套免费设计方案

0: 全屋免费拆旧，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道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优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周四啦，周四啦，感觉周末的脚步又近了哈！欢迎在这样的一天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听广播可以来搜索，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是路上开车的朋友，最合适不过的一个关注的方式。那另外呢，拿出手机，您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够互相看见、我们不能看见你啊，但是能看见我们，更有亲切感，而且时时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说的话题您要是有兴趣，欢迎时时的留下您的观点。
6: 是的，今天的直播呢在1点已经准时在视频端开播了，播了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大家伙聊得还挺热烈的啊。我们延续一下刚才热闹的话题，因为我们也是聊到了关于下一周，因为我准备休假，那休假的话呢可能就回趟老家呢，回完老家之后呢也会再会去一下西藏。就是说到去西藏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聊到那个谁刘畅说，他说就是关于说到援藏，我跟马林刚才还在说的这个关于援疆和援藏的这种情谊啊，就真的像是人家说这人一辈子一定是有过一个胜过亲情的一种 感情，那就是战友情。其实我觉得援藏还有援疆的这个情谊，也是类似于战友情的一种兄弟情。
7: 嗯，
6: 就是在那种没有任何的计较得失，倾心付出，而且呢，大家伙在相对来说比较艰苦的环境，一起努力，一起攻克一些难关。你再回过头来再回想自己在高原上奋斗的那一年两年，
7: 嗯，
6: 哇。真的是会，一定是刻在你的生命当中最最最深刻的一笔，我认为。
7: 嗯，是，以前我还采访过那个援藏的律师哈，有两位哈，一位就是说呢，他报名了很久嘛，然后通知他去的时候，他那个手里正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已经结案了，就是说已经判定他那一方胜利了，标的好像几十万吧，就是说如果他继续下去的话，那对他来说律师费不少，但是因为要赶这个援藏的日期就不要了，真的就马上到手的不要了，舍弃了，就是为了说在那儿体验一下能够帮助哈藏民的一种感觉，然后也是在那儿援藏。我采访他的时候大概一年中左右吧，就是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特别特别的值哈，就是要把法律带给像当地哈这样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哈，就是感觉是做得很成功的一位律师，平常啊在广州的话人家住大房子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去的话在一个房间，那个酒店的房间是对他来讲就是厨房跟厕所是放一起的，因为没有地方给他做厨房嘛，所以
6: 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刻苦一点。
7: 然后本来就是感觉啊特别讲究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他那个衬衫的袖子啊还有那个领子啊都是那个黑黑的，平常因为工作太忙也没有什么时间打理自己的这个形象，哎，真的就是为了哈实现自己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你说梦想也好哈，你说是职业的价值也好哈，而且是为了帮助当地人啊，真的是做了很多，很令人感动。
6: 嗯，像刘畅说呢，人走技术不走。我觉得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因为像很多的因为我们也是说到了，就说有很多的在广东的医生去到西藏去援藏，那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医生朋友去到那边，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留在那里。其实有很多的，尤其是像在西藏啊还有一些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它的设备其实是都已经是能够达到或者说等同于一些先进医院的了，但是呢苦于没人会去操作那些机器，苦于这些机器放在那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保养等等等等。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咱们广东的一些医生去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去给他们教如何去操作啊各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造福不仅仅只是一方百姓，而且甚至他们回来之后呢还会有一些良性的互动，你比如说当地的医生也会来到广东的医院去学习，来到广东的这个律所去学习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还有像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电话电视电话的这种会诊，去帮当地的老百姓去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哎呀，所以真的就说起这个真的就是像就一下子拉开了这个话匣子停不住，敬佩之心真的是犹如滔滔江水呀。
7: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今天哈首先为做过这些事情的朋友哈点个赞哈，包括刘畅的姐姐哈非常非常非常的棒，感觉这个医生去了之后啊即使回来当地的医生看病就觉得心里更有谱了，有啥就是搞不清楚的我一个电话，哎师傅我这个有点不明白的，哎呀对方然后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真的是心里更有谱的感觉。
6: 大师仙李白说善待生灵，拉布拉多说这个升华了，老狼说耗不起，啥意思呢？没明白啊，
7: 知道。
6: 大家伙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啊，我们俩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刚才前面半个小时大家就正好就聊到了关于这个事情上，
7: 去西藏去新疆，
6: 对对对，因为我说就是我之前第一次去西藏就是阿里地区的时候呢是去拍旅游节目嘛，2018年左右的时候，再看现在的整个的就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目前来说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真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各种各样的冒出来，可能一个也加上现在的这个旅游太火了，尤其是冈仁波齐就太火了，但大家伙可能都想着说今年一定要去一下呀，那么多人又去，而且它本身官方又做了很多的文创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像什么就是你走完了这个冈仁波齐的这一圈之后会有一个勇士的奖牌，就跟马拉松的那个奖牌一样， 等等吧，诸如此类的。除此之外，其实很多人以前的概念就觉得说它确确实实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困难嘛，因为在高海拔，平均在高海拔徒步。那现在呢，据说是在很多的补给点，它以前我去的时候就可能就真的就两个那种牧民的那种棚子，没了。他们说现在厕所、医疗站，然后小卖部，住的地方，反正就是，甚至还有包括马上就是会，你可能打电话就是应急救援的那个，都在每一个补给点都有，并且他那个补给点就遍布在了整个的一个山上，所以觉得好像还是挺，也是挺安全的吧，我觉得。
7: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去那种大山大河就望望远方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自己的胸襟变开阔了，真的会变开阔了。而且就是咱现实一点哈，马上到九月份了嘛，咱们这个中小学生们马上进入学期
6: 了，回炉了之后，
7: 对对对，无论说是从这个机票酒店的价格也好啊，还有景区的人流量也好啊，我觉得会突然变得很友好，所以不妨哈，咱们去大山大河去看一看。
6: 刘畅说他去的时候自己都耐受不了那边的环境，但是他觉得他是去救人，走的时候那边人还专门去把他送到机场。对，其实就是好跟好都是换来的，就是你对他付出真心，对方是能够感受到的。
7: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当地的人感觉也特别的淳朴啊，就是以真心换真心的这种。
6: 谢谢陈下单了12号，12号是
7: 空调的那个
6: 空调，空调的这个
7: 深层洁净的那个。
6: 谢谢你的认可。蔡远瑞说罗定出大太阳了，好晒好热。哎呀，广州这会儿乌云密布了，看来暴雨要来了。
7: 对，
6: 赶紧来说说天气。
7: 对对对对，
6: 别看最近总是大晴天霸屏啊，降雨系统一直都是在蠢蠢欲动哟。南海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呢是在昨天的下午5点发展成为了热带低压。刚才我还跟马林说，我说哥，感觉这两今天的这个广州的这种气压和风啊，有点像是台风的感觉。那么其中心呢是位于广州偏南方向大约是40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它外围的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每秒15米，也就是7级左右。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广州的雷雨是渐趋明显，尤其周五会开始。
7: 是的，那最近啊，咱们感觉天气变化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之前预计说，哎呀，周二会下雨，咱周一节目说的周二会下雨，结果周二呢大晴天没下，然后周三我们又说周三会下雨，结果呢还是没下。今天哈，感觉这个云好像终于靠近了哈，
6: 避不开了。
7: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呢，不等于说咱们永远避开了这个持续降水的这个过程啊。就算刚刚那个朋友说这边出大太阳，但是哈，咱们就是有这种对低压之前，你附近的云都是会被吸走的，吸了一块，然后飘过所到之处，那都是雨啊。
6: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广东的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21号到22号，又是明后两天呢，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发展和浮河带云团北台的影响，广东的南部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
7: 是，再来看看广州市的情况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呢，8月20号，咱们受到季风槽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广州的高温与雷雨是相伴的，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可能早上的时候说啊好晴朗，但是没准下午这个雨啊，这个云啊就来了。而8月21号开始呢，广州会有一次持续性的降雨过程，明天开始这个雨可能一下会下好几天。
6: 所以大家伙在计划，因为明天周五了嘛，所以想着说周末带孩子出去走走啊什么的，
7: 结果
6: 现在还是有这个有雨的情况。所以大家伙还是要记得，比如说带好雨具啊，出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应该，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同事说一说，看能不能找一找晴热伞呀。我觉得可以，可以上上架，对不对？这种晴热伞比较小巧的，我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那种，他说跟那个就好小只的那种伞，下雨的时候也能。当然你说那种大暴雨可能真的不行啊，就是只是说就是应急一下还能挡太阳的那种伞，对不对？还是可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上一上架的。
7: 对，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就特别想买一个特别小的伞放到包里，因为现在出门不喜欢背那种大包，就喜欢背个小小的，结果买了之后还是觉得太大了。包括了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不是？
6: 我这两天看
7: 有那种超小的那种，
6: 这么就这么大一点
7: 哦，那我要去看看。
8: 好
7: 小，我要去看看。
6: 哎，先
7: 方便，
6: 我们先找一找，让我们的那个运营的同事找一找，看能不能上架。如果是能上架，咱在直播间买，
7: 是不是可以揣兜里那种？小的可以揣兜里。
6: 那个蔡远瑞他说，主播来罗定玩吧。
7: 罗定有啥好东西？给我们介绍介绍。
6: 罗定我还真没去。罗定
7: 我好像也没去过，
6: 我好像还真没去过罗定呢。就是每次去采访啊，或者说是之前我们联合发展啊，去各个地方去采访，还真没去过罗定。
7: 介绍有哪好玩的地方，还有啥好吃的。
6: 对对对，虽然说今天是大太阳，但是别着急，雨虽迟但到，
7: 就在路上。
6: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件的最新进展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这个关于小孩穿就是穿那个小孩穿吴磊球衣的那个小孩小球迷，不是在那个申花的现场结束的时候就是被申花的球迷围堵什么，就是反正
7: 态度还很不好，
6: 还挺严厉的这种辱骂之类的。昨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视频呢是切条发在了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留言，甚至呢像有一些其他媒体报道的这个事件就是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就在昨天呢，这个上海警方呢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来了，说2026年8月18号晚上的9:30左右呢，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的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个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呢，三个人为了发泄情绪，就对男童的父亲进行了指责谩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目前上述三人因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7: 是的，行政拘留啊。再带大家回忆一下哈，这个事故的经过，就是18号那天呢，中超的联赛啊，可以说是个焦点大战哈，就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啊，然后上海申花不是输了吗？在赛后不久呢，社交媒体上就有一个短视频迅速的引起热议，在散场的过程当中哈，一位成年人应该是父亲带着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穿着印有7号。吴磊名字的红色球衣，俩人就一起往外走，期间啊就有几位申花球迷用非常激动的情绪伴随着非常粗的粗口质问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怎么可以穿这套衣服。现在呢警方已经发布了通报，并且也是提醒大家，请咱们广大球迷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而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还有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的依法查处。
6: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昨天也下了节目之后也讨论了好久，就是再怎么样不对，你也不能对这个孩子就是这么围攻。
7: 是的，
6: 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又想起来，就是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咱还不知道，就说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啊。但是呢，你已经是由警方发布了这个最新的结果之后，已经是大概都能够捋出个清晰的脉络来了。所以就说大家伙一定还是那句话，咱要文明观赛。有的时候，可能足球因为本身它的对抗性会比较
7: 是
6: 比较大啊，所以球迷们是不是就是这个情绪是不是也都会难以控制一点，
7: 对，
6: 比较暴躁一点。
7: 那种自己特别喜欢的本市的这个球队可能大家感情会比较深，但是你输球你不能说啊我情绪很大然后我就随意的找靶子发泄我的这个情绪。昨天我们俩也说哎呀这个事情也没有说具体的这个原因哈，只有网传的这个事件会不会有些啥反转呢，但是我觉得无论说什么样的原因，你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语言暴力态度不好，这本身感觉就没什么能就是
6: 哎，
7: 可能有什么
6: 道理。我不是站在这几个球迷，就是这个谩骂人家小孩的这个球迷的这个角度上啊去说这个事儿。那如果要是说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场景把它移到一个高铁哭闹的小孩
7: 这个人家小孩就穿了个球衣，这个
6: 不是我说换一个场景，换一个那个什么，就不是说你穿着球衣那个啥的。就是我现在是说到
7: 场景，
6: 我现在是说到孩子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因为你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熊孩子，但是人家这个也不是熊孩子哈，
7: 对，人啥也没干。
6: 好，我收回我的话，
7: 文明观赛着呢，
6: 对，人家文明观赛着呢，
7: 无妄之灾。
6: 谢晓下单了完美日记的卸妆湿巾，
7: 嗯，
6: 这个真的，哎，你说到这个卸妆湿巾，我也要去买
7: 啊，超级好用，而且建议大家买的话买两盒更划算，因为一盒是50，两盒差不多就是80，均价减了10块钱，两盒减了20元呢，啊，所以这个大家建议哈，买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分量，
6: 对，它还不拔干，
7: 是的，喜欢这个美妆产品的可以看看51号，咱高老师哈，记住这个口红这个柜里的常青树，永远屹立不倒的完美日记的口红，
6: 对，一个是口红，一个是那个，但是口红我们昨天上了3小支没了，人家已经下架了，亲爱的朋友们，
7: 稀稀
6: 没了，
7: 特供的。
6: 你看昨天让你们买，你们不买，哎呀，真的，现在只剩下原来的那个160一支的了。当然，你可以聪明一点，你可以看一看，它有一个2支的组合的，你看一下，自己看一看啊。
7: 嗯，也送一点赠品，但是感觉昨天那个啊，可以花半支的价格买到差不多1支的量，还3种颜色，哇，太划算。
6: 所以就说，你看我们让大家买的时候，大家真的信我们，我们不是为了卖货而卖货的，真的是站在大家的为替大家省钱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7: 真的有的时候买啥别犹豫哈。我以前买啥我也总是在想，哎呀，我买不买，犹豫了好几天，直到后来有人说你早买早享受，反正这个东西你早晚要买。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洗地的拖地的，你早买3天能早用3天呢。
6: 又来了一个无名之辈，广东都不说粤语的吗？
7: 哎，我不想。
6: 广东都说粤语，只有我们一个频率是说普通话的，其他的9个频率都在说粤语。那你说？你让我们本来就在夹缝中生存，你还让我们唯一的一个普通话还不让我们说普通话，你说这我们又没代表全部广东的所有的频率，
7: 就是，你想听粤语频道的话很多可以选择，很多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转弯就是，
6: 对呀，啊，可愁死我了，你直接去找其他的全是粤语，
7: 我们隔壁珠江经济台那就是个粤语，
6: 对，就拢共就只有我们一个在讲普通话，你还要跑来口诛笔伐，哎呀我的天哪，
7: 行吧行吧，
6: 服了，真的是，谢谢大家的认可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两天的火极了的宇树科技，我昨天还看到人家的庆功宴上，王力宏，都
7: 坐一桌是吧？
6: 都上来，还致辞，因为王力宏也确实是第一个在这个娱乐，叫做什么舞台秀当中引入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演出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王力宏他在昨天就是那个宇树科技的应该算是庆功宴吧，致辞当中，人家都是致辞嘉宾呢，他说他和星星总怎么样，他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他就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为什么走进宇树科技，他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做一架可以升起来缩下去的钢琴，并且这个钢琴还能在那个舞台上走来走去，对，他的想法其实是很，就是当时觉得很天马行空啊，后来他跟王星星说，结果呢就是王总就说，这个钢琴我不会做，但是呢我可以让我的机器人抬着你的钢琴到处走，
7: 这个感觉可以啊。
6: 结果后来呢，就是反正他就说阴差阳错吧，反正就是跟王星星就成为了好朋友之后，钢琴的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呢又合作了很多
7: 下来了，
6: 就是但是就合作了其他的很多的演出的项目，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的大家看过王力宏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大家都能知道，甚至马克思都在点赞的那个马斯克，对，马克思给他点赞就完了，马斯克啊，就是马斯克都给他点赞过的，就是那个在舞台上的表演，他就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就说还剩下就是突然本来是一直都是合作的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整个机器人就崩溃了，就完全合不上了，就是要演出的时候都合不上了，后来就是说是在晚上就第二天可能要演出前一天晚上重新写代码，然后重新把那个灯光的那个数控的那个程序写入到机器人里面，到晚上说临开场的前一刻钟，15分钟左右，成功了，
7: 感觉这就是电影情节。
6: 最主要的是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结果呢，就是在这个舞台就是表演的时候，真的是严丝合缝表演完了之后，这个视频不是上传到了网上，就被马斯克点赞过。
7: 哎，我觉得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脑补很多的这程序员哈，在电脑前叉叉叉叉叉敲这个代码，然后一副眼镜 OK 了，
6: 就反正就他，我记得他是最后总结的那个话还是挺振奋人心的，说被业 业界人认可了，嗯，这个马斯克点了赞，被演艺界认可了，舞台界的人点了赞，现在在金融界也被认可了，
7: 嗯，
6: 昨天上市，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是集体高开，那么但是呢个股方面，宇树科技开盘表现了低迷，跌超了15%，
7: 嗯，现在它的实时股价是700.32元，今天呢是跌了17.12%，这样的一个感觉，嗯，也是觉得昨天我觉得涨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
6: 嗯
7: 嗯，所以可能在这几天会回归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吧，是吧，
6: 我今天早晨听到股评人还在评价今天的股市，就是说受到个别股票的这个热情情绪影响，
7: 嗯哼，
6: 就是所以呢今天的整体上来说，说还是挺红像挺叫什么，就是挺向阳的，嗯，红彤彤的一片，
7: 牛来的一片。
6: 对，牛来了，牛来了。
7: 嗯，
6: 那个库说就你们讲普通话，所以我只看你们的。你看也是有这个，嗯，也咱也是，
7: 谢谢谢谢，
6: 咱也是有市场的，是吧？
7: 嗯，
6: 说马斯克都跑去陕西铜川烧烤了。那个库说那个粤语对外地人不友好啊，那也不是啊，粤语还是很包容的。
7: 他应该说是别对粤语。好吧好吧，这个
6: 啊也不是啊，也不是啊，
7: 嗯
6: 嗯那个好了，时间来到这个13:55了，还有将近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又要进一段广告。各位电台的朋友，你也可以一步来到线上，线上怎么找我们呢？在视频号以及抖音直接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看，这大中午的聊得老热了，
7: 嗯，
6: 老热闹的俩人长什么样子，
7: 嗯，是，还欢迎您也加入到咱们热闹的聊天氛围当中哈，记得抖音或者是在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5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5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5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针对商业设施更新、品牌下沉、电商、就业等方面提出18项措施，为县域消费再添一把火。8月19号至21号，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 AAG 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85000平方米， 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经历多年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贴。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卖淫等行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呢，您可以啊来搜索，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是路上开车哈，最合适不过了。甚至呢您想伴着我们的广播声哈来中午小憩一下哈，也很不错。那另外呢，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咱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面对面的感觉更加亲近一些。也可以呢，我们说到的话题哈，您有兴趣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聊起来。还可以呢实时关注咱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啊，都是我们为您精选的好吃的好用的。

0: 洗衣机的清洁除菌液。
1: 嗯，
0: 就大家伙在说说，哎，这是一个智商税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其实我也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它的这个除菌液，它主要的除菌的是这个效果是用来干嘛呢？它其实着重呢还是要针对防止异味，还有呢就是有效杀菌99.99%，深层洁净，持久更新。本身呢他自己呢又是一个低泡配方，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上，因为虽然说他也说他有去水垢的这个功能，但是我认为啊，去水垢只是把它排在六大功能最最后面的一个位置，因为水垢这个东西我反正是不太怎么相信。但是呢，威露士它本身呢，它是着重是主打一个什么杀菌。其实我们在了解洗衣机的这个原理之后，单独的进水口，单独的出水口，它不会有一个回流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先了解了它的运作的原理，你再了解就平时我们丢衣服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可能都是有或者什么，就着这个细菌啊，什么脏污啊什么的，所以他提到这个杀菌和对针对洗衣机的一些顽渍，就是它在一些什么边边角角的里头的一些杀菌，我觉得深度清洁还是有必要的。去味道啊，尤其像广东，为啥有的时候总洗出来的衣服，可能我们说洗衣液有原因，天气潮湿有原因，洗衣机你成天，你想想你放在阳台那种阴湿
1: 潮湿的地方，
0: 捂在那儿，你想它能没有味道吗？对不对？所以啊，定期给它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并不是说完全是智商税啊。
1: 对，
0: 它用法也非常简单，倒进去就正好这样
1: 一瓶
0: 倒进去，你省去了就说你自己还这
1: 还得量
0: 分装啊什么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刺激性的。你倒完了之后呢，让洗衣机完整的运行，一定记得啊是完整的运行，你别就说哎洗完了之后就感觉你好像就马上能用了，不是的，一定要完整的运行完了之后，等到它全部用完了之后呢，还要呢就是整个的深层清洁，自洁模式，或者是把那个桶那个滚筒啊调到自洁模式也是可以，整个完成一个洗涤程序，建议是1到2个月清洁一次就可以了。所以这一单你基本上差不多能用一年。
1: 是，尤其最近广东的这个天气啊，好多朋友说啊，这两天阳光这个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哈。但是刚刚咱们也说了，未来一段时间哈，起码一周的时间，可能咱们广东啊，还有广东很多地区哈，都是说处于在一个阴雨环境当中哈。这个时候其实阴雨环境是一个细菌很容易滋生的一个时节。无论说咱们选择洗衣液的除菌液呀，还是说威露士的空调的清洗消毒液呀，其实都是让咱们的环境哈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更加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东西。另外呢，如果说哈下雨阴天的时候，咱们老遇到那个衣服哈不干，然后很大的那个汗味儿，然后呢很大的那个潮气，就是那个阴干异味，咱们还可以尝试一下15号的立白的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哈。因为之前有一次高娜还说呢，说哎呀那个雨天不干那个毛巾。
0: 臭臭的，
1: 对对对对对，而立白就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个洗衣痛点啊，就针对天阴雨，然后衣服老不干，老是有那种味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为大家设计的。这个套组呢，现在是有5瓶1000克的一桶装的洗衣液，再送大家3袋500克装的补充装，还有3小支特别方便摆的那个内衣的洗衣液。这个原价总价是310多块钱，但是现在咱们就99.9元，只要99.9元，咱们阴天的洗。一服刑，我觉得是服刑。
0: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是有3瓶，然后有5袋补充装，现在呢调整了一下这个规格，4瓶正装，就是也就是说你这个99块钱你能买到4大瓶，
1: 五瓶，
0: 买到5瓶，然后另外呢再会有3袋这个补充装，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个3小支
1: 内衣洗液，
0: 就是价格没变，价格还是99块钱，它的量也没变，只是里头的这个规格有了一个调整。
1: 对，之前的2袋500毫升的，现在变成了1瓶1000克的。大家可以多领个瓶儿。
0: 对，这个批发，你刚才说的什么呀？没看懂。他说他在车上听，可能现在打开抖音看。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就是原藏是他说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呀，只是我们就说现在就说到那个西藏的现在的基础建设和发展的特别快。你看我2018年去的时候，基本上就两个这个棚子，现在。你在那个旅游的时候，你在那个边上什么医疗站点啊各个方面都有了，都做得特别好。

0: 然后我们就有听众说，就是那里是不是有这个原藏的医生在那里啊，然后我们就说那基本上原藏的医生呢还是要在医院为主，他除了看病之外他还要带信啊，带技术去，就这么着就扯，就说的远了一点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听到了哪儿啊，就大概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个情况，也没有什么你说的什么情况，感觉说的好像有点严重一样。是的，就是我们的听众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家人一小段原藏的经历，我们也说了一下自己去西藏采访也好啊，还有就是走访也好啊，见过的一些咱们非常非常亲切的一些原藏原浆的这个干部，真的是把自己的很多的这个技术也好啊，还有自己的很多感觉是爱心也好啊，奉献给了当地，其实还挺可敬的。嗯，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回到新闻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小黄车里面有一些什么内容感兴趣，你可以直接去求讲解啊。好了 炒股去呢？
1: 哎，我昨天我们还说过哈，有没有那种人就是发现涨了之后马上就是马上做切割马上逃，还真的有哈。
2: 对，
1: 那其实呢作为今年科创板感觉热度最高的这个科技新股哈，宇树科技呢之前是以2600倍的超额申购，还有呢219倍的发行市盈率刷新了一个市场的记录。那中一千五百股的话哈，当时是需要缴纳7.54万元，但是中签率只有0.018%，1万个人当中哈，大概有2个人中签吧。那上市当天呢昨天这个股票一度是冲上了1100块钱啊，较这个发行价涨了6倍之多哈。如果说那个时候卖的话，最高价你能1000中48万，咱刚刚说的这位朋友1000中了30几万、哎、
2: 一开的时候就是能马上卖吗？
1: 可以吧，就你要是那个时候趁1100的时候卖的话，你就1000你可以中48万，可以赚48万。
2: 问题是你说谁能够卡的那么准呢？
1: 嗯，
2: 对对，
1: 可能好多人还观望，
2: 胡歌都卡不了那么准。
1: 对，他可能觉得观望没准能涨到2000呢就舍不得卖。但昨天这位朋友还是挺当机立断的哈，就是估计也是一个900多的一个高点，然后赚了30几万人就跑了。
2: 嗯，而且这个人家跑完直接退群。那但是我在想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都说了嘛，就是这个叫什么能够打新的并且能在科创板去打新的一定是有实力的，你一定是要有资金在那里很长时间。
1: 50万。
2: 对呀，你想就是基本上有这个闲钱在这儿，有闲情在这儿，对不对？你还得要有长远投资的这种眼光，你还得要能够运气好。
1: 对，主要是你要运气好。
2: 所以就说我是在想说，在这样子厉害的情况下他在乎这个38万吗？
1: 还是在乎的吧。像刚刚说的那一位，就是他算了算之前炒股亏的加上这次赚的总的赚的钱是有30万，
2: 他除非就是以后再也不炒股了。
1: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2: 对，他所以他就才在
1: 都退群了，然后、
2: 就是、他只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永远以后再也不碰这个了。
1: 嗯，
2: 但是你觉得可能吗？
1: 有的时候会反复。
2: 对呀、啊，我觉得不可能。哎，
1: 因为之前说的这位据说是把钱都拿出来放一些稳健投资里面，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会反复，觉得生活无聊，没有什么能牵动我的神经的时候，不行了，再炒炒股，我要重新入市。
2: 所以说
1: 这种吧，
2: 所以说这38万不一定是他挣的。我只能是把话放这儿。这件事也是给所有的普通的投资者啊提供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醒，就是理性的投资咱可能呢不是追求实在绝对说哎我能卖到绝对的最高点，而是在收益哎觉得说预期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一样，我永远都是定哎跌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管它后续涨还是跌，我一定要现在就要卖掉。
1: 对，
2: 我涨到哪个点的时候我就够了，我就要把它收回来。
1: 不恋战。
2: 哎呀，所以见好就收啊，把这种纸面浮盈变成实实在在的到手收益，这才是普通散户最稳妥的生存之道。
1: 是的，守纪律，就像咱们这位朋友说的，要有控制力和判断力。其中我觉得这个控制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要就是
2: 你这个

0: 制自己的贪欲。
1: 这个判断力你还真是没办法说。
0: 嗯，
1: 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判断准了你就觉得你判断力好，你判断力不准了呢、
0: 嗯、但有的时候这个判断力可能跟实力没有什么关系。大家记不记得看过一个电视剧、
1: 啊、
0: 就是说他做梦哈，梦到自己成了一个就是那种操盘手，
1: 嗯，
0: 然后就有一周他突然间生病了，没有办法去继续他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完了，我这一周没工作的话，我的股票我的账户里的钱肯定全没了。结果发现一醒了之后发现还涨了，自己啥也不干、啊、可能还涨了，于是就产生了自我怀疑。
1: 就以前觉得自己的操控力那简直是这个预、
0: 嗯、
1: 要不是操控力，这个预判力、
0: 嗯、是的，
1: 判断力简直是超准、
0: 嗯、
1: 就怎么着判断都好。
0: 嗯，
1: 殊不知其实
0: 你不判断
1: 已经有一个上帝视角在给你安排好你的这条路、
0: 嗯、
1: 该这么走就是这么走、
0: 嗯、
1: 你绕几圈你还得回来到这条路上来、嗯、是不是？
0: 对，就你就躺着不动其实也是这个结果。
1: 好扎心啊。
0: 确实是有一点，
1: 就是好像你这个天生牌就该是这样一样。
0: 嗯，你还以为是啊我自己厉害，结果发现其实、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哎呀，我命不由由我不由天，
0: 我命由天不
1: 由
0: 我，由
1: 天不由我。
0: 所以有的时候哎呀说这个自控力哈，控制力哈，这个可以自己磨练磨练、
1: 哎、这个真的
0: 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判断力、
1: 哦、
0: 哎呀真的不能过于自信吧。
1: 待会儿怎么看啊、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聊聊说一说好不好。
0: 嗯，
1: 嗯，再来说一个熊孩子的也不是熊孩子的事儿吧、嗯、就是这个不是熊孩子，这个是好孩子的事儿、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就说在昨天吧前天有媒体就报道说呢俩小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票、
0: 嗯、
1: 硬座车票，就是旁边的一名无座的女乘客就想坐，
0: 嗯，
1: 商量无果，列车员就来调解了，
0: 嗯，
1: 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一下，
0: 嗯
1: 啊、也应该行吧。列车员说、
0: 嗯、
1: 座位是人家买的呀，你跟我说没用啊。
0: 啊、哦，俩女孩觉得带东西太多哈、啊，放周围呢不舒服，所以多买了个座，专门用来放零食。
1: 那个三排，人家直接买三个座。
0: 嗯、是的，是的，咱火车就是多就有三个座，有两个座了嘛，人直接就是买头尾，然后中间那个放零食。
1: 哎，但是他可以吗？
0: 嗯、他可能我感觉他应该肯定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号码，亲友的号码、
1: 哦、
0: 然后再买了一张票。
1: 因为现在票都是实名制嘛，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但是比如说哎呀那个同事哎用你的身份证号码我买张票，这个可能也能做到吧。我感觉可以可以可以、
1: 哦、
0: 你可以就是你的账号你可以买别人的票嘛，当做你们一起买。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我的那个账户里面就有好几个人的身份证、嗯、
0: 是吧
1: 我爸爸妈妈的呀。
0: 对、
1: 哦、
0: 所以自己的账号可以给别人买、
1: 嗯、
0: 但是随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话题也是上热搜哈，到底该
1: 这个座位能不能让嘛、
0: 嗯、
1: 点在这儿上了热搜。
0: 嗯， 嗯，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女孩和乘务员坐的没错，那我觉得不够放，我想宽敞点嘛，我就多买个座。乘务员
1: 你们要不然我还得占你别人的位子呀、
0: 嗯、
1: 是
0: 啊是啊，
1: 是
0: 是，我自己挤得挺难受，多买个座呗。你觉得乘务员也没错，那你不能道德绑架人家吧，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也有人觉得呢这个女孩太冷漠了，你看人家就在那站着，结果你这个座呢你不给人家坐，你放零食，你是不是不近人情，是不是？那也有网友像你刚才这样疑惑说，你们就两个人你怎么买到三个人的票的，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如果说你用别人的身份证的话，中间这个票不是你的名字，那既然不是你的名字，你有权处置这个座位吗？
1: 记者随后呢也是致电了12306的官方热线啊，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因此呢此类情况啊需要看座位的这个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呢是本人名下，则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来协商处理。
0: 嗯，那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个人买了三张票是不是有权处置中间这个座的问题啊，这名工作人员也进一步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呢都属于购票者的范畴之内、
1: 嗯、
0: 那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得征求这个本人的同意。
1: 那所以就说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座位能让吗？你怎么看呢？其实整件事情的这个核心逻辑其实蛮简单的，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嘛，人家俩女孩也没把这个行李堆放在过道，
0: 嗯，
1: 我又没挤占其他乘客的公共空间，
0: 嗯，
1: 我自己花钱买的我自己的需求，本身我就是守规矩的表现啊、
0: 嗯、
1: 我凭啥呀，对不对？那你占票的你那个大姐你累确实是事实，但是你把你的错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可能提前没抢到票，这也不算是错吧，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没抢到票，但是呢你不能就说
0: 就
1: 道德绑架
0: 我，你是理所应当的这种、
1: 哎、对，你不能道德绑架说你就该给我让座、
0: 嗯、
1: 你就放零食了你还不给我坐，你凭啥？ 对吧？这也不这也这好像也不行，是不是？轻轻飘飘的飘出来一句说，哎，咱互相体谅一下呀，逼着人家花钱买了座位的女孩，硬是要把自己的付费权益免费让出来，好像大家伙觉得说不太对。
0: 哎，对对对，那过去很多事件里面哈，大家好像看到处理方式就是和稀泥，说哎呀，你让一步，你让一步，
1: 对，
0: 看似好像是在讲人情，那实际上也是在欺负守规矩的人嘛。这次乘务员就是按照规则办事啊，不是慷他人之慨，反而守住了最基本的公平，所以说还是挺多人点赞的哈。就说你想要舒适的座位，你想这个带的东西多，不想挤着自己，那你花钱买票嘛，而不是已经是逼着已经买了票的陌生人为你的不容易买单。你既然没抢到，那你就既然你也上了这个车，就是说你要承担你没抢到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1: 就让我想，就让我想起来，我最近老刷到的那个 AI 短剧、动漫短剧，就总有这些桥段。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大妈，就一直是道德绑架女主。然后女主重生回来了。在没重
0: 怼是吧？
1: 在上一对上一辈子的时候呢，她就让了，
0: 忍气吞声
1: 啊，她就让了这个位子，让了这个位子之后呢，就被各种的道德绑架，被全车的人嘲笑，最后怎么样？真的就像那个短剧里头演的一样。
0: 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种被别人道德绑架，真的是内心里面哈已经积攒了太多的不满了。所以说看到哈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首先点赞；看到有这种视频的时候，大家好解气。
1: 你会怎么认为呢，大家伙？就是在一个高铁座位上，就俩女孩把东西放在那个上面，你会怎么处理？
0: 刘畅说，我花我的钱为什么让给你，我花我的钱是我的权益，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儿，不让是我的事儿，谁花钱谁说话。
1: 对呀、然后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说那你都反正空着嘛、
0: 你可让东放东西，你也不体谅体谅别人，
1: 你我都累成这样了、你让我坐一下嘛。哎呀，真的就是，
0: 而且有些人就会想，这会不会涉及抢占一些公共资源呢？你说抢票这个事儿吧，你说依照你早啊，或者说你手机快呀，你就抢
1: 老人家
0: 本来需要的一个座位，是不是？哎，所以就是，有点难说。
1: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可以把它分为，还是要分情况看。如果要是说是在这种高峰期，你比如说是可能像什么春运啊这种，我觉得咱们这个时候就还是别以自己的舒适为主。如果要是说是在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很公共资源，或者是叫什么，就是时间很休闲的一个时间段，并且车次又很多，而且你本身你这个车的空位也很多，那我觉得就可以这么干。
0: 关键空位很多的时候也不会发生这种纠纷呢。这个大姐就随便找个空位坐也就行了。
1: 大家伙怎么看，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对，是。
1: 还有一件事情让人觉得说挺无语的。最近有一对浙江的一对情侣，
0: 不靠谱的情侣。
1: 你说刚刚过完七夕，你说你们能不能靠谱点呀？
0: 是的呢。
1: 因为螺蛳粉该不该加花生起了争执，直接报警。你是说离不离谱吧？
0: 有点儿。
1: 这件事儿发生在浙江温州，一碗螺蛳粉成了双方争执的导火索。女方小马坚决不同意在螺蛳粉中加花生米，而男方小王偏爱花生米的香脆口感，坚持要加花生米。两个人就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琐碎的分歧不断的升级，最终呢是引发了激烈的口角。争执过程中情绪上头的小马，为了向男友这个是就是叫什么不能我不能示弱，要向一定不行，赌气想要吓唬对方，直接擅自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0: 是的，然后呢警察还真的来了，民警对于小马小王这两个人啊
1: 严厉的批评，
0: 严肃的批评，同时民警重点强调说，咱们110的报警热线是为了守护咱们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锁定的这一条生命线啊。然后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普法教育，两个人深深的知道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意识到随便拨打110真的是不对的，然后当场呢互相道歉，化解矛盾，然后又和好如初了。
1: 哎呀，你别说啊，我这两天在抖音上我还真看到了，我忘了是上海警方还是就是他们专门出了一个叫做吐槽群众的这样子的一个小视频。就是吐槽啥呢，就是他们接到过的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奇葩的报警电话。就莫名其妙的
0: 月亮太亮了是吧。
1: 不是、对对对，前两天不就说月亮太亮啊那就是啊，
0: 警察叔叔帮你遮一遮吗？不太现实啊。
1: 就是人们的这个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所以特别提醒啊，幺零，尤其像这种什么120啊、110啊这些警务啊、医疗啊这些资源，它是有。

0: 限的，仅限于用于紧急危难、违法犯罪，还有包括自己人质生命的这个求助，对吧？这个报警求助等等等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情感纠纷啊、琐碎矛盾啊、私人摩擦啊，市民的这个真的应该保持理性的心态，通过沟通协商的这种方式，咱妥善解决一下，请自觉珍惜、合理敬畏。这个警务公共资源，把生命线留给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
1: 没错没错哈，但是还有个问题啊，螺蛳粉到底该不该加花生呢？
0: 不是，这个有什么必要呢？你不爱吃你就别加呗，难道你们俩人吃一碗呢？
1: 对，
0: 你就加了
1: 一碗吗？
0: 而且它又是个花生米，它又不是花生酱，它花生酱糊在上面你吃不了了，你花生米你把它挑出来就行了呗。
1: 我确实没有吃过螺蛳粉，我不知道螺蛳粉里面的花生米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这个关系。
0: 不是，它就是一个花生米嘛，它还不是花生酱。
1: 哎，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螺蛳粉，可以看到
0: 我们有抽宝，
1: 对对对，26、25、24哈，各种味道的这个螺蛳粉，您爱加花生就加，不爱加就不加，这个全部由您自己来。
0: 14:29，马上进一段广告，30几秒后我们要报时啦，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笑死我了，那个谁刘畅说这叫违法报警，乱用公共资源，就是应该是给好好的教训一下。
7: 对，确实是乱用公共资源了、其实警力资源真的挺紧张的哈，
6: 对，
7: 千万不要一点啥小事儿哈，然后就不是说小事，就是那种完全不合理的事儿就打咱们警察叔叔的电话。
6: 对，就甚至就是真的是完全不合理、你就说就加这个花生米这件事儿上，哎呀真的服了。
7: 照我说吃饺子不蘸醋被警察抓了。
6: 这个玩笑好像不太恰当哈，就是这个是表示说警察叔叔乱管了，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事情是警察叔叔是就是要骂他的，
7: 不是他可能觉得是不是在这个女孩心里觉得这个事儿够把她的男友抓起来，
6: 就是反正不管是咋吧，你这个真的是，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啊、说一说。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有吃的用的，都有，基本上有一些新上架的呀，还有一些价格比较优惠实在的呀，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要是有一些产品你比较想要感兴趣求讲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来说一说。今天着重推荐两个系列，一个呢就是现在目前这边摆的这个叫做威露士的系列产品、它有消毒液，有这个空调的这个消菌液、消毒液、清洗消毒液，有洗衣机的消毒液，就是给你一趟把家里头的边边角角
7: 对啊各种菌
6: 啊，你说吧。
7: 还是你说吧。
6: 嗯，就是反正就是各个节边边角角啊，就是都能够用上的，就这一套系列里头咱可以都能够给大家安排上。正常洗衣服啊，或者说随随便便清消一下毒的呀，消毒液可以用。洗空那个叫什么空调的那个滤网的，因为每次现在到夏天这种使用空调还是比较频繁嘛，你要是不做好清洁的话，很容易有一些真菌的这个交叉感染。还有像洗衣机的，直接把这一盒倒进去就可以用了。这个是威露士的系列。哎，还有那个洗手液，现在呢也很划算，一瓶再给你加一个补充装
7: 补充的，
6: 19块多才，
7: 不是19.9块
6: 啊，16.9，
7: 看错了，
6: 16.9。
7: 我看这边，我刚刚怎么看到一个特别奇异的价格？啊，16.9，16.9，16.9，
6: 我不知道你看的什么。
7: 我在这边看到好像是，我来看一看啊，这边12.99。
6: 哎呀，
7: 哎呀，
6: 哎呀，
7: 哎呀，
6: 有官方补贴呢，12.99。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洗手液12.99，大小跟超市差不多，就这样子，反正你们就聪明一点的朋友去看吧啊。这个是威露士的一个套组，还有就是第二个套组重点推荐温室的鸡的套组。
7: 嗯。是这个咱们推出了这个有这个我怎么突然忘记它的名字，
6: 有
7: 豉油鸡和
6: 盐焗
7: 鸡、
6: 豉油鸡，还有椒麻鸡以及大鸡腿。
7: 大鸡腿，是的，温室的鸡哈，咱们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名字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感觉呢鸡系列的产品养鸡相当相当的专业，现在又把它养鸡的这个养出来的好鸡加上咱们特别好的一个制作方法，制作出了盐焗鸡、豉油鸡和椒麻鸡。盐焗鸡呢是选的90天龄的这种黄羽鸡，个头啊、肉质啊做成盐焗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很入味很嫩。然后现在两只是59.9，其实平常价要79的哈，但是今天咱们也是直接降了20，59.9。你要觉得一个口味有点单调，那可以选择一只这个盐焗鸡加上一只豉油鸡，这个豉油鸡
6: 三号链接，
7: 对对对，就更香一点，同样也是啊这种90天龄的一个黄羽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盐焗的哈，可以选两只盐焗的，要加一只豉油的可以选两只豉油的，还有他最喜欢的那个椒麻鸡，那个味道也很特别。
6: 椒麻鸡我要给大家道歉啊，前两天我给大家这个解释错了，就是椒麻鸡呢它是里面它是卤的1.4斤到1.8斤大的鸡，
7: 挺大的。
6: 它是卤制过的，并且呢它的那个胸腔和那个肚子里头泡完内脏泡完之后呢，它里头是放满了花椒和辣椒，当然它这个着重还是以花椒为主，就是有花椒的那个清香，因为其实对于咱们老广们来说，花椒其实它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祛湿的食材。它的辣椒呢是有一就比较少，吃起来呢是那种麻麻的香香的感觉，没有说很辣让大家受不了。所以这只鸡就是它直接是在那个就是你把那个肚子一打开里头它那个都在那儿，然后你把
7: 香味就出来了。
6: 对，你把那个鸡撕好之后呢，再跟这个椒麻的这个卤好的这个东西再拌一拌，哇，真的很绝。
7: 是是是，尤其是喜欢那种麻麻的感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椒麻鸡。而且鸡的个头更大嘛，证明它肉更多，吃起来更有这个实实在在的满足感。
6: 虽然它是1.4斤的，它比那个90天龄的那个盐焗鸡好像感觉是年长一点，但是你别以为哦，它的肉可一点都不输盐焗鸡的嫩，还
7: 是
6: 很嫩，就证明他们人家的那个温室它卤这个鸡的方法火候准。掌握的刚刚好，就是把鸡最好的一个口感给大家保留住了。
7: 是平常两只要110呢，1.4斤到1.8斤的这种比较大的鸡，但现在咱们今天直降22，只要88块钱可以买两只，一只是1.4斤起，大的可以达到1.8斤，真的挺大。
6: 昨天我们不是还有个听众在问说啊，那个50几块钱、80几块钱的鸡吃不吃得大？就是广东话在问
7: 啊，
6: 当然可以啊，因为温室它。本身这个咱们全国5只鸡里头就有1只是出自温室的，那人家本身就是在这个养鸡的这个终端，人家就是发家致富的，就是起来的一个，所以他忘不了本，他的鸡依然是他的主要的营业的。那有了这么好的鸡源，人家当然也要想要说，哎，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厨师啊，找一个好的研发团队，我来创作几款风味的这个鸡，这不就诞生了咱广东的两大名鸡盐焗鸡、豉油鸡，又加上这个 川味的椒麻鸡。
7: 椒麻鸡，
6: 哇，真的是
7: 值。是的，价格这方面咱们想一想啊，温室专门养鸡的，那么他做这个食用的这种鸡哈，首先在买原料的这部分就比平常的企业省很多了呀，所以说价格就更优惠了，是不是？两只哈，这种900克的椒盐焗的或者是豉油的，只要59.9块，比平常便宜了20。两只椒麻的哈，也比平常110的那个价格便宜了22，或者说你买那个大鸡腿，大鸡腿你买的袋数越多哈，它单价越低，这个也很划算，适合那种就是哇，我就喜欢吃腿，我就喜欢吃那种肉感的这朋友们。
6: 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大鸡腿要充分加热，就是解冻之后咱充分加热再吃。
7: 嗯，
6: 其他的呢就是你可以丰俭由人，你喜欢吃热的咱加热一下，你喜欢吃凉的咱就直接手撕凉着吃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加热呢仅仅只是微微热一下就行了，别热过头，因为一热过头鸡肉就老了就不好吃了，柴了就不好吃了，对不对？哎，不过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豉油鸡，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在烤箱里头复烤一下，把那个表面那种美拉德的反应给它加剧一下。
7: 是的，盐焗鸡我反而觉得冷吃还真的是挺好吃的，甚至比
6: 椒麻冷吃也好吃。
7: 是的，夏天本来嘛，咱如果说吃太热的话还挺不太舒服的哈。
6: 对，
7: 嗯，
6: 好啦，那主要重点推荐完了这两款产品啊，两个系列的产品之后，其他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看。刚才因为有听众还下单了这个54号这个
7: 小米粗粮杂粮组合，
6: 哎，我真的觉得咱们收音机前还是很多朋友都很会养生，
7: 对，很注重健康，
6: 对不对？
7: 知道咋样才
6: 更加健康养生，给你们点赞啊，点赞。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再跟大家来说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你买房子你会介意买样板间吗？
7: 样板间装修的真的是很漂亮，但据说不实用。
6: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你可以是样板间，但是你要告诉我。
7: 那倒是，
6: 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就行哈，
7: 还都得知情啊。
6: 哎，对，但是像马林说的一样，他也有一句，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用的你只是看起来好像好看，但是实用起来不实用，
7: 对，
6: 而且可能还已经有一些刮花或者是什么情况。
7: 是啊，看了多少遍了，这儿坐一会儿，那儿摸一摸的，是吧？
6: 对，前不久呢，南京的李先生花费了1290万，就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291平米的精装现房。哇，这豪宅呀，
7: 可不嘛，
6: 是吧？结果呢，验房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买的竟然是开发商没有主动告知的样板房。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据说是没主动告知，而且呢存在多处的质量瑕疵。但是呢销售人员说呢，带看的时候呢就是实体房，人家否认了说我在隐瞒这件事儿。但是李先生强调说，从看房到签约全过程对方从来没提及说样板房的事宜，自己也从来没表达过说我要购买样板房的意愿，而购房的合同在这个末尾补充协议他确确实实标注了样板房的字样，但是呢字体极小，又赖小字了，双方就无法，就是而且又没有双方的签字盖章，
7: 所以是不是后加去的这个很难讲啊。然后就有记者呢陪同这位李先生来到了售楼处，这个销售人员在电话当中就回应说，这套房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样板房。它到底是个啥房呢？这个销售人员就说呢，啊，你当时买的时候呢是现房，不存在样板房，
6: 就相当于是已经弄好了一个房子。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7: 还表示说开盘的时候呢1号楼的样板间在3楼，那这套房子建好之后有人来样收，有人来这个验收，当做一个清水样板间验收用，没有人在用，所以就感觉他好像是在找托词。
6: 就反正就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房子虽然说就是给别人看过，你可以验收过啊，又看过什么这个装修标准什么的，但是里头没有家私啊，对吧，什么的，
7: 没有人用过。
6: 哎，这不能叫这个样板间。哎，其实我以前我记得我当时买房的时候，样板间它好像还是会有一些什么，
7: 有啥，
6: 反正就是类似于什么价格上面的倾斜，又或者说他会把哪些东西会送给你啊，又会什么什么，会他会提前会告诉你的，会跟你说的。然而据说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李先生的认可，因为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呢，说是房屋内增设摆放了沙发、床、桌椅等等多种家具，而且这些家具在摆放及撤场的过程当中已经对房屋本来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磨损和损耗。
7: 是，记者呢也拿到了一份样板房的盘 盘点表，这份表格当中呢，清楚的写明了这座房屋作为样板间的期间呢，里面的家具类型以及摆放的位置都标得很清楚了。
6: 嗯，
7: 那根据摆放的时间哈，从4月29号开始哈，这套房屋就已经作为样板房正式的投入使用了。
6: 你看，俊胜，不是说你说的那个精美精修房跟你们小区一样，开发商都装好了，买家具就能住了，并不是啊，他是真的是里头摆了沙发，摆了什么软装。
7: 嗯，
6: 李先生表示说，他曾经多次呢就此事与开发商进行了交涉，但是对方的回复始终避重就轻，一直都是仅仅强调说企业资质合规，合同有效，并且承诺对房屋质量进行维修整改。但那我本来是我的新房，
7: 是的，
6: 而且1000多万，
7: 对，
6: 那肯定就会觉得说不舒服嘛。
7: 啊，是啊，
6: 对不对？但是一直就说这个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对方一直在回避，就是说这个房屋曾经做过样板房使用这个核心事实，从来没有解说过，就是提出过任何什么解约退款或者是赔偿方案。
7: 嗯，那法律人士呢就指出说，开发商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且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目前啊，这位准房主李先生啊已经携带证据向当地的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正式的反映这件事情，相关部门表示将调查并且反馈进展情况。
6: 哎，你说你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气不气？
7: 挺气的，
6: 尤其是这种大件房子啊、哦！你说你有没有买件衣服就算了吧。
7: 嗯，而且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满意，我想把它都拆了，好大一笔钱，你再重新再弄一遍也好大一笔钱。
6: 哎，不，那倒不会，因为其实它的叫做精装修，基本上是都是统一这个标准嘛。这倒我倒没有，就是太多的那个什么，就是唯一就是因为像这种精装修，尤其是这种样板间，因为它是赶出来的嘛，就会出现哪种情况呢？像李先生说的这种，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已经有磕碰过，因为你毕竟摆了这些东西呀、啊，你比如说地板是不是划花了，或者说这个磕碰了，有些地方墙是不是裂了一点啊什么的。这个确确实因为为了赶工，尤其是那个墙漆啊，它会很容易裂。它一裂了之后呢，你要是他交房的时候，他肯定就会不愿意啊。你像我当时我的房子交房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那个墙壁啊，他就是为了赶工，所以他就因为就后来是我爸爸给我解释说，为啥你的这个墙，就是也就是说，他最底下的那一层的那个叫做什么隔水还是什么处理没处理好。它没处理好，它就会导致你在涂上涂料之后就容易裂开，就出现这种情况。
7: 是，所以就是花这么多钱买的这个房子，本来以为啊，我就是薪水房终于到手了，结果遇到这么个糟心事儿，确实是挺糟心的。
6: 确实说找无忧美家，哎，对喽，你说对喽，
7: 哎，你
6: 找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还是比较靠谱的，是不是？
7: 哎呀，但是如果真磕了碰了都要自己负责，自己重新装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心疼。
6: 哎，那个时候我跟黄伟还有跟陈玉姐姐，我们当时他去订的第一套房，他订的房子就是样板间。
7: 嗯，
6: 也订完样板间的时候，当时去收楼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一块去看那个样板间，就出现那种又是墙上裂呀，哪里好像还有、
7: 啊、
6: 对。后来呢，就对方说我可以保证帮你这个修复好，但是后来呢，黄伟就觉得说也不行，说你即便是修复好，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去给他提这个意见。说不好，他修复好就不行。就后来呢，就对方还比较那个开发商还比较好，就给他就是全都退了。因为本身其实他那个时候房子也是就是正好是在一个低洼段，低洼时段，
7: 其实是2008年，我刚上班的时候，
6: 对，就低洼时段，然后也不愁卖，所以人
7: 那时候真的不愁卖，
6: 所以人家也不在乎说那个什么，所以就把他的这个房子就给退了。
7: 我之前是看过一个样板间装修的，真的是很好，
6: 老好看了，
7: 看就很想进去住、
6: 哦，
7: 但是还是最后冷静了一下哈。其实哎，真的有些东西好看，但是不丁用、
6: 啊、不经用啊，
7: 而且他给你的那些什么里边放的什么沙发之类的呀，其实你看确实很好看，但质量确实是不太好。而且还收的比正常的房子贵挺多的，可能那个样板间它真的装修的还挺用心思的吧。
6: 是啊，因为它毕竟从它要从视觉的这个角度上去打，让你去打动你，让你去买它。
7: 哎呦，真的你一看就是好好呀，
6: 就每次一去看那个样板间都觉得永远出不来，是不是、
7: 但
6: 甚至都在幻想说把自己家也装成样板间
7: 的
6: 样子。
7: 是的，但是真正买房就是要得清醒，虽然说很好，但是真的是让我把这个买下来，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愿意。 意的，我还是喜欢宁可要一个崭新的毛坯，不想要一个令很多人看过摸过什么那个样板间。
6: 反正我后来我就发现，尤其是精装房，但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咱也没有到说人家那种豪气到说我是年年都能买房子的那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交房子它的标准是什么啊。就是我知道是深圳有一些楼盘它可以允许是毛坯交房，然后但是好像在广州还是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就是有一些楼盘它交楼的话它必须是精装交楼。
7: 哦，
6: 精装然后交完了楼之后呢，你自己不喜欢你再去打掉重装。
7: 对，有一些讲究的房主就是我不喜欢这种统一的模式，我一定要讲打这地板我也不喜欢，墙我也不喜欢，打掉重装。
6: 对，很多人都会这样，
7: 只能说
6: 就浪费嘛，是吧？
7: 但是哎呀，为了自己的这个喜好，经济又允许的话，
6: 但是精装也会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业主自己私改户型去动承重墙，去动那个你看我们不是老能看到那种纠纷，就是我们家的厨房变成了他家的厕所，就楼顶是厕所，我们下面是厨房，人本来是厨房，他改了个方位之后把厨房改成了厕所，
7: 结果又漏个水啥的呀，非常的麻烦，
6: 就很崩溃嘛。
7: 但有的时候那种买了样板间的，我不是样板间，精装房的，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格局，我就是想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还真的很难阻止他。
6: 就是反正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能动承重墙。那至于说其他的地方，那可能就酌情可以给你动喽，就大概就这样子。哎呀，好了，时间这个哇过得好快呀，
7: 好不慢，
6: 一下子就来到了这个14:5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挺有趣的一件事儿。因为不是大学不是开学了吗？那开学了之后呢，就是我就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大学的时候爸爸
7: 送你
6: 啊送我的时候的场景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说说这件事儿。
8: 若我爱你的方式，
6: 这哪是床垫啊，明明是爸爸的勋章。这几天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日，满校园扛床垫的爸爸刷屏了全网。
8: 我害怕
6: 八月的燕园里扛着30-40斤重的床垫的父亲们，汗透衣衫却笑容满面，孩子考上北大的骄傲化作了最后一场亲力亲为的护送。中国式父爱从不言语，却用沉甸甸的肩头告诉你，人生的重要时刻，他总会躬身在场。有爸爸肩上扛着床垫，另一只手还拎着收纳箱，步子迈得飞快；还有爸爸把床垫竖着抱在胸前，走得小心翼翼。评论区里啊，画风格外的统一。给我一个去北大扛床垫的机会吧。有人调侃说，自家孩子要是能考上，别说一张床垫，整个宿舍我都可以帮忙搬。床垫又大又沉，母亲不一定扛得动，孩子不一定扛得惯，可是只有爸爸就像是一个天生的搬运工一样。但是真正让人破防的，我想不是体力吧，而是那股藏不住的骄傲，是我送你进燕园的最后一次亲力亲为。百年之前，朱自清的父亲翻越月台买橘子，留下了一个蹒跚的背影。百年之后，北大的父亲们扛着床垫穿行燕园，汗水浸透衣衫，眉眼间却满是骄傲。场景变了，中国式父爱从未变过，这无关溺爱，这是中国式家庭特有的开学仪式。
8: 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
6: 哎呀，这哪是床垫啊，爸爸的勋章啊。
7: 对，真的扛在身上的一个大勋章。
6: 就是真的，你说这得多骄傲啊。你看不是这两天咱那个潮汕祠堂中门大开的视频也是刷遍全网嘛。
7: 还有那个各种村的那个考得好的那个
6: 状元们
7: 在巡游。
6: 哎，是啊，所以你其实后来你就看看这个众教然后众这个学子，孩子们的这个前途越来越好，然后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在逐渐的去在网络上蔓延开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一种正能量的这种传递。
7: 是，就是孩子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哈，终于哈在一个小的这个 里程碑这里哈，就做到了哈。觉得
6: 这可不是小的，我是大的里程碑啊，能上北大吗？对呀，
7: 高考对于咱们来说都是人生当中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咱们就能爬到最高峰。哎，想想都很羡慕这个校园里面这个扛海绵床垫的爸爸们，哎，真的是好羡慕。
6: 俊胜说，北大曾是我美丽羞涩的梦。哎，你还能有北大的梦？我从来没做过北大的梦。就是我压根儿就是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说我感觉我在上大学，就是在考研前的那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学习就是全都是完全处于那种被动自发状态。就是不是主动学习，是被动触发。就是被动触发，就是哎，就你要该学习了，就是被动触发啊，学习一会儿的那种状态，就是被动状态。
7: 有这个自控力，其实也挺厉害的呀，挺厉害的。
6: 没到控制，就是是被动触发，就是没到控制的这个点上。就是我压根儿就没主动学习过。后来呢，是到了就是要学要考研前的那段时间，就认真的才认真的开始学习，觉得哦，这才学习。所以就说我压根儿就那个时候就根本就没想什么北大呀，什么北广呀，我压根儿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7: 是不是对于很多上清华上北大的人，人家也不用很刻意的去学习？
6: 哎，不是，
7: 自动会蹦进来。
6: 人家是有非常准确的目标，我就是冲着北大去的，我就是冲着清华去的。
7: 对，我说他是有这个目标，但是在行为上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说，哎呀，那么勤奋刻苦，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天分，就真的很聪明才能去。
6: 那你太那个啥了，太理想化了，
7: 太神话这个智商的事儿了，
6: 对呀，
7: 是吧？
6: 你这个太理想化了，人家还是有学习有方法的，那个方法还是这个。还是该是人家的，不是说命里有，这个可不是说中彩票。
7: 对，我觉得这个关注这个事儿，就像咱俩这两天关注这个宇树科技这样哈，虽然说哈跟咱们可能也产生不了太大关系，但是看看也觉得替他们激动，
6: 是
7: 吧？
6: 就是说当时高一正好是北京申奥成功，大家都考着说，哎呀，要去北京上大学去看奥运，也是有一个梦想哈。
7: 高一。2001年吧，应该是。
6: 谢晓下单了54号，谢春下单了1号，谢这边用户也下单了54号，54号都是我们的这个小米，是不是？
7: 杂粮系列，对，
6: 有机香方小米。
7: 是的，
6: 哎，这个小米熬那个
7: 粥吗？
6: 红枣粥，是不是特别好喝？
7: 我觉得单纯熬也很好吃，那个米香，然后熬那种黏黏稠稠的金黄的色泽。
6: 哎，我真的没这个命，就是一直不爱。爱喝粥，
7: 我
6: 小时候我爸爸特别爱喝粥，真的就是每到晚上，我爸一定是大米粥、小米粥、哎、什么粥都有。
7: 但现在不行了，上年纪升糖指数太快。
6: 我不行，我不爱喝粥，我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喝的太多。
7: 反正就那个粥可以让你感受到最纯净的那种大地里哈滋生出来的颗粒感和这个米香。
6: 但是大家要选择好的米，
7: 对，那倒是。
6: 尤其是像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粥，咱就不喝大米粥了，
7: 对，
6: 喝杂粮粥。
7: 那个50几号那三个哈，一个是小米，一个是杂粮，还有那个绿豆银耳，是吧？那个就都很好，都很适合咱们今时今日的饮食结构。
6: 就是很馋了，很想喝粥了，一定喝杂粮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一点，
7: 身体负担小。
6: 是的。好了，朋友们。

0: 那时间还剩下1分钟，我们今天的直播又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哇，好快呀。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明天马琳那个就是不上节目，明天是我跟方子，周五小天使啊，对，然后到下周，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休假一周了，所以给大家提前这个请个假啊，给大家提前请个假。所以今天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还剩一个， 哎呦，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就这样吧，
1: 半分钟啊，
0: 再见，我们再见了，
1: 年终我一定要来啊，
0: 拜拜，朋友们，
1: 再见。

0: 秋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针对商业设施更新、品牌下沉、电商、就业等方面提出18项措施，为县域消费再添一把火。昨晚，一碗珠水满城花，羊城之下，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开幕展演在广州市文化馆剧场举行，标志着广州年度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羊城之下系列活动贯穿8月至10月，期间将推出100余场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公共文化活动，实现全市11个行政区全覆盖。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单位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1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多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400余款 APP SDK 被处置处罚。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政府计划将滞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1: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白云区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逸云，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2: 欢迎黄主任。
14: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白云区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全科医学专家黄逸云主任。黄主任长期从事全科医学临床教学与管理工作，是广州市青年全科医生沙龙的主讲者之一，在全科门诊诊疗路径、家庭医生服务、基层慢病综合管理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所在的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家优质基层服务行的优秀单位，是广州市旗舰中医馆，是广州市首批通过特色科室评审的社卫中心，街坊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健康服务。今天黄主任将带领我们一起揭开健康守门人的神秘面纱，什么是真正的全科医学，家庭医生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黄逸云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黄主任呢，其实你也知道，那很多人呢可能对这个全科医生或者是家庭医生这个概念啊，它其实挺模糊的哈。那有的人觉得呢不

0: 和取药，有糖尿病要挂个内分泌科取药，有反流性胃炎还得再挂个消化内科，确实很折腾。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这位居民的附近有一个社区医院啊，那这个全科医生又很给力，那就很完美了，一站式就能解决这个居民他多病共存的问题。
1: 嗯
0: 啊，还能够去结合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免费体检报告，给他做十年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
1: 嗯
0: 啊，制定干预这些危险因素的具体措施啊，行动计划，还能够让居民共同去参与到这个慢性病的自我管理中。
1: 嗯，
0: 就不是光光靠用药，还有去养成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全科医生还能去梳理他的一个用药的清单，确保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太好了，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到底什么才是全科医生，什么才是家庭医生。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黄逸云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去弄懂到底什么是这个健康守门人的真相，到底什么才是全科医生，什么才是家庭医生。很多人认为呢，这样的医生不就是在社区卫生中心里坐诊的这个老医生吗？不就是开药的吗？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黄主任，那这两个词儿到底有哪些不一样？什么是全科医生，什么是家庭医生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呢，本来是同一个概念，但全科医生侧重于医生的一个职业范围，比如说你挂的呼吸内科，它是一个职业范围啊，神经外科也是一个职业范围，他们统一都叫专科医生，诊疗的范围呢就比较窄。
1: 嗯，
0: 擅长这个诊疗医生所在的这个专科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疗，也就是说他们的在专科上有深度。那全科医生呢，也是一个职业范围，他经过全科医学的专业培训，通过规范化的培养，能够去独立从事全科医疗服务的医生，诊疗的范围就比较广。
1: 嗯，
0: 对多个学科的这些常见病、多见病都可以诊疗。
1: 嗯，
0: 如果及时发现一些需要专科去处理的病人，也可以给予精准的转诊。简单的说呢，就是全科讲究的是广度。
1: 嗯。
0: 那为什么平时我们还叫家庭医生呢？因为全科医生在提供的是全人、全家、全程的一个健康服务，所以叫家庭医生也很贴切。而且呢，全科医生很少单打独斗，都是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形式来开展连续性服务的，把这个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都融合起来。他们来看病的时候啊，做慢性病的筛查，然后呢，有传染病的时候呢，也会提醒居民提前打好预防针，有慢性病的安排免费体检。
1: 嗯，黄主任，您看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所谓的全科医生呢，就是他的这个诊疗的范围更加的广度更大，但是呢，深度他不用研究那么细，对不对？根据研究每个领域的罕见病，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确实是的，就是讲究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
1: 嗯，那第二个问题啊，黄主任，很多的这个街坊觉得呢，家庭医生是不是就可以随叫随到上门看病呢？黄主任，您看这样的理解对吗？
0: 首先呢，家庭医生跟私人医生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行动不便、符合条件而且有需求的签约居民呢，我们是有两个途径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提供上门的医疗服务的。第一呢是单次的初诊服务。
1: 嗯，
0: 第二种呢是建立家庭病床，提供连续的多次的服务，尤其是这个家庭病床服务，广州的医保还有报销政策的。
1: 哦，那这个很好。
0: 是的。嗯，那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呢，家庭医生更多的是充当整个家庭的健康顾问的角色，签约了家庭医生就相当于找了一个医生朋友当顾问。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顾问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嗯，
0: 无论是居民来就诊还是来做筛查随访， 保健、打预防针都是由这个团队来提供服务的。
1: 嗯，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说，老师，我想找医生啊，黄主任能再说一下您所坐诊的这个医院以及您的坐诊室。

0: 时间吗？啊，我是在那个白云区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我的固定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啊，那如果是我的签约病人呢，他们会单独的跟我去预约一个其他的时间的。
1: 嗯嗯。然后网友还在问，他说，请问医生，骨科医生是查什么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啊。骨科医生是吧？
1: 嗯。
0: 其实骨科医生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哈，他其实如果是在三甲医院里面，他是分了好几个专科的，有脊柱的外科，然后有创伤的外科，就还有一个是我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哈，那在中医上面的就还有一个中医的骨伤科，那么他们运用多种手法吧，有的是用，如果是中医方面的话，他们可能还会用到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啊，可以是手法的复位，然后可以用贴敷的疗法啊，用就是多手段的。如果是西医呢，那就还是以这个这些康复啊、手术治疗为主的。
1: 嗯，您需要什么科就找什么科哈。如果是小毛病的话，其实找咱们这个全科医生就足够了哈。好，第三个问题，黄主任，那既然很多人提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嘛，说那去的人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呢？那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才需要去签约家庭医生？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健康人有签约的必要吗？您认为？
0: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呢，跟我们家庭医生的互动确实会多一点。但是健康人群其实也是需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比如说儿童预防接种、生长发育的一个评估，比如说孕产妇建立围产卡，然后在这个围产期过程中的随访啊，哪怕是健康的年轻人哈，那签了家庭医生之后呢，有这个健康档案的一个建立，那么家庭医生也会根据他的一些生活方式给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案指导给他，还有一些就医的路径指导等等。
1: 那您看我们每一年这个体检报告是不是也更加适合家庭医生替我们来评估一下呢？
0: 很多人他单位啊或者是自己啊去做了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其实都是束之高阁的哈。就
1: 做了好像也白做啊，自己只是研究一下，或者是问问 AI， 对不对？
0: 是的，问那些 AI， 或者是好像完成一个流程一样的。当然，也有人看到有一些指标有异常，就过度的一个焦虑的，直接就挂这个大医院的专科，把自己呢折腾得够呛的。但也有很多人呢是完全不以为然的，所以这个体检报告在很多人身上是没有发挥一个作用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家庭医生的参与，那我觉得这个体检报告就能变得更有意义了。什么时候该找专科，什么时候可以观察，什么情况下可以去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该怎么做，都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时候居民就需要有一个专业上有广度的医生来指导他。
1: 是的，就特别适合找全科医生哈。好，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 Grove 他在问，他说，我请问一下，我手麻是什么原因呢？他可能手比较麻，他这个情况下适合找全科医生吗？
0: 我想肯定是适合的，因为手麻它涉及的诊疗范围是比较广的。可能是颈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这个血管的因素引起的。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是不是喝的有点多，压着了。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给他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问诊和体格检查之后，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分诊，
1: 然后再去找专科哈。
0: 也不一定，说不定就已经处理好了。
1: 那就太好了。那有时候可能专门找专科还可能会导致某一些深层疾病的一个误诊和漏诊哈。好，来看下个问题。那很多人觉得呢，这个家庭医生的水平差，有病呢还是得去大医院。那黄主任，很多人目前还是对咱们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可能的这个医疗水平有一点误解或者是担忧，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0: 那目前我们国家的全科医生培养历史呢确实是比较短的。现在也一直还在打基础中，所以居民对全科医生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居民也不是很愿意说直接就去社区医院找全科医生，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也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了，这些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是越来越重视了。全科医生的诊疗能力呢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基层现在的诊疗量也在逐步的上升的。所以我相信哈，随着未来一些配套政策的一些落实，居民会逐渐的去认可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团。

0: 队服务的，
1: 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哈。那还想问一下黄主任，很多人就会觉得呢，这个家庭医生那是不是有钱人才可以去享受的服务呢？那如果签约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花很多的钱呢？
2: 广州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分三种，
1: 嗯，
2: 一种是免费服务包，那就是由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去承担的，简单的说，那就是政府付费的，个人无需付费。具体的说呢，就签约了之后，居民能获得的啊，就是相应的一些人群的一些服务
1: 哦
2: 哦，比如说这个普通的居民健康档案建立啊，去更新，然后一些健康的教育啊，像现在两热期间啊，怎么样去清积水，怎么样去预防啊，然后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啊。一些慢性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健康管理，
1: 嗯
2: 啊，还包括一些肺结核呀，还有一些中医药健康管理等等的，
1: 嗯。
2: 那第二种呢，是由广州医保的这些参保人的签约包，他们叫基本服务包，就是在免费包的基础上，本人再自付20元或30元，相应的广州医保就会购买价值20元或者100元的这种医疗服务，去赠送给签约居民，签约居民。就签约之后呢，就除了享受这些医疗服务之外，因为我们的医保呢，只是针对有疾病的时候才能够去，就是走医保去做一些治疗和检查的。
1: 嗯，
2: 那这个赠送的项目呢，它是不限的哈，可以做健康体检啊，也可以治胃病啊，做保健这样子的。
1: 嗯，
2: 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能提供一些常见病、多见病的健康咨询，啊，然后一些就医路径的指导，还有绿色的通道转诊等等。
1: 嗯，
2: 第三种呢，就是个性化服务包了，这个就按照辖区不同的特点需求，就是居民的需求哈，去做这样子的自定义啊，只要备案，那么无论居民有没有医保，都可以按需求去购买这样子的服务包，比如说儿童成长包。
1: 嗯，那各位这个听众或者是患者可以根据您自身的需要啊，去定制不同的这个需要哈。好，第六个问题，黄主任，就是那如果说已经签了家庭医生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被绑定了呢？只能到这儿看，不能去大医院自己看病了呢？
2: 那不会的，去哪里就诊是跟医保定门诊的定点有关，那跟住院无关哈，就是定点只是门诊。如果是要住院的话，那是整个医保都所有的医院都是可以的。
1: 嗯，
2: 那签约家庭医生是不妨碍这种定点这个大医院和中医院的，有需要的情况下呢，反而家庭医生会第一时间的帮你去转诊大医院，而且是享有这种优先预约的绿色通道的。
1: 嗯，不仅可以，可能还更方便更便捷。黄主任，那据我所知哈，就是您所在的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这个中医儿科呢是首批通过了广州市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评审的，能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要建设基层特色科室吗？它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
2: 首先呢，我们白云区贺龙街的儿童数量占比呢是比较高的，比老年人的占比还要高，所以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辖区的儿童呢，是我们家庭医生团队考虑的最多的。儿童的季节性的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他们保健的次数也比较多，所以呢，把他们这个儿童的常见病的诊疗啊和这个保健，就是都在我们辖区内能够去解决，这个家长也不用舍近求远，而且呢你也知道社区的收费标准很实惠，这样是最大程度的是降低这种家长的经济负担和体力负担的。
1: 嗯
2: 嗯，这样子我想也能够对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可度会提升多一点。嗯，那这几年呢，我们也通过引进人才啊，还有各种配套哈，我们中心的儿科的数量应该在社区中是相对比较多的。
1: 嗯
2: 啊，学历啊，硕士以上的学历占比也是最高的，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儿科专家坐诊治疗，上面呢又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啊，浸针啊，挑治等等，这就对于去解决这些常见病和调理都很有帮助，那么家长和儿童都非常的有受益吧，所以很受他们欢迎。
1: 嗯，受欢迎，而且让患者更加的放心。嗯，好，那黄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街坊最关心的，那怎么来签约这个家庭医生呢？是不是很麻烦呢？
2: 一点都不麻烦，直接就去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 啊，就跟任何的一个场景的这个医生护士，比如说打预防针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就诊的时候，告诉他我想签约，那就可以了。整个过程不消耗时间，基本上就是在你的服务过程中顺便搞定。
1: 嗯，好的，那能给我们再讲讲，就是黄主任，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哈，其实也讲过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需要这个常年吃奥美拉唑，那或者是还有的人呢，他需要常年有这个慢性病，能给我们举一下这样的例子吗？
2: 那我们的全科医生呢，就会去做一些，就是尤其是多重用药的一些评估的。比如说这个奥美拉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用？我们要评估。好，这个病人的低密度脂蛋白已经达标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吃阿托法他汀钙？我们也要评估。然后这个病人居民还会问，哦，家里的小孩昨天流感了，要不要给老年人家里的老人家也做一个预防性用药？
1: 哎，这几个情况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情况啊。比方说这个奥美拉唑，那很多的这个慢性胃病患者就是一个常用药，包括呢这个小孩流感，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孩之后呢，可能这个父母亲关注的重点都在这个小孩身上，一旦他感冒发烧，然后家长都可能非常非常的担心。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找咱们的全科医生，对吗？
2: 是的是的。
1: 那还是靠我们社区的这个家庭的团队来连续性服务吗？
2: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团队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啊，有时候会直接下到这个村居里面去，去给这些慢性病啊老年人做体检，也会去到小区去随访，监测他们的血压指标啊，更新他们的健康档案，然后给他们解读他们的体检报告。那如果需要专科医生去协作的时候呢，我们团队里就直接有各个专科医生给出指导的意见。所以这个全链条全，我觉得对于居民来说还是非常的实用和方便的。
1: 好的，感谢黄主任的分享。
0: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刚刚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概念，那我相信的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大概有一个了解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黄主任，您应该见过很多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讲一个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呀，那比如说有个张阿姨，今年62岁了，她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以前每个月呢到大医院来回大半天，就是为了拿降压降糖药物。后来我们在社区给他做随访的时候呢，他了解到我们的药物其实也很齐全，就来我们中心取药了。那我给他开药的时候就问阿姨，最近有啥不舒服吗？阿姨说，那你就顺便给我来点膏药吧，这两天有点腰痛。那我就是给他这个问诊之后呢，又做了体格检查，发现阿姨一侧腰部有一些皮疹，原来是带状疱疹，
1: 就是缠腰瘤、
2: 哎、
1: 对吗？
2: 对对对，就是说广州话说伤蛇
1: 啊，生蛇。
2: 对。然后我问阿姨，你听说过这个带状疱疹吗？这个阿姨给她解释了一番之后，阿姨就说，哎呦，难怪昨天晚上有点痛，睡觉都睡得不太安稳的，本来想着去大医院看看，但是又不知道挂啥科好，还好你今天问我了。那经过对症处理之后呢，阿姨的这带状疱疹慢慢就好了。那我们的工位医生呢，又给她做了慢病的体检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那这个阿姨属于高危人群，所以我又给她加用了他汀类的药物，让她的血脂达标，降低她的风险。然后呢，还让她家里还有老人家嘛，让她也打上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啊。然后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呢，还指导我们阿姨这三餐该怎么吃，餐后该怎么做运动，让血糖更平稳。那现在阿姨的家人跟我们都签约了家庭医生，有啥健康问题都会先过来找一下我们的。
1: 那这位阿姨她恢复的怎么样呢？现在？
2: 那现在很不错呀，她无论是血糖呀，还是整个的身体状况都不错，他现在还学会了打八段锦，因为我们还开了一个八段锦的培训班的。
1: 太棒了哈。好的，感谢黄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逸云。
8: 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就是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黄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两个案例吗？
9: 好的，那比如说啊，有一个住在附近的龙叔哈，他今年70岁，也是因为近，所以就过来我们这边拿降压药物的。其实他血压控制的还不错。那问诊的时候呢，就知道龙叔是常年吸烟的
8: 哦，
9: 还经常咳嗽，所以呢，这次顺便还想拿点咳嗽药。哎，我一看这个负责我们这个诊前工作啊，什么是诊前工作？我们是，社区里面是有慢性病一体化门诊的，那我们就会分诊前、诊中、诊后。诊前呢，就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这个血压、血糖啊这些的监测，或者是需要做一些问卷就是一些危险因素的问卷的时候，这是诊前工作。那我们那个龚医生警惕性很高，在他候诊的时候呢，就已经给他做了慢阻肺的筛查问卷的，那显示是阳性的，需要进一步的去排查慢阻肺。那我给他体格检查之后呢，就更加倾向这个龙叔有可能有慢阻肺。所以我就问龙叔，我说你听说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吗？那就是通过一番这个比较深入浅出的这种解释之后呢，那龙叔有点明白了，所以呢他就同意了因为我让他做一个这个肺通气功能的检测的，因为这是诊断慢阻肺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检测呢无痛无创，就是要掌握怎么样去用力的吹气和吸气。那我们经过就是规范化培训的 操作护士呢就非常的耐心和专业的，所以这个加上这个龙叔理解能力也很不错啊，做了这个通气试验，还做了舒张试验，那结果很快出来了，龙叔确实是有慢阻肺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报告还同步的传给我们医疗集团的呼吸科专家去指控，就完全符合慢阻肺的诊断。那根据这个龙叔的分级和症状，我们给他制定了治疗的方案，又还去这个团队还教会他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吸入剂，因为慢阻肺的病人是需要使用一些吸入的去扩张他的支气管，让他减少这种阻塞然后让他的分泌物就排出更顺畅的让他的就是肺功能能够保持得更好然后呢还教了他就是有助于肺康复的一些比如说缩沉呼吸啊腹式呼吸这些。那现在龙叔的这种咳嗽症状是改善了，而且在我们这种反复的这种宣教下他是个老烟民嘛，挺不容易的，还有开始这个减少吸烟，
8: 这个功劳太大了哈，竟然能够给他来教导他这个几乎是限烟是吗？戒烟限烟，
9: 我们是希望戒烟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去找出这个龙叔对就是吸烟的这种危害性的一个理解然后他的痛点在哪里这样子才能激发他想要去戒烟的一个动力的然后呢还让他这个去学打这个八段锦那龙叔就住在附近，他是个老广他对中医中药呢也有着天然的信赖的，那我们的中医呢就会根据他的情况那也配一些方剂去做调理，那他现在的活动耐力是比以前强了不少的然后我们定期来我们中心坐诊的呼吸科专家徐卜生教授呢也对这个龙叔说你的治疗方案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是属于慢性病，所以呢只要在社区好好配合治疗和随访，完全不用去大医院的，如果真的病情需要的时候要转诊的时候，你的家庭医生也会给你安排的妥妥的。
8: 哇，太好了哈！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如今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硬件和软件是今非昔比了。而且呢，很多老年人去大医院排队，大清早就要去抢这个号，可能排了一天，看病两分钟哈，也没有说清楚。然后加上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呢，可能也有限，所以确实是很辛苦。黄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9: 好的，好的。那，比如说还有之前还有一个年轻的准妈妈哈小陈吧我们叫她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那她怀孕之后呢就在我们中心签约了家庭医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团队给她建了围产卡，然后呢全程的去跟踪关注她每一次产检的情况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妇产科医生都会一一的解释给她听，所以她整个孕期都很淡定，无论是他的营养还是他产检的一些指标他因为有人指导嘛，他明明白白的，所以他就很淡定了那出生以后呢，团队又提供了这个新生儿的访视儿童保健预防接种等等服务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的先生体检这个单位组织的体检就发现甲状腺结

0: 节。那里面提示呢，就是它的分类哈，因为我们甲状腺 B 超它会有做一个分类的、
1: 分级，
0: 对、对，一个分类，它比较高，是建议增次活检的。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因为小陈他跟我们就是平时都有互动嘛，他就把这个报告发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就给他对接了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把这个，而且把他的整个体检的情况呢是做了一个梳理的，给我们的专科医生就是有助于我们专科医生就知道他目前的一个状况，就当日就能够安排这个针刺的活检，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之后哈，那他只留观了半天就回家了。
1: 哇，太方便了。
0: 是的，后来这个针刺的结果出来了，是良性的，只要定期的随访就好。那当时小陈就跟我说，他说哎呦，我的家庭医生太有能量了，转诊都有绿色通道，那么精准，如果不然的话呢，还不知道我该去找内分泌科呀，还是有这个专门的甲状腺科，确实让我少折腾很多呀。
1: 你看他的太太是这个孕妇哈，如果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话呢，一个是路途也方便，而且可以随时去就诊，随时去查看。那这个小陈也因为这个签约了家庭医生，所以他就避免了一个误诊啊，也是更加的方便，还能够绿色通道的转诊，确实很方便。那他的家人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也是能够享受到的呢，黄主任？
0: 那我们家庭医生的嘛，服务的就是一个是全人，然后一个是就是整个家庭嘛，所以他家的老年人其实也是我们在一直的去关注着的。他的妈妈平时有糖尿病嘛，也是在我们那里拿这个降糖药的，但是呢就前几个月吧，他不小心就从那个家里的楼梯上面就是摔下来了，挺重的，全身多处骨折了，所以在医院做了骨折的内固定手术。那术后回家行动肯定是不便的，那我们家庭医生团队呢就给他建立了家庭病床了，去上门给他做伤口护理呀，然后给他营养的指导，因为他还有贫血哈，纠正他的贫血。然后他血糖因为总是在床上不动，所以呢可能有波动，我们就给他佩戴了动态的血糖仪，我们在这个远程就能够监测到他的这个这个、
1: 血糖的变化，
0: 哎，对，实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知道他的血糖多少。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血糖的趋势去调整他用胰岛素的量。那我们的康复技师呢，还知道，就是说现在随着他慢慢康复了哈，给他就指导他怎么样去做自我功能的锻炼的。他现在恢复的挺不错，血糖也很平稳。那所以呢，我们的团队还去给他做了一个居家的环境评估和微改造，避免他再次的去跌倒。那因为他有60岁了，而且当时骨质疏松的情况，所以有是存在骨质疏松情况，所以我们还给他启动了抗骨质疏松的治疗的。
1: 你看确实是全程全员的一个这样的照护哈，案例也非常的温暖。所以说呢，家庭医生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开药员，而是说真正走进我们居民生活的健康伙伴。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黄主任，那目前我们国家是不是对此的投入也比较的大呢？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0: 对这个基层的这种投入我觉得是越来越大的了。我们现在就是社区里面的设备啊、技术啊、药物啊，都基本上就是应配尽配啊，尤其是在这个药品方面哈，那我们周边的大医院有什么，我们就基本上也匹配我们这些常用药啊，这些都比较齐全的了。那国家呢对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啊，包括全科医生啊、工位医生啊、护士的这种培训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家庭这个全科医生有规范化培训的，有香港金牌家庭医生培训的，各种各样的培训都是去提升我们的能力啊，这样子我们才慢慢的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更多的常见病、多见病，还有这些慢病的管理。
1: 那所以说呢，其实网友们或者是患者朋友们不用对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的这个医疗水平有所担忧哈，它是一个逐渐不断提高的过程。那可能还是会有人疑问，可能此刻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想问一下，哎，主持人黄主任，到底什么是家庭医生，什么是全科医生呢？那黄主任能给我们再解释一遍吗？
0: 好的。
1: 那
0: 其实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呢本来是同一个概念来的。在国外哈，比如英国，他们其实还叫通科医生。就是 意思就是说它每个科它都是通的嘛，
1: 嗯，
0: 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基础的这种就是提供基础医疗基本医疗的一个医生，
1: 嗯，
0: 要经过他的这个出诊，除了急诊之外都要经过他出诊，然后需要的时候再转诊到专科医生，那其他的常见病多见病呢都是在全科医生这边去完成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全科医生呢他可能更侧重一个职业范围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呼吸内科它是一个职业范围，
1: 嗯，
0: 神经外科也是一个职业范围，他们统一叫专科医生，那么诊疗范围会窄一点，那么他们是擅长他们所在的这个专科的复杂一些疑难疾病的诊疗，也就是他们在专科上面是讲求一个深度的，
1: 嗯，
0: 那全科医生呢也是一个职业范围，他是要通过这个全科医生专业的培训啊，他可能就培训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呢去能够去独立从事这个全科医疗服务的医生的，那对他多个学科常见病多见病呢都可以诊疗，
1: 嗯，
0: 所以简单的说吧，全科是讲求一个广度，
1: 嗯
0: 啊，那为什么叫家庭医生呢？因为我们全科医生提供的是一个全人哈，从出生啊，然后你看怀孕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
1: 带孩子的妈妈还有老公哈，怀孕的这个孕妇都有，全人全家全程，对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因为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团体一个协作，
1: 嗯，
0: 我们很少单打独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以一个签约团队的形式去开展这样的连续性服务的，
1: 嗯
0: 嗯，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哈，我在有诊前服务，这个我的医生已经在就工位医生他已经在前面已经把这个慢阻肺的筛查问卷已经做好了，
1: 没错，嗯，所以看病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然后也让患者能够去到大医院之后能够做一个更加精准的筛查，而且还有绿色通道，是吗，黄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感谢黄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哈，如果有人真的是想去签约家庭医生的话，该如何做好三步走？能给我们三个最清晰的步骤吗？
0: 嗯，那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第一步，那就是带上身份证到你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第二步呢，就是在你需要的服务的场景中告知我们的医生啊护士啊说，哎，我要签约家庭医生，
1: 嗯，
0: 然后选择自己的想要的服务包，
1: 嗯，
0: 比如刚才说到的免费包基本包，嗯，个性化服务包，
1: 嗯，基本包是由这个广州医保的报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个性服务包是可以根据您这个自身的疾病需要啊来选择定制化的这个服务包。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
0: 那就还有一个仪式感呗，签一个协议，
1: 嗯，
0: 哈，那也可以就是用电子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睡好办上面有一个小程序，在上面签也可以，嗯，不一定要纸质的，嗯，然后呢签完之后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家庭医生团队的一个微信，当然这个是不强制的哈，
1: 嗯，
0: 我们会提供家庭医生服务电话给你啊，当你有需求的时候那你可以在这个服务时间去给我们做咨询。
1: 嗯，那如果签约之后到底是哪几类人能够重点受益，黄主任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吗？
0: 嗯，首先是老年人哈，65岁以上每年有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
1: 嗯，
0: 包含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1: 嗯，
0: 有抽血的，里面有血脂啊血糖啊肝肾功能啊哈，然后还有中医体质辨识啊，还有拍胸片啊啊，还有一些就是给他一份综合的一个健康评估的，
1: 嗯
0: 嗯。第二种呢是第二类是慢性病患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他们每年有不少于4次的面对面的一个随访，
1: 嗯
0: 啊。那如果是病情稳定而且没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可以给予常处方啊，4到12周的常处方，
1: 嗯
0: 嗯。第三类呢是孕产妇孕前的一个指导呀。然后他在这个围产期过程中的我们的一个随访，产后的访视，
1: 嗯，
0: 产后42天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嗯。第四类呢，像儿童0到6岁的啊，他们要预防保健，就是预防接种，嗯，然后要儿童保健，包括这些生长发育评估啊、口腔保健呐， 听力啊这些。

0: 接的。
1: 嗯
0: 嗯，第五类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人群呢、啊，他们的感受可能会少一点点，因为他们只是有一个健康的档案啊，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生活方式的指导，还有就医路径的一个指导的。
1: 哇，真的太方便了哈！总共是五类重点人群都能够受益。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类就是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哈，而且是含了中医的体质辨识。那第二类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这一类可能是不是人员范围最广？啊，比方说像高血压、三高的患者啊，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等等哈，也更加的方便。老年人嘛，有时候跑大医院排队的话，确实很辛苦。有一个这样的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话，那确实是能够减少很多的这个劳动的消耗。那第三类就是孕产妇了哈，这个也很方便。我们都众所周知嘛，这个孕妇呢，确实是出行很不方便啊。如果能够就近就医的话，就近随访，能增加很多的安全感。好，第四类就是儿童，哎，这个也是很多的宝爸宝妈也是非常关注的重点。那最后一类就像我这样的一类人哈，健康的人群也是更加有安全感了。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黄主任，那如果说是他们有哪些的特权是可以来享受的呢？如果签约了家庭医生之后，
0: 那他们就是首先可以得到一个优先预约就诊哈，而且呢，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优先到这个大医院的一些就诊啊、检查呀，比如像我们的。这些居民他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开单，然后帮他预约好，他直接去到这个上级医院就能够做 CT 啊、MR 这样的检查的了。第二个呢是慢病的常处方，病情稳定的然后又可以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医生的随访的，那我们可以给他开4到12周的常处方，减少他这样的跑腿哈。第三个呢是刚才说的这个转诊绿色通道哈，精准的转诊。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必要时行动不便的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和出诊服务。第五个呢是我们的团队可以提供这个安全用药的一个指导和支持的。
1: 是的，太全面了，感谢黄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我们请看第一题哈，说这个家庭医生就是有钱人才可以去 enjoy 的这个私人医生的服务，黄主任您看这个对还是错呢？错是吗？
0: 错的。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它是由这个全科医生啊、社区护士还有公卫医生共同去组成的一个团队，是为整个社区提供一个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的一个服务来的。那么这些公共卫生服务呢是免费的，由政府去承担。
1: 好，来看第二题啊，说只有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才需要签约家庭医生，黄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还是错的。
1: 这
0: 个家庭医生服务的范围呢，就刚才说的覆盖全人哈，全年龄段，
1: 全人全家全程，对吗？
0: 是的是的。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重点服务的哈，儿童有接种疫苗啊、生长发育评估啊，孕产妇有这种产前产后的一个指导，慢性病有长期的一个随访哈，老年人呢也有一个综合的健康干预的。
1: 所以说我们健康人群签约呢也能够同样享受到健康档案的建立哈。刚刚我们也提过说是五类人可以有这样的特权享受。好，来看第三题，那如果是签约之后需要花很多钱吗？那黄主任这个真的需要花很多钱吗？
0: 这是错误的，
1: 也不需要啊。
0: 是的。免费的服务包呢，那就是跟名字一样完全免费的哈，这是由政府来承担的。那只有广州医保的参保人呢，他们就还有基本包啊，20元到30元每年。那也可以根据需求购买个性化的服务包。
1: 好，来看第四题哈，签约了这个家庭医生之后就不能去其他大医院看病了，黄主任这个还是对还是错呢？
0: 这也是错的哈。
1: 去
0: 哪里就诊呢？跟医保门诊定点有关，签约家庭医生呢是不妨碍这居民去定点大医院和中医院的。那有需要的情况下呢，家庭医生会第一时间的帮你转诊啊，而且享受有这种 优先预约的绿色通道和后续的一个随访服务的。
1: 是的，有这个诊前，还有这个帮你去确定哪一个科室，还有帮你的这个转诊到大医院，而且还有绿色通道可以享受啊，真的是太方便了，既全面又方便哈。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说家庭医生呢只能量血压，测血糖，水平不行，黄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那我想这也不对吧。
1: 嗯
0: 啊，家庭医生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应该说他们是全科健康管家哈，因为他们经过全科的一个培训，能够去处理常见病啊、多见病、慢病呢，还有预防保健等等的，就是而且最重要是他们可以去帮助居民一起树立起啊我的健康我管理的这种理念。
1: 是的，而且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投入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机制哈。好，来看下一题，说家庭医生呢就是开药的，签了也没用，黄主任，这个说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0: 我想是的。
1: 签
0: 约家庭医生，我觉得还是相当于就结交了一位医生朋友。有任何的健康咨询和问题都可以先找家庭医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先找他啊，不舒服不代表着有疾病嘛，是吧？那么需要解读体检报告的时候可以找他。体检就是筛查到一些危险因素怎么预防可以找他，可以就是全人到全周期，个人到家庭。社区家庭医生呢，我想不仅仅是医生，他就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1: 我们的网友们也在跟我们一起判断对策啊，都把答案打在了公屏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说这个签约的手续很麻烦，要填一大堆表格，黄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也不对哈。因为现在签约其实是非常方便的，线上线下都可以啊，只要身份证还有联系方式可以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啊，在这个看诊的过程中或者保健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场景都可以顺便完成的。比如说这个睡好办上午小程序，它是有提供线上的这个免费包的一个签约的。
1: 网友龚水木说啊，太好了，大医院都没有医生的微信可以方便加，还是社区好更方便，还有专门的家庭医生给我们做安全的保障，确实如此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说这个有人说我健康的很，没必要签约家庭医生，黄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我觉得也不对哈。健康的时候签约我觉得更应该，因为呢你的家庭医生会帮你去定期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你需不需要体检啊，你体检了之后这个报告怎么看，也提前发现风险，建立健康档案，因为预防是胜于治疗的，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健康建议呢，家庭医生给的健康建议也会更加精准，可以帮助少走很多弯路。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说哪里可以预约挂号，黄主任的，黄主任给他解答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贺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号上面就有这个预约挂号的一个栏目的了。
1: 那您的坐诊时间能给大家再说一下吗？
0: 固定的是每周二上午是固定时间，其他的呢是根据我的居民跟我的一个另外的就是签约家庭医生的一个预约时间的。我会跟他们统一一个时间。
1: 好的，感谢黄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那节目的最后，黄主任给大家再送出一句健康的寄语吗？
0: 那我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家庭医生呢是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理念的践行者。我们不在大医院的聚光灯下，没有轰轰烈烈的手术故事，但我们是离你最近的那个医生朋友。我们记得你有糖尿病，每一次随访的时候呢都会帮盯着血糖，还要摸摸足背动脉。还要记得你家里的老人啊腿脚不好，会主动问你要不要去上门服务，也会记得你孩子的疫苗日期，提前发信息提醒你别忘了。那家庭医生签约呢只是一个仪式感，这家庭医生更希望的是能够成为居民家里可以信任的一个家里人， 成为我们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和首席的执行官，让更多的居民就是建立起我的健康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是的，健康啊，它可不是等出来的哈，而是管出来的。我们再次感谢黄逸云主任做客我们。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服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每年暑假家庭出境游、出国游热度不减。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全市公安出入境部门共签发各类证件167万余件，高效处置群众急难筹判需求2000余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7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2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海南热带低压影响，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于今天16时起停运，复运时间将视气象情况而定。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 击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北京时间的16:09，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由雨帆和淳宇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
1: 对这个世界，
0: 哎，在我们的后台看到很多的朋友说主持人好啊，今天上午听到的是刘伟和聪聪，下午就是雨帆和淳宇了。是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2: 是的，大家下午好，我是淳宇。
0: 哎呀，今天我们还在说呢，好久没上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天了。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呢，就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新闻的热点话题呀，还有一些我们的广货好物要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我今天其实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哎，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身上特别黏糊，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热哈。哎，
2: 是，这最近又要下雨，然后又有点热，感觉这个天气啊也是让人很不舒服。
0: 嗯。其实呢，我觉得下雨吧还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有时候你下雨，我就洗了很多衣服。像男生嘛，有时候就比较懒一点，就觉得哎，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堆在一块儿一起洗。洗了之后呢，就发现总是因为那个衣服是阴干的，有时候呢那个衣服太多了就聚合在一块儿，觉得有股味儿。我就在想，哎，什么时候我要是用点好用的洗衣液，然后就可以消除这个味道了。
2: 是，而且我们的洗衣机啊一直在工作，其实包括现在这个天气啊，就是比较阴，比较闷。
0: 嗯，
2: 那这个洗衣机里面其实也很容易会堆积很多的细菌哈。
0: 没错，
2: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威露士洗衣机的除菌液，其实还是推荐给大家的。
0: 嗯，其实呢，这个威露士洗衣液，我相信大家其实平时都用到过，像我自己平时用的话，也是在用这个的。
2: 嗯，
0: 我平时在超市里边买的话，其实一大瓶就还挺贵的。那今天呢，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购物车有这个威露士的洗衣液的一个组合套装，它呢价格是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就是55.9元三瓶。它呢是大概是每一瓶有250毫升的，而且它还有一个赠品，赠品呢就是60毫升的一个消毒液。
2: 那个消毒液特别的便携，大家出门啊，就是旅行装也可以带着哈。
0: 嗯，
2: 那今天呢库存的现货是有500单哈，大家也可以赶快的来这个直播间下面的链接点击，然后给家里添一添这个洗衣液的除菌液啊，洗衣机的除菌液，
0: 非常划算的价格，55.9元三品，再送大家3袋的那个消毒液，每一袋呢也是几十毫升，所以相当于赠送了一个正装了。那其实这两天呢，我觉得大家很多8月底了吧，现在到了8月底，很多同学都说准大学生们啊要开始上课了。
2: 嗯，
0: 然后一上课呢就要把那些电子产品啊都买齐。但是呢最近这个电子产品，我觉得可能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涨疯了，简直离谱啊，朋友们。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是像股民在哀嚎。股民当然想你的这个股票在涨，但是这个数码产品在涨的话，确实有点离谱了。
2: 其实像这个说到大学啊，我的记忆是准大学生的时候还是10年前。10年前开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开学3件套的东西，雨帆知不知道？
0: 开学3件套，手机、电脑，还有一个平板。对，
2: 这个笔记本，可能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哎，觉得可能这是大人，是不是大人才能用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上了大学就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笔记本哈。所以说，这个开学3件套，手机、笔记本和平板，是很多准大学生们都要买的东西哈。结果今年呢，这个大家等了2个月的同学们呀，没有等到618的大促，反而是等来了涨价的大潮啊！一台电脑1个多月差价就有2000多块钱，显卡也是一天一个价，每天那涨个500、1000就跟玩儿似的。
0: 嗯，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先给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吧。在武汉呢，有一位司先生，他今年6月份给刚刚高考完的妹妹买了一台联想的小新 Pro 16。这个电脑其实配置挺高的，27的处理器，还有32G 的一个内存，1T 的硬盘，花了5769元。结果他就说，哎，我当时买的现在是不是便宜些了？到了8月份，他同款的这个官方的旗舰店，他一看涨到了7819块钱，整整是涨了大概有2000块钱吧。
2: 是，
0: 注意啊，这个7819呢，还是已经享受过

0: 这个国家补贴了。
1: 哎，这让我想到这个买机票的时候了，一天一个价，怎么这个电子产品也一天一个价呢？这先生，这个司先生一算啊，这早买一个月就能立省2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都够再买一个平板了。
0: 嗯，其实他说省下来，但是他又看了一下自己今年2月份也买了一台惠普的一台暗影精灵的 Max， 它是花了8199块钱吧，但是现在同款的话已经卖到了11781，所以说他就感慨，好在当时是已经提前买了，不然的话现在涨价涨得太厉害了。
1: 是，这说知道是买电脑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理财产品呢。这几个月的时间涨了2-3千块钱，收益率比银行定期还高呢。
0: 所以说面对这一波涨价呢，很多大学生呢，准大学生应该说叫准大学生，他们有各有各的一种生存的策略。你像这个安徽的胡同学呢，他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他原本呢是打算买这个32G 内存的一个顶配版，结果一看，要么哎，告诉你没货，要么呢就是超出一个国补优惠的区间，所以说啊，他的家里人也劝他说，那你就再等等双十一吧。但是他就说，双十一还能降价吗？618都没有等来大促，现在还能降价吗？他就觉得不存在的，于是他就决定先买一个16G 的减配版凑合着用，等这个内条的价格降下来之后啊，再自己升级。用他的话来说呢，大一先用着，大二的时候再改装，主打一个分期付款延迟满足啊。
1: 嗯，其实我感觉哈，我的感受是可能这个电脑现在的价格，哎，也不是说买不起啊，也不是说爸妈不愿意出钱或者自己的钱不够，但就觉得哎，怎么之前买就是5000多，现在买就变成7000-8000了，然后心里会觉得很不平衡哈。所以其实在这个网上很多类似的吐槽也是非常多，铺天盖地的哈。有网友就直接说，电脑能不能别涨价了，真受不了了，配一个哭丧的脸。然后底下评论呢更绝，说直接改名叫做开学涨价三件套。所以说呢，从这个追求顶配到减配求生，再从等等党叫被迫到这个被迫上车哈，这届准大学生也是还没有开学就已经被社会狠狠地上了一课，叫做什么？犹豫就会败北。
0: 所以说大家该下手的时候就要下手，不要犹豫啊。
1: 嗯，
0: 其实涨价的不只是整机，显卡的市场更是离谱到家了。因为你像今年8月，就是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有记者就去深圳的华强北逛了一圈，发现啊，消费级的显卡价格是全线的起飞。哎，我们给大家来稍微的梳理了一下，像这个 RTX 5060 Ti 8GB 的，它从2350块钱就涨到了3400块钱。涨了1000多，像这个 RTX 5070 Ti 已经突破了8000块钱，以前这个8000块的价格都可以买这个 RTX 5080了，其实就觉得这个涨价还是有点离谱的。
1: 是，你看华强北的商家都说啊，写不了报价单，一天一个价。还有商家吐槽说，各大品牌工厂都在封仓，暂停对外批量出货了。为什么呢？因为硬件优先供应 AI 算力去了。哎，所以说到底是这个供需关系哈，造成了这个价格的上涨，供应不足了。让我感觉以前不知道电子产品居然也像黄金一样吗？根据供求关系还有价格的变化。
0: 你看我们后台这个俊他就说，其实打游戏呢，做资料还是用台式机比较好，但是现在大学生觉得，因为他可能要用到课堂啊，用到图书馆啊，搬来搬去的不方便嘛，所以觉得还是买一个笔记本。
1: 其实笔记本真的可以说是大学生上大学一个
0: 刚需了，
1: 对，刚需的产品了，所以这个涨价呢也是没有办法哈。
0: 对，其实你说涨价吧，商家其实也很无奈啊，他就说，这个涨价呀也不是我们想涨，确实是个原材料的供应，而且呢，我不涨吧我自己亏钱，我涨了吧客户觉得我就是在坑人吗？
1: 在
0: 坑人，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呢，这个针对现在这个电脑涨价的热潮哈，电子产品的涨价热呢，专家就建议说，不是刚需的用户呢可以先不买。所以呢，翻译一下也可以说，现在买呢就有点韭菜了。
0: 所以，针对这一波的涨价潮呢，其实专家也给了几个建议啊，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首先呢，我们的准大学生如果想买这个三件套的话，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什么等双十一降价，什么开学季的促销啊，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呢，能够维持原价就已经是促销了，早买早享受嘛，对吧？你晚买的话可能会便宜，但是也有可能它会更贵。
1: 对，其实说到底还是根据需求哈，如果有需要，那再贵也得买嘛，是不是？第二呢，其实还可以去理性的减配哈。所以其实大家在大学期间用到电脑，如果说不是专业性特别强的需求，
0: 对，你不是什么计算机专业的，或者说什么
1: 对像是
0: 绘图啊、
1: 摄影专业啊，需要用修图软件，要机器性能很高的话，其实大学里面大部分就是哎打打文件啊，听听网课啊，
0: 做一些作业，
1: 做作业。所以呢，这个对电脑性能要求不高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预算去买一个配置比较基础的款式哈。后续呢，如果说价格降下来了呢，再去升级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0: 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去看一下国补是不是这个国补也覆盖到你的这个产品，因为不少产品享受国家补贴之后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大家购买前呢，记得要确认是不是符合补贴的条件，因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吧，蚊子腿也是肉啊。
1: 是，那最后呢，就是非刚需可以再等等哈。比如说，哎，家里有同学家里有旧电脑啊，或者父母的淘汰下来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家里不用，其实也可以暂时的来凑合一下哈，然后观望观望。毕竟呢，现在确实是一个市场价的高位了。
0: 所以说从开学三件套到这个涨价的三件套，这个夏天呢，准大学生们的钱包正在经历一场压力测试。涨价潮的背后其实是全球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波动，也是 AI 算力需求对传统消费市场的一种挤压，更是供需不平衡下的一种市场的博弈。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即将踏入校园的同学都能够理性消费，不要被这个焦虑绑架了，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案。毕竟啊，大学四年最重要的装备其实不是电脑，而是咱们这一颗好学的心。
1: 其实说到这个大学哈，真的不知道你对于大学的这个记忆啊，或者说是在准大学生时期的记忆还清晰吗？
0: 就我记得我当时买电脑的话都是还好，那个时候大像我上大学已经是2009年了，现在多少年了？
1: 暴露年龄，
0: 二十年了。明年就2027年，我是快20年了，
1: 18年
0: 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买电脑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4000多块钱的一个笔记本，那个时候还算比较贵的了。
1: 对，
0: 像稍微一般的话就3000多块钱，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同学都会买一个笔记本，也有很多同学用这个台式的电脑。当然那个时候的移动办公不像现在这么的
1: 需求会比较高、
0: 啊、
1: 对，会普遍一些。我记得我当时还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当时要6000-7000还是7000-8000啊，觉得好贵。但是现在跟现在市场价比起来，好像我当时买也是划算的，现在更贵了。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呢是两位代班的主播哈，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也可以看看今天两位新人主播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威露士的洗衣液，洗衣机的这个除菌液以及威露士的消毒液，大家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啊，购物车里面非常划算的价格，两大瓶的消毒液啊，800毫升一大瓶，再送两小瓶的消毒液，再送两瓶的内衣洗衣液。这个内衣洗衣液真的是我自己一直在花钱买在用的，所以呢非常划算，两小瓶直接送给大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
1: 购物车。其实洗衣机用久了之后，有时候也会产生一股很难闻的一种异味啊，所以你洗完的衣服也会带着这些，如果你用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洗你的这个洗衣机，来使我们的衣物保持一个干净，比较闻起来比较好闻的一种感觉。哎，其实我从前两天开始吧，我就其实也在看这个榴莲的价格，你知道吗？
0: 最近榴莲
1: 好像也比较的好吃，
0: 好像是榴莲是到了一个旺季哈，但是反而今年的价格好像是要怎么说跳水和腰斩啊，这都冲上热搜了，说今年夏天榴莲的价格是雪崩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1: 是榴莲价格彻底崩了，还有榴莲价格大幅跳水，榴莲价格今年夏天雪崩，这几个词条呢是冲上了热搜。我们确实不是在念这个新闻标题啊，也不是说在播报这个股市崩盘。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开学的3000套涨价，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榴莲
0: 降价
1: 腰斩，价格腰斩啊，
0: 是有多么断崖式的降价呢？跟大家来介绍啊。以前呢，一颗4到5斤的榴莲是150块钱到200块钱，精品果呢，甚至是突破了300块钱，这是我们熟知的啊，比较熟悉的一个价格哈。现在呢，超市促销19.9块就能买一斤，批发价甚至是跌破了15块钱啊。还有网友爆料说，买到了9.9块一斤的榴莲，9.9块，什么时候？就是能想到榴莲的价格居然已经降到个位数了，是不是？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夏天有没有吃榴莲呢？你买到的榴莲的价格是多少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一起互动留言。然后呢

0: 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会和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其实说这个9.9块的价格我是没买到，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买到过9.9块的这个榴莲价格，又或者说你买到过最贵的榴莲价格是多少，你买到过的最便宜的榴莲的价格是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这个榴莲嘛，很多人喜欢吃，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喜欢吃的人就觉得我买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榴莲，价格也还过了去，就很开心。那如果你说你花了大价钱买到了一个不是很好吃的一个榴莲的，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又
1: 冤大头了。
0: 包括大家在网上看那些榴莲的开盲盒的视频啊，有开到那种榴莲糖的啊，那你开到了是不是榴莲糖呢？我们一会儿再聊。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时间来到16:33，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陈宇和宇帆正在为晨晨代班主持的新闻超广角。我们的后台很多的朋友就在问晨晨和这个评论员哪儿去了，晨晨休假了。我今天和陈宇是来代班的，也是其实和是大家一些老朋友了。有朋友说在新闻联播听到过你们的声音啊，确实啊，我们早上做早新闻的时候呢，是每天都会陪伴大家的，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那刚刚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榴莲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买到的榴莲价格是多少呢？有朋友说我10多块钱买到过啊，10多块钱其实好像和我们说的9.9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虽然说9.9块往上加一毛就是10块钱了。那确实之前我们买榴莲的时候最便宜的也是19.9块吧，有时候我买的时候23.8块，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榴莲的啊。
1: 我觉得对价格没有概念，反正我记得像这种去超市买那种开好的榴莲差不多两半吧，就是两半肉就要

0: 30-40块钱，
1: 确实很贵啊。那最近呢，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的数据就显示啊，越南金枕榴莲 B 级果批发的底价最低呢，已经探到了13.8块一斤啊，大量的二级货源拿货价呢，普遍是低于15块钱、啊。
0: 嗯，是，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一听真的觉得
1: 有人说这个13.8比我上次买的西瓜好像都要便宜一些，
0: 应该是反季西瓜，如果是比西瓜便宜的话，但确实这个价格大家都会质疑哈，这个价格路过都得买两个，感觉不然对不起自己啊。那这个也有人说9.9块的榴莲到底能不能买呢？会不会是品质有问题呢？
1: 确实这个9.9块的榴莲你说便宜吧，确实很便宜，相对于之前我们买了10多块钱20多块钱的说，但是这个便宜也不等于捡漏，有些呢可能是这个促销引流，也有一些可能是品相稍微差一点的 B 级果，但是不管怎么说，价格下行的趋势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0: 嗯，是的，而且今年的降价节点是比往年要早的哈，而且下降的势头也是很迅猛的，而且入夏之后几乎是没有反弹过啊，一路都在下探，就是可以说翻译一下，今年夏天大家爱吃榴莲的人真的是实现了榴莲自由。
1: 哎，那为什么这个今年的榴莲会这么的便宜啊？为什么榴莲会突然的大降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以前这个榴莲为什么会这么贵啊。
0: 嗯，对，
1: 你像以前我们买一颗的话基本上200-300块钱吧，少说吧，对吧？
0: 是，
1: 那可能就说那到底以前贵贵在哪儿呢？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榴莲是热带水果嘛，所以呢要运输过来它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贵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就是难运输。榴莲在常温之下呢保鲜期又比较短，那所以对运输时效啊温控的要求都非常高，像以前主要就是靠海运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再到国内呢要5到7天，那中间的这些环节比较繁杂，损耗率也会很高啊，那损耗率一高，那自然这个好的果的这个单价就被拉起来了。
1: 是，损耳率能够高达多少？是30%。
0: 是的，
1: 这30%，大家想象一下啊，30%就是说，假如我这一车运了100颗榴莲，那有30颗是损坏的，30颗在路上就坏了。所以说这个高昂的物流还有这个损耗成本的一个层层叠加，最终就变成了这个售价。所以说榴莲以前被称作为水果贵族，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0: 没错，其实我们想想以前有的时候吃那种榴莲千层啊，甚至有的商家是拿香蕉泥还有榴莲的那种味精调出来的，但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商家们也可以用真榴莲了？那现在其实怎么样把这个榴莲价格打下来的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都是因为铁路啊，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了，从泰国临茶班出发，经过这个口岸之后呢，直到成都国际铁路港，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现在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中国市场了。
1: 是啊，你想象一下，以前要5到7天嘛，现在只要3天，这个时间成本就节下来了。
0: 没错，
1: 时间成本一节下来，它可能就可以便宜一点。而且你说这个损耗率也是从以前的10%啊30%啊降到了3%，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前运100颗榴莲你坏10颗，那你的成本吧就摊到了剩下的90颗上面了。那现在运100颗只坏了3颗，你的成本就可以摊在97颗上面，所以说每一颗榴莲的成本就自然而然也降下来了。
0: 嗯，没错，那今年的中老铁路还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哈，听说老挝榴莲也是获准这个能够运输到我国了。
1: 所以说呢，从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就完成了像这个越南还有马来西亚等这5个国家的榴莲的输华的准入，进口来源也持续拓宽。而且我们国家自己的本土榴莲，像种在海南那一带的榴莲也开始上市了，所以说这个货源更充足了，竞争也更激烈了，所以说这个榴莲的价格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0: 没错，这个货源多了啊，运输快了，损耗少了，那成本也就降了，榴莲价格雪崩啊其实是供应链升级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榴莲会不会就从贵族水果的行列里走出来了，走到我们这个属于平民百姓也随时都可以消费得起，不要买个榴莲是奖励自己啊，会不会肉疼啊之类的，随时想吃就能吃这样一种水果了。
1: 还有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后台听众他就说9.9块的不敢买，刚刚我们也说了，可能也不是说捡漏，他有可能是促销，但是你要是去买的时候呢，确实9.9块我看到了之后还得往下再 看一下，就是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说，你像在那种路边摊啊，他拉着一个小车在卖，有的人其实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人说，他在那个路边摊看到了很多卖榴莲的，很便宜，然后买了回去之后就不是死包啊，就是说是那种不好吃的、坏了的、不甜的。啊，那到底该怎么去选？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的。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水果店去买榴莲。不然的话呢，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刷这个短视频，会看到有这种网友去买榴莲，然后买回家之后是坏的，然后跑回去就是在那种车里买的，跑回去找的时候呢，人家要不然就是不承认了。要不然就是说你怎么证明是我这个在我这买的呢之类的，就没有证据。而且包括有些那个榴莲车，当然不是所有哈，只是说有些会有点缺斤少两的现象啊等等，这些其实可能就当然大家遇不到最好，如果一旦遇到了也挺糟心的啊。虽然说9.9元一斤，但是一个榴莲也是大几十上百块钱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去正规的超市，
1: 比较大型的商超、正规的水果店，你至少有个保障，对吧？说我在你这儿买了确实是坏的、不好吃的，那我可能找你退货，或者说你给我提供补偿。那第二个呢，大家去买榴莲的时候可以要学会挑果，因为我也喜欢吃榴莲，我妈也喜欢吃，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网上很多那种挑榴莲的那个诀窍我都是去看了一下、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像什么好的榴莲啊，它的果刺比较的稀疏，而且它的底部呢比较的平坦，有自然的裂口但是不是很大，闻起来的它的香味呢是比较浓郁的，但是不是刺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买榴莲的时候一定要适量的购买，不要说我一次性就买它个3-4个，就觉得我想吃嘛，我就多买一点啊。因为这现在是旺季嘛，价格已经比较低了，就不用囤货，因为你一囤的话它容易坏，因为温度比较高嘛。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一直放在冰箱里边，确实它的口感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0: 对，所以其实还是像我刚刚说到的哈，以后能不能随时随地想吃就买呢，这个不用再是节日待遇了，而是日常操作哈。如果真的能够实现榴莲自由，那这样的变化还是让人想想都觉得开心的。
1: 所以说从水果贵俗到平民的美食，榴莲价格的雪崩呢，表面看的是市场的波动，实际上啊，它是我们国家供应链的一个升级，还有跨境物流优化的一种成果。像中老铁路啊，还有冷链技术啊，还有多式联运啊，这些看不见的手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餐桌。一颗更便宜的榴莲呢，其实它背后呢，往往是更快的运输、更低的损耗、更畅通的一种贸易的通道。所以下次不管你是在哪儿买到了很便宜的榴莲，甚至是9.9元的榴莲的时候，别忘了，这不仅仅是薅羊毛，更是咱们见证一个时代的一种变迁吧。

0: 如果说比较软的话，比较烂乎的，软烂乎的话，一摸手上全是那个榴莲的渣渣，所以呢，洗手的时候也是需要很用心的去洗，不然的话，你碰到不喜欢吃榴莲的人会觉得你手上的味道怎么这么大呀，对吧？是，或者说大家每次外出游玩或者说办事回来的话，
1: 手上也很多细菌，像公共场所的门把手啊，还有电梯的按钮啊，都有可能它有一些大量的细菌的残留。所以说我们平时要做好一个手部的清洁啊。
2: 对，其实也不用说这个洗手的必要性吧，我觉得洗手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个怎么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过多介绍的事情啊。那洗手必然要用到洗手液了，所以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威露士的洗手液哈。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几号，四号链接哈，可以看到四号链接有这样一套洗手液，这个一大瓶的威露士洗手液，有一个带泵的。
1: 瓶子加上一袋的补充装，两个呢，一个是550毫升，一个是250毫升，加起来整整是775毫升的洗手液的量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12.9块的这样一个补贴价，哇，真的太便宜了，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也要去囤两单啊。这洗手液威露士我很喜欢用，因为它那个泵啊，按它那个头，大家可以看到洗手液虽然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很小的设计，我觉得很重要的，
2: 它有时候会漏一些其他的品牌可能。
1: 也不是说其他的，就有时候我们买的那个有的洗手液设计就不是这样的。
2: 对，它一摁下去，然后它会带上来一些，然后那个瓶子就流的到处都是了。是，所以威露士这个我一直很喜欢用的原因就是它这个按的这个按压的部分特别大，那你这个洗的时候按的也很方便，然后也不会漏的到处都是。所以呢，在我们直播间今天这样一个正装啊，550毫升的正装加一个250毫升的一个补充装，两件加起来才12.9块，大家这个羊毛一定要去薅一下。
0: 在我们直播间的四号链接，其实有时候我们用洗手液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洗完之后，你的手会比较的干，而且呢，洗完之后，或者说你的手部皮肤比较的娇嫩一点的话呢，女孩子的话，可能洗了其他洗手液啊。 会觉得手部很痒，
1: 对，
0: 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不适的症状出现，
1: 很需要温和的成分，
0: 温和一点，对，因为威露士的这个洗手液呢，它其实是有效抑菌99.9%的，而且它可以快速的来清洁我们手上的一些污垢啊、灰尘呐，还有细菌等等多种有害的物质。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配方比较的温和，可以帮助我们的双手抵御干燥。
1: 哎呀，呵护像淳于的手这样的比较娇嫩的皮肤，非常漂亮的手都是用威露士的洗手液，因为我自己在家也真的是用这个威露士的洗手液，因为首先它是专门做这种清洁类的品牌，它不像其他的某些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也做沐浴露啊或者洗发水，那些品牌它可能味道比较好闻，但是呢它的清洁度包括它的这种杀菌的效果，还有包括它的成分是否温和，我觉得这个是洗手液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 我们要去参考的几个方面哈，那有朋友担心说这么大一瓶会不会用不完呢？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这个有效期是三年的，保质期是三年的，这个700多毫升的话，我觉得一家三口用可能也就
0: 最多半年到一年也就用完了这一瓶哈。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原价它是16.9块的，今天是12.9块，没有原价是，你如果去其他的那个平台搜的话，它的价格是25.8块，25.8，对，直播间到手价是16.9块，看到有我们的
1: 同事，那个后台有那些听友就说他的显示16.9，因为他还有一个官方的补贴，这个补贴呢，如果你是之前领过了，他可能就这个补贴就用掉了。如果还没有用过的话，他的一个观后的补贴价是12.9块，所以还是便宜了将近有4块钱吧。但是这个价格就是16.9的，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16.9也很便宜了，这两瓶对不对？这个一大瓶是520毫升，然后这个补充装250毫升。
0: 相当于其实我们平时一个小瓶的洗手液就250毫升嘛，就那个也挺贵，那个也得10多块钱。
1: 今天就相当于是三瓶的量，
0: 没错，
1: 三瓶的量16.9的价格，一瓶才不到多少钱，不到6块钱，
0: 不到6块钱，
1: 对，5块多钱的一瓶，
0: 可以用上
1: 十几块钱用一整年，
0: 大半年，
1: 那一年到一整年，这个确实非常划算啊，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确实是我们自己平时也在用，也是大牌子，所以才会给大家去推荐的。

0: 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这是两位新人主持吗？确实是的，不是两位新人主持啊，我们都是老人了。只不过今天是来带晨晨的班的，我是雨帆，
1: 我是纯雨，
0: 纯雨、没错，
1: 是这个节目的新人主播哈。那同时呢，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来到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以及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顺便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购物车里面有很多非常划算啊、非常实用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新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咱们的城市大街小巷多了不少24小时无人自助的一些休闲小店。
0: 是，
1: 哎，像是自助棋牌室啊、台球厅啊，还有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玩的叫拼豆手工店，都可以扫码下单，然后人脸识别开门，全程呢也不需要店员来接待，价格呢也是特别实惠，自由度很高，所以呢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会解压的一个新选择。
0: 是的，这个行业其实它的扩张速度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啊。一些连锁自助棋牌品牌短短4年啊，全国签约的门店就超过了14000多家，像这个自助台球的头部品牌呢，也在全国几千座城市铺开了7000多家的门店。健身房啊，手工 DIY 店呢，也是纷纷的跟进入局。无人自助已经成为了一股非常火的商业的潮流了。特别像现在的暑假期间呢，学生群体他的空闲时间就比较多，所以说这类场所的客流量更是蹭蹭的往上涨啊。不过有记者最近就暗访了广州10多家这样门店之后，就发现热闹红火的背后呢，其实藏着很多不容忽视的一些隐患。
1: 没错，其实这其中呢最让人揪心呢，也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关于未成年人管理的一个漏洞哈。因为记者在暗访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不少门店白天的时候会注意啊，看到未成年人呢就拦一下，可是到了夜里10点之后就切换成了全自助的模式，现场呢没有工作人员监管就直接脱节了。像是在广州天河区就有一家这种半自助的棋牌室哈，店员就很直白的说，白天呢是有公安巡查，所以未成年人不能来，但是呢晚上没人查，未成年人过来呢过夜也是默许的，不会去特意的核查对方的身份证啊，就光靠肉眼来判断这个成年与否，靠长相来判断哈，其实根本就不靠谱。
0: 是，这种情况还不是一个个例啊，你像越秀区的一家连锁的自助台球室，当记者去咨询能不能带这个未成年人通宵打台球的时候，店员就直接就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啊，番禺的拼豆店呢就更夸张了，拼豆本来是一个做手工的小摆件，很适合年轻人来解压，结果晚上8点多的时候就有几名未成年人直接扫码下单，轻轻松松进店逗留。那面对安全的疑问，店家的回复也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啊，担心安全你就别来了啊，我们只提供的是进门的密码，安全没有办法保证的。那像不光是广州啊，像东莞啊、中山、厦门不少的外地门店同样也是存在类似的情况，夜间呢是不核验你的身份的，默许未成年人是通宵滞留。那10多家被暗访的门店里边，只有一家自助 KTV 做到了全天候禁止未成年人入内，其余的大部分呢几乎没有一个有效的年龄的管控的手段。
1: 其实这个隐患还是很大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未成年人很多的时候他的心智不够成熟，然后呢对于一些外界的诱惑啊判断也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呢像这种比如说 KTV 或者是一些网吧这种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地方呢，有这样的开了这样的口子，大家觉得哎，夜间我就可以随意的去过夜，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那除了像未成年人深夜滞留的风险啊，像消防安全的隐患也是同样突出的。在暗访当中呢，就记者就发现了部分门店的灭火器啊、防毒面罩啊，直接是被饮水机、水桶杂物死死挡住了。那一旦发生火情呢，应急器材就是很难快速的取出的。比如说像拼豆店，我们知道它要烫豆嘛，
0: 是
1: 烫豆就是要用那种高温的，
0: 有排插，它会插上在那儿。
1: 电熨斗，那这个电熨斗的那个功率肯定是很高的，那插在排插上，那随时都有可能会有这种火灾的隐患哈。个别门店甚至是连灭火器都没有配齐。那到了夜间无人值守的时段，如果说出现了像是烫伤啊，或者是短路起火呀，那这样的话，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处置，顾客呢还要去线上找客服，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嘛，所以这个风险是实实在在的摆在眼前的。
0: 是，所以说，既然他的问题这么多，为什么乱象还会持续存在呢？我觉得根源吧，其实就是业态的法律定性比较的模糊。 你像按照现有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啊，被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像歌舞娱乐厅啊、网吧这类场所，而像台球室呢，会有或者说棋牌室，有的地方是把它归为体育健身业态的，也有的地方呢是把它看作是娱乐场所啊，拼斗这类新兴的手工业态更是处在一种我们叫做监管的灰色地带吧，它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直接造成监管边界不好把握了。
1: 其实受访的企业负责人也有自己的苦衷哈，商家就说呢，门店也没有权利强制的翻看顾客的身份证，那人脸识别呢大多是用来开门的，那做不到精准的核验年龄，所以光看外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是很难区分的哈。但是呢，法律专家也是特别强调了，无人值守只是经营模式的创新，绝对不等于免除经营者的安全义务。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观点，就是如果说门店允许客人通宵留宿，密闭空间长时间过夜，实质上是已经具备了住宿服务的功能，那么就应该去参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对住宿经营者的管理要求来落实责任，不能说只看店铺招牌叫什么名字，更要看实际上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0: 我觉得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感觉它形成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啊。新业态给大家带来一些便利，但是呢也不能把安全给丢掉，完全你说我一刀切吧，我把它关停吧，但又会扼杀消费的创新，放任不管呢，像未成年人保护啊、消防安全又过不去。那么国内有没有地方已经开始探索解决这一类办法呢？其实我们也通过一些了解和梳理啊，确实它是有的，有不少的先行的一些实践的案例。你像安徽的亳州，它就出台通告，把这个台球啊，还有多业态的棋牌室划为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场所，明确禁止未成年人晚上的2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进入，就这个时间段未成年人是不可以进入的。你像四川的有一个县呢，也是规定没有人的棋牌台球厅呢，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是不得接待未成年人的，同时要求张贴比较清晰的陷入警示的标识。
1: 其实像是一些科技手段也可以来避免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在浙江的某一地的公安就搭建了叫做蓝哨预警的防控模型，就把场所的监控还有人员轨迹消费数据全部都打通了，如果说系统监测到了未成年人深夜长时间待在了无人自住的场所，就会自动的触发预警，把风险信号推送给警务人员，然后呢就实现从事后出警处置变成了事前的主动防范，也是用技术来补齐人工巡查覆盖不到的夜间的空档哈。
0: 所以说我觉得当很多新业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要去考虑到它当下的一种存在的问题，你可以说技术可以替代前台服务员，但是它替代不了一些安全的责任。我们也说给这些火爆的无人自助小店装上制度啊、技术双重的安全锁，其实或者说这种双重的安全锁才可以让新业态健康的或者说长久的发展，
1: 是
0: 又可以留住城市夜间消费的这种活力，又可以保护好未成年人的一种成长的环境。

0: 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我听电台说，吴友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1: 签约直检1万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
2: 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26323230026323230336323，锁定优惠了。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6666， 02083496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日前，广州交警发布除险专项整治行动部分战果。数据显示， 2026年以来，广州交警针对面包车超员、非法改装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开展除险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1400余宗，相关案件数量同比上升 31.43%。 已有15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全力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发布通告，明确横琴口岸货物及其运输车辆通关第二阶段安排， 自2026年8月26号零时起正式实施。此举旨在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有关要求，保障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有序实施和口岸通关安全顺畅，进一步促进秦澳产业融合发展。 茂名台报道，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大批生猛新鲜的本地海鲜陆续上岸。 昨天起，茂名开启为期3天的开渔节海鲜盛宴主题惠民活动，为市民打造一站式海鲜选购体验，切实将开渔丰收红利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岸新港客滚船于今天16时起停运，复运时间将视气象情况而定。 近日，胖东来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作出澄清。胖东来表示，并非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且刑事人员需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本财务省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北京时间的17:08，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纯宇和宇帆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那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最近啊有一个视频很火，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啊，在视频号上面呢，很多人就看到了一个大姐就在问两个小孩说

0: 零食还有一些随身的物品。旁边呢，这时候有一位买了无座票的大姐，一路站得比较的辛苦了啊。那看到这个空座位之后呢，她就上前和这两个女孩商量，希望可以临时的坐一会儿歇一歇，但是呢被女孩拒绝了。
1: 嗯，没想到啊，被拒绝之后，哎，我觉得这个被拒绝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如果说你想真的是跟人家申请一下，说哎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人家如果说真的给你坐，你要有感激的这种心情吧。如果说被拒绝了也很正常，可是呢这位大姐感觉非常不满足，说大家都这个还找列车员来调解，他说呢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然后列车员检查验证完了三张车票之后，确认全部都是有效的这个票哈，就给出了答复，说座位确实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0: 那这句话确实一出啊，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很尴尬吧。那大姐呢也只能继续站在过道。那这段视频传到网络之后，网友就立刻分成了两种声音啊。一部分网友就觉得说，人家是真金白银花钱买的三张票啊，怎么使用座位是他人的权利吧，你不让座完全说得过去。但有不少的网友觉得呢，那车厢里边站了这么多的乘客啊，座位拿来堆放零食，看着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那是不是可以互相的体谅一下呢？
1: 这事儿其实吵得很热闹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两个人买三张票，那多出来的这个空位处置权到底是归谁呢？那有媒体啊就专门致电了12306的官方热线，客服呢就给出了官方的回应。工作人员就介绍啊，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购买一张车票，但是呢具体要看车票是不是属于购票人的名下。如果说是合规购买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属于购票者的使用范畴。那其他人想要使用这个座位呢，就必须征求购票本人的意愿哈。工作人员就只能帮忙沟通，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对方让座。
0: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很多人容易混淆的一个知识点，什么是无座票？那无座票就说明你买到的是乘车运输的服务，并不包含固定座位的一种使用权。列车上遇到空座位没有座位的旅客呢，确实你可以去临时的坐一下，但这属于列车提供的一种便利，并不是无座票的固有的权利。一旦这个座位的持票人主张使用权的时候，那临时坐着的旅客就应当把这个座位归还出来啊。放到这个事件当中呢，那张堆放临时的座位，其实从规则层面来看的话，他的使用权确实就属于这两名女孩。
1: 对，所以说这两个女孩拒绝的行为，包括他们买了三个座位的行为哈，按照铁路的规则来说呢，都是合法合规的。那他们花钱买下了座位，拿来放零食也好，放随身物品也好，并没有侵占其他乘客的权益。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矛盾点恰恰不在于合不合法，而是合不合情。
0: 你看我们的一笑轻松他就说，公共资源还是有点不好吧，如果一个人有钱，是不是可以说把一整节车厢的位置都买下来吗？没错，其实你说就像我们的听众也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啊，你说规则站在女孩这边啊，确实它是有理的，但是从视觉上的反差呢，让很多人在情感上面确实很难以接受啊。一边是你花钱买下了堆满零食的空座位，另一边是站得疲惫的大姐，那互相体谅这四个字常常呢也会变成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就好像说，如果当事人选择不体谅不帮忙，就会被贴上冷漠自私的标签。我们在这儿其实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事人是咱们两人的话，确实啊，你说体谅和善意它是一种自愿的选择吗，而不是强加加在别人身上的一种义务。
1: 我一直在想，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就是他肯定从两方面说都有道理，但我在想这个事情如果说不是花钱的座位呢，如果说是比如说在车站候车大厅里面有一个座位放满了零食，那这个时候有人想要让他让开，他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占理，他应该把这个座位让出来，因为这个是给人休息的。那现在人有的人都已经站着了，那是不是应该把你放物品的座位让出来呢？
0: 其实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包括我们有时候现在去到像这高铁站也好啊，汽车站也好，很多人拿着行李嘛，行李很多，他有时候也不想把这个行李放在地上，觉得会弄脏，他就会把它放在旁边的位子上面。
1: 对，
0: 你想如果有时候像这种暑运啊春运啊节假日客流比较人比较多的时候，大家确实很累，想找个地方坐一下，我一看哎，对面都放满了行李，确实你让他挪一下吧也确实很多，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就想着我站一站吧，我自己累一点吧。
1: 这个属于是

0: 非常内耗了。如果说像这个新闻当中的大姐一样啊，就大胆的说啊，你这个东西我累了，你让我做行不行？估计如果是在候车大厅不花钱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有可能工作人员也会来帮忙协调，说你能不能让这大姐坐一下啊？这个两个女孩可能把东西拿走，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个新闻当中啊，在这个事件当中，女孩是花钱买了中间的这个座位哈。那其实她买了，她就是拥有这段路程的使用权。所以他给不给呢，确实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不好意思拒绝，但是我确实是为了这个事情才买的这个票。我刚就联想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呢是坐那个卧铺火车回老家，然后呢这个卧铺火车我是提前了很久，包括也是当时是要去车站买票，然后买到了一张下铺的卧铺硬卧的车票。我自己肯定是希望睡在下铺又方便起身，对吧？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住在下铺是很方便的。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列车员带了一个人过来说，这有一个孕妇还是老人，具体我不记得了。他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座位让给他？然后在此之前我还听到什么？我还听到他们在冲我走过来的路上说了一句，哎，那有个大学生，你去问问他。我忽然就觉得，哎，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怎么就成为了必须要做这个礼让这件事情的人吗？然后当时呢，我是严词拒绝了啊，我说我也需要这个下铺，我也不想不方便。你没买到的话，你自己再想办法吧。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大家认不认可呢？大家觉得呢？
1: 对，你看我们的后台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瓶子就说，没有让位的必要，大胆拒绝就好了。愤青的野马就说，这个座位本来就是人家买的呀。像守店人无奈，他就说，要我去的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肯定是人做优先的。我觉得大家都各有各的理吧，确实站在谁的那一方面都没有错。
0: 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说这两个女孩没有买三个座位，她们买了两个座位，但是那一个座位也会在后续的这个售票过程中被人买掉，所以这个大姐无论如何她都是无座的。
1: 那确实也是、
0: 啊、对不对？
1: 其实但是你要说我们再来想象一下，站在大姐的这个方面来想
0: 诉求
1: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无理取闹吧，确实你在运力比较紧张的长途列车上面，大家都很辛苦啊。你看到空座位，也希望去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也是人之常情嘛。那只是希望别人体谅自己，也不等于对方就必须要有妥协的责任呢。
0: 是。
1: 我们在公共空间里边，情理和法理确实有时候就会发生一种碰撞。当这个资源比较紧缺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会把目光投向那些拥有多余资源的人。女孩们多了一张票，拥有了额外的座位，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0: 嗯，其实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但是也让我们想到很多，有的时候在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有钱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下面去逼捐，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也有一点相似之处吧，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但是在外人看来，哎，这个资源对你来说是多余的，对我来说是必须的，你就理应把这个资源拿出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这样比较一下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合理哈。当然了，合法也不等于就代表着面面俱到，足够体面哈。女孩是拥有拒绝的权利的，同时呢，也可能就要承担被围观啊、被议论的这样一个现实代价。我们也是尊重她拒绝的权利，同样呢，也可以理解大姐是站得劳累想歇一歇的心情哈。所以呢，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是不同人的立场不一样。
1: 是，其实这件事也给我们普通的旅客提了个醒，以后坐火车啊，如果我们买到的是无座的票的话，看到车厢有空座位，可以礼貌的上前询问对方能不能短暂的坐一会儿，但是也要明白对方是可以拒绝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大家互相体谅去道德绑架别人。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多买了一张车票，拥有多余的座位，在不影响自己的前提下面呢，愿意提供方便给别人，也是一份可贵的善意，但这并不是必须履行的责任。
0: 我看到瓶子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留言说，无座的意思是没有固定座位，有座位就可以坐，但是两个女孩买来放临时的座位就不是空座。我觉得你这个稍稍有一点偷换概念哈，这个所谓的无座是没有卖出去的，这个座位是没有它的这个所有人和有使用权的人的情况下可以坐，但这个 今天这个事情的情况是女孩买了这个票，所以呢这个座位是属于人家的，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座票。
1: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公共出行的话就是法理和人情之间的一种平衡吧。车票合同划定了权利的边界，而善意的体谅呢也是高于规则的一种选择吧。规则是可以守住底线的，但是善意呢也是可以丰富温度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哎呀，我们不能去把法律上的权利来当成冷漠待人的一种借口。当然了，你也不能够反过来就说拿道德人情去强行突破契约划定的一种边界。
0: 大家怎么看呢这件事情？其实讨论到最后也是在教我们如何去看待生活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啊，尊重规则也理解人情，才能够让出行也多一份从容。
1: 我们的后台像抖音的听友就说，合理花钱了可以合法拥有，除非你给钱给他们喽啊，不然就可以合法的拒绝，谁叫你没有买到座位票呢。
0: 对，其实两个观点真的没有说
1: 谁对
0: 谁
1: 错，
0: 谁对谁错，对，没有绝对的是非了。大家也可以继续踊跃的来和我们聊一聊你们的观点哈，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还有抖音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都可以来和我们聊天。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购物车，里面有很多实惠的非常好用的产品，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下单啊，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小黄车里边，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威露士的一些产品了。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威露士的洗衣机除菌液，因为有时候洗完衣服啊，确实会看到衣服上面很多毛毛絮絮啊，感觉没洗干净。而且有时候呢，你虽然看上去感觉干净了，确实这个洗衣机还是脏乎乎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细菌，所以有时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呢，确实可以倒一点这个消毒液进去啊。那你只是洗当时的这个洗衣机，确实还没干净。
1: 对，因为洗衣机用久了之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我们平时衣服上的这些污渍也好啊，还有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灰尘，包括洗衣机放置在那里哈，它就会有可能有灰尘滋生细菌。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洗衣机啊，真的要定时的，大家要去清洁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一号链接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洗衣机的叫做除菌液哈，除菌液，它这个是有杀菌，有效杀菌能够达到99.9%的，能够去水垢、深层的清洁以及持久的清新。那它这个多重的杀菌成分是能够杀菌达到99%，并且呢快速的起效，不需要去等了。比如说以前大家可能知道洗衣机的清洗的是有一种泡腾片啊，这个对比这个传统的泡腾片洗衣。以及那种清洁块哈，像我们今天这款威露士的洗衣机的除菌液，就是采用双效的液态的配方，就不用去溶解，不用去泡，并且渗透性也很强，而且清洁也是无死角的，比较高效哈。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有这样三大瓶的正装给到大家，那日常的价格是39.9一瓶啊，39.9能买到这样一瓶，今天的三瓶还要送给大家，有这个三小瓶的威露士的消毒液。三小瓶的消毒液加这个三大瓶的洗衣机的除菌液，一共的价格呢就是55.9，到手是有这样三瓶。那当然不止这个除菌液哈，除菌液其实我们这个赠品的消毒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消毒液，因为你想你，我刚还说呢，有时候你会一股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洗衣机里面洗，所以你又放一点消毒液，确实可以消灭一些细菌啊，看不见的细菌啊，确实让我们穿起来或者说用起来更安全更舒心。特别是家里如果有小宝宝的话，你们家有小孩对吧，小宝宝的衣服却更加的要用心了。
1: 就是平时不管是洗衣服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说拖地啊，或者是洗一些这种生活用品，都可以用这个消毒液。那我们今天买这个三瓶的洗衣机的除菌液呢，就会送三小瓶60毫升的威露士消毒液给大家。其实这个60毫升呢，也可以平时带出去旅行啊，然后拿这个倒到纸巾上面擦一擦，都是非常方便好用的。
0: 对，包括有时候咱们出去，你像出去外面住酒店啊，你要用到一些比较别人用过的公共的一些用品啊，像这个水龙头啊或者马桶圈啊，都可以用这个来擦一下。
1: 是的，
0: 它都是可以杀菌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赶紧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我们的一号链接，这个威露士洗衣机的一个消毒液，还有我们的后面的链接有我们的一些消毒液，都是在今天有一个好价给到大家。
1: 这个是250毫升这么大一瓶哈，
0: 洗衣机消毒液
1: 平时单买都要这个39.9一瓶的价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是三瓶还要送三小瓶的消毒液一起给到大家，是55.9，那其实相当于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就可以把洗衣机洗得非常干净，你也不需要再去承受你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哎，怎么还是脏的呀？或者是洗衣机里面那些这个边边角角可能都会有点黑乎乎的呀，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刷视频啊，会看到那种解压视频，就是清理洗衣机的解压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那个洗衣机的边边角角其实真的很容易藏污纳垢的，那确实是非常需要去有这样一瓶这6合1的洗衣机的除菌液，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使用它。也不需要大家觉得洗衣机很脏啊，怎么洗啊，要不要换一个新的洗衣机啊，可能用了3-5年了，觉得洗衣机是不是要换掉了，那其实呢可以不用的啊，只要它的这些实际上的功能没有出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用一瓶这个除菌液来拯救一下我们洗衣机的啊，这个洗衣机只是脏了而已，不需要换。那就大家看一下，有需求的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哈。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洗手液，这个真的非常划算。这个洗手液 这是一瓶是525毫升，还送一个250毫升的补充装、替换装，整整这样子两大瓶。我觉得威露士的洗手液应该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大家，尤其是我觉得广东的家庭是更认可这个品牌的，是不是？
0: 嗯，
1: 懂得都懂，就是大家感兴趣，不是感兴趣，有需求的啊，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划算的，真的可以带两瓶这个威露士的洗手液回去。那就不光就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只是能够有效的抑菌吧，还包括就是它能够成分很温和的抵御干燥。呵护手部的肌肤，你像有一些可能成分不太温和的洗手液也好啊，包括像有一些肥皂、香皂，可能会有点伤。
0: 洗完之后手确实很干，
1: 对，
0: 而且会容易起白皮、爆皮。
1: 嗯，所以这个威露士这一款就是非常温和的、健康的抑菌的洗手液，也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是16.9，这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

0: 9亿了。
1: 唯有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

0: 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淳宇和雨帆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们两个今天是代班主持啊，今天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1: 在直播间里问啊，晨晨和鲁阳去哪儿了，他们这个今天有事儿啊，所以我们俩今天来代班一下，大家放心，晨晨还是会回来的。
0: 我们刚刚还跟大家在说呢，最近这个天气啊特别热，然后呢容易身上洗衣服的时候呢，如果你家里衣服洗的比较多，天气一阴然后一闷， 就特别容易有味道，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威露士的高浓度的消毒液，现在两瓶到手的价格是69.9元每一瓶啊，有这个800毫升啊，800毫升相当于两瓶的话就1639的。是的，这个消毒液平时的价格是要139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相当于是打了一个5.8折，69.9到手两件，而且呢还给大家赠品是
1: 多用途的消毒液是60毫升，有两瓶，还有两瓶的这种内洗90毫升的，所以说到手价格呢，总共就是六件商品吧，六件商品69.9。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两瓶多用途的消毒液哈，这个小小一瓶呢带出去非常便携，那消毒啊，我觉得大家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消毒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大家会刷到，比如说在这个高铁上面看到有的人可能光着脚踩到那个前面小桌板上，或者是在这个座位上，我刷到一个视频，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就有一个女生呢，她不小心把东西撒到了高铁的座椅上，然后呢她就拿水去擦，
0: 然后擦起来那个纸是黄黄黑黑的，确实脏，公共用具或者公共用品大家还是需要去使用的话多注意一下。
1: 所以我们随身带一个这种小小的便携的消毒液，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而且很方便的哈。
0: 而且这个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闻这个消毒液的味道，
1: 我喜欢，
0: 我可喜欢闻了，因为它有一种那种松木香气啊，特别的好闻。
1: 是，
0: 我经常也是用它来拖地板，就是你加一点放在那个
1: 拖把的那个水里边，
0: 对，
1: 然后整个家里面就是一种松木的香气，非常的清新。而且闻这让人感觉很安心，因为你知道它是消毒液的味道，你知道你把它均匀的铺在了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0: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松木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款是柠檬香气的，这个柠檬香气大家就用在夏天比较合适了，比较的清爽啊，而且它对这个去汗味啊这些异味啊比较的有功效。嗯，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木质香哈，我觉得而且这个消毒液的味道确实就是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当然今天直播间里下单这两瓶大的这个消毒液，我们不仅送两个小的消毒液，还送两个这个小的内衣的清洗洗衣液，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我自己家里一直在用的，我记得这种小瓶装的也要9.9元还是19.9元一瓶的价格大概是。然后今天的这两瓶 还是19.9一瓶的价格大概是。然后今天的这两瓶我们就直接是和消毒液一起来送给大家的，这个也非常好用啊，这一小瓶有90毫升，两个加起来就是188毫升了，也是够用3个月，我觉得是够的。 其实说到这个消毒液，很多人说我洗衣服的时候才用，并不是的啊，它有很多的用途。你像这个你擦家里面的家具啊，对吧，你可以用一点，又或者说这个洗衣服，又或者说你给小朋友洗玩具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其实确实对这个抵抗力没有那么好嘛，所以那时候你的玩具啊，它有时候在地上乱扔啊，对吧，有时候它还会把它放到嘴里边去啊，确实存在一些
1: 就是被污染的一种可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的玩具用这个消毒液也洗一下，还有这个地板消毒啊，又或者说咱们洗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也用它，对，但是它要稀释过之后才可以去洗。
0: 嗯，包括家里有宠物的其实也推荐大家用消毒液哈，就宠物和人一起住在一个家里呢，那肯定要都健康才是最好的，那当然用这个消毒液呢就可以让大家都更安心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或者说觉得这个很划算的话，大家可以去下单我们的2号链接，威露士的高浓度多用途的洗衣液。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新闻吧。最近啊，南海开渔，大批的海鲜上市，很多朋友呢都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海鲜自由了。像这个虾啊蟹啊各类的海鱼纷纷是摆上了餐桌。不过最近的网上一条热搜给爱吃海鲜的朋友是敲响了一记健康警钟。
1: 这个热搜的话题就叫做女子洗虾洗出密密麻麻的虫子。
0: 我们有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这张图片展现给我们的朋友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啊，就是在这个虾里边看到了很多这种密密麻麻的虫子。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江苏的连云港，市民黄女士买回来了一批活虾，她在家里清洗的时候，洗到最后剩下两只虾的时候，发现水盆里边啊有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线状的小虫，看得让人头皮发麻。看到这个场景呢，她也就不敢再吃这批虾了。
1: 嗯，真的是看到的人都要头皮发麻哈。所以呢，心里犯怵的黄女士也是把这个照片就发到了网上来求助大家，所以评论区呢也瞬间是吵开了，不少网友就心里打鼓，这到底是虾的幼崽呢，哎，还是大家最怕的寄生虫呢？很多平时爱吃生腌的网友啊，心里就很慌啊，说担心自己平时吃下去会不会有风险呢。事后黄女士拿着虾回到了菜市场，商家呢就给她办理了退货退款，不过商家自己也不清楚虾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虫子。
0: 说到这里呢，这些虫子到底是什么啊？
1: 嗯，
0: 有医生经过辨认确认，这些确实是一些寄生虫，大概率呢是属于线虫或者是
1: 绦虫，
0: 绦虫类的。医生也提醒说，淡水的鱼虾蟹本身呢就很容易携带各种各样的寄生虫，淡水的水产大家尽量的不要生吃，就算你想吃海水的刺身的话，也必须经过规范的灭菌处理才能够生食啊。
1: 是的，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误区啊，说自己身边不少人都吃啊，自己也吃了多年生腌，从来没觉得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就代表没有问题了呢？这里就要特别的注意哈，寄生虫的感染是有很强的隐蔽性的，部分的寄生虫在人体里面可以潜伏几十年啊，早期几乎是不会表现出任何不适的。
0: 就拿我们很常见的化肢膏吸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肝吸虫来说，有超过上百种淡水鱼都有可能会携带这种寄生虫，像我们常吃的像这个草鱼啊、花鲢啊、还有鳙鱼啊都在其中。肝吸虫在我们人的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你猜可以达到多久？
1: 可以，刚刚我们说可以达到好几十年，是不是？
0: 它可以达到15到25年。如果你刚感染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长期寄生在这个胆管里边的话，慢慢的呢就会诱发胆管结石、肝硬化，甚至存在癌变的风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经把这个肝吸虫列为一类致癌性的寄生虫感染。
1: 是，其实很多人还搞，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哈，觉得海鱼生活在高盐的海水当中是不是就不会携带寄生虫了呢？其实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啊。海洋里面的寄生虫种类也多达上千种，海鱼最典型的就是翼尖线虫，像鲳鱼啊、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等都是有可能被感染的。那一旦感染了这种翼尖吸虫呢，翼尖线虫啊，很快的就几个小时就发病了，慢的可能一周左右也是出现症状，轻的呢就是肠胃不舒服，严重的也会剧烈的腹痛啊、呕吐、腹泻，甚至是造成胃部的溃疡和穿孔，后果也是不容小觑的。
0: 我们看到这个瓶子说，浙江宁波那边的本地人吃的海鲜全是生的，可能也不一定吧，也有熟的啊。但是吃生的确实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卢他就说，命苦啊，我的尿酸高已经戒了海鲜了啊。那确实呢，也正是因为这些寄生虫带来的一些健康的隐患呢，中国疾控中心就明确的呼吁，不要生吃鱼虾，也不要吃那些没有彻底煮熟的鱼虾。你像北京、上海、四川的不少的地方就已经明文禁止食品摊贩经营这个生腌啊、刺身这类食品。大家不要觉得有白酒、有芥末、有醋这些调料就可以杀死寄生虫了，这些调料只能改变口感，根本就达不到杀灭寄生虫的一种效果。
1: 是的。那我们日常购买食用的水产品要怎么样吃才能够安心呢？其实要把握住两个关键点就可以了哈。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新鲜的食材啊，大型超市啊、农贸市场的水产呢就会定期的抽检，所以安全性也是更有保障的。另外呢，海鲜的新鲜度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像是青皮红肉的海鲜，一旦说不新鲜呢，就会产生有毒的组胺，人吃了就会头晕、呕吐、中毒等等的反应。
0: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水产品一定要彻底做熟。你不管是寄生虫还是细菌、病毒，加热又或者说高温之后，它的存活率就会大幅的下降。像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要点当中呢，就提到肉类、蛋类、海产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都需要充分的烹煮。食材的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之后，就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的有害生物了。如果食材块头比较大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延长烹饪的时间。大家不要追求这种半生鲜嫩的口感， 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
1: 对，是的，其实回到这次洗虾洗出寄生虫的新闻哈，也是给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提了一个醒，我们千万就是在处理水产品的时候，如果说发现了鱼虾身上出现了不明的小虫啊，异常的附着物，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继续食用了，该丢弃的时候就要丢弃。
0: 所以说你现在到了这个开鱼季啊，前两天的南海开鱼季，还有东海那边也有一些开鱼季，海鲜大量的上市，大家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略了食品的安全。生腌虽然是风味比较独特吧，也确实有的人喜欢吃的人觉得很好吃，但是还是潜藏着一些寄生虫的风险的，大家尽量的少吃，又或者说不吃，不要被网上的一些美食短视频带动，盲目的跟风尝试生食水产。
1: 其实我是属于心惊胆战的吃，
0: 我不敢吃
1: 啊。你没有吃过吗？
0: 我不太习惯那个口感，
1: 哦，
0: 所以确实也很少吃。
1: 但生腌吃的就是口感，哎，我特别爱吃
0: 生腌。我不太习惯，我觉得它在我的口里边像那种果冻一样啫喱状的。
1: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感觉。
0: 我实在受不了，我还喜欢有嚼劲儿的。
1: 啊，那就是虾你喜欢煮熟的。
0: 对，我一定要煮熟，而且你像吃寿司的时候啊，像一些寿司的产品，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吃那些生的，我都喜欢它炙烤一下，就是感觉它熟了，我看着它是熟的。
1: 三文鱼你刺身你也不吃？
0: 三文鱼还好，三文鱼倒还可以啊。
1: 我是觉得虾就是生熟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口感，所以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潮汕生腌虾，但是当然真的是很少吃哈，这个确实是心惊胆战的吃。如果大家平时经常吃这种生食的水产品的话，还是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看看会不会有这种风险。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鲜可能海鲜或者水产品它会有一些寄生虫，你需要去特别的去注意它。那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呀，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啊一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去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洗手啊，
1: 尤其是平时出了门，
0: 就你想你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你摸了很多东西，你拿起个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对吧？
1: 对，
0: 那个细菌就附着在那个食物上面，然后你就被你吃下去了。
1: 我
0: 觉得要勤洗手。
1: 我个人是有一个类似于强迫症的行为啊，就是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洗手。就不管我可能外出也没有干什么啊，可能就下个楼啊干嘛，回来之后必须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我觉得我的手从外面进到家里，它就是一个细菌的携带传播的一个工具，
0: 就是一个培养皿。
1: 对，所以到家里第一件事情把这些外界的细菌隔绝在外面，而且不能清水洗啊，必须是用了洗手液才算真正的洗手啊。其实我觉得是为什么是强迫症，就是我不洗我心里是难受的，但是可能其实我的手机也很脏，也需要每次回到家里都擦一擦消消毒，但是这个就没有说那么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但是洗手就是必须要洗。
0: 而且我觉得经过疫情之后，大家的对于这个手部的一些健康卫生要求，确实大家的那个
1: 消毒的意识会更高，
0: 意识更高了，也提高了很多。大家我经常会看见外面很多的那些年轻的朋友在外面走着的时候，都会小书包上面挂着一个消毒的那种酒精的那种，
1: 是的，是的，那个
0: 手部的凝胶，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消毒意识提高了之后呢，确实对消毒的产品，需求也更高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大品牌值得信赖，威露士的健康抑菌洗手液，一大瓶啊，大家不要现在可能再通过镜头看。
1: 是小小一
0: 小小的，它确实有525毫升的，
1: 对，
0: 而且它还给大家送一个补充装，是250毫升的，
1: 对，
0: 相当于送了一半了吧？
1: 对，
0: 你像我们平时在外面买的话，一瓶的话也得20块钱吧？
1: 小小一瓶的才200多毫升，就十几二十块了，
0: 十几二十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到手价是16.9元，但如果你没有领过官方的补贴，就是抖音啊或者视频号的补贴的话呢，它的到手价就是可以更低到12.99元，所以如果你领过了，那就可能是16.9元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商品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它呢，确实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是比较多的，16.9元到手是775毫升，775毫升，
1: 775。
0: 你平时买一瓶的话，基本上都20块钱。
1: 小瓶的就250毫升，就今天就相当于三个小瓶，三个小瓶才十几块钱的价格给到大家带回去。而且刚才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就是它这个设计啊，瓶盖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因为它这个瓶盖设计的很大，所以你按压的面积也很大，你洗手的时候就
0: 不用费很大的力。
1: 对，而且有的
0: 那个有时候你洗手的时候，就是你手上可能比较脏，你不想碰到，你就是用一个小手指去摁一下它，对吧？它就费很大的力。这个的时候，我感觉手感还挺好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经常洗手的朋友一定知道的点，就是有那种按压头比较小的那种洗手液啊，它到快用完的时候，你一碰它就很容易倒的，很一轻轻一按就歪了的，所以这个圆头呢还是比较稳的。对，这个设计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小的细节吧，但是也是提升我们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啊。
0: 而且我们这款产品是它的成分非常的温和，它是不像有的那种洗手液，或者说你用肥皂去洗完手之后手上特别的干燥啊。就这个的话，如果女生女孩子用的话，确实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对，男孩子也要保养好自己的手部的皮肤。然后我们这个呢是72小时之内就会给大家发货的，如果家里洗手液快用完了啊，觉得可以囤一个的，也可以下单，一单两单三单都可以啊。然后如果你到手之后觉得不喜欢啊，觉得看到这个颜色不喜欢这种粉色摆在家里的，也可以7天无理由给大家来售后的哈，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有运费险可以给大家售后的。
0: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全都是今年新生产的，
1: 对对对，
0: 在今年1月份产的，
1: 都是
0: 日期比较新鲜，而且呢它的保质期是3年，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到2029年。
1: 对，所以其实今天价格这么划算的情况下，多囤几单也是可以的。这个洗手液真的是，
0: 我感觉用消耗品很快的，
1: 对，就是，
0: 特别是家里有一些老人家啊，小朋友啊，
1: 给那个婆婆家送一个啊，丈母娘家送一个啊，就大家一起分一
0: 个。这个时候就轮到你了，给你家婆婆送一个，等
1: 会对啊，我一会儿下去我就买几单啊，回去大家发一发。这个东西平时生活中用得到，对吧？然后你去到一个亲戚家，你还能用你选的这个洗手液，是不是挺好的？

哎，我们的后台有听众说，这个洗手液有味道吗？它是有一点精油的芳香味道的，它是天然的植物芳香精油，它确实闻起来会比较的舒服，也不是那种特别刺鼻的那种。

0: 北京时间的17:53，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广播端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所以趁着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赶紧的去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威露士的一些洗护产品，确实非常的划算，也非常的让大家可以用得安心，毕竟是大牌子嘛。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在家里囤一些这个，你去双十一啊或者说618去囤的话，不见得价格就会比我们今天的价格会更好。
1: 嗯，而且
0: 确实是很便宜的。
1: 如果说急需的话赶紧买哈，我们发货非常快的。

好的，时间来到了17点55分。以上呢就是今天由雨帆和淳宇为晨晨代班主持的新闻超广角，也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下单。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再预告一下，我们的很多人喜欢我们的美女主播淳宇啊，淳宇明天早上还要上早安广东呢。如果大家还想看到他的话，大家可以明天早上起来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和他和淳宇还有刘伟一起来，聊新闻，来听他们给大家准备的广藿好物。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日前广州交警发布除险专项整治行动部分战果，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州交警针对面包车超员、非法改装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开展除险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1400余宗，相关案件数量同比上升31.43%，已有15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全力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8月19号至21号，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 AAG 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本届展览会展览面积扩容至85000平方米，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 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照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七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中级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单位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据气象部门监测研判，今天广东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到24号，广东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到22号，南海北部和广东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10级。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广东湛江徐闻港、海安新港客滚船于今天16时起停运，复运时间将视气象情况而定。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针对商业设施更新、品牌下沉、电商、就业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措施，为县域消费再添一把火。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给宝宝网购奶粉的宝爸宝妈们要擦亮眼睛了，固体饮料不是乳粉，更不是婴幼儿配方乳粉，选购时要避免被商家或直播间的虚假宣传误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固体饮料中的蛋白质含量一般远远低于乳粉产品，不能满足婴幼儿生长发育需求。挑选奶粉记住3点：一、看注册号，婴幼儿配方乳粉是乳粉中的特例，标注号为国食注字 YP 加4位年号加4位顺序号；二、看配料表，奶粉配料表第一位通常是生牛乳；三、要看段位识别，婴配奶粉标注1、2、3段，分别对应0到6月、6到12月、12到36月龄。产品名称里有固体饮料、配方粉和膳食营养粉字样的，都是不合法批准的婴配乳粉。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7: 准备好了没有？
6: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6: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7: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6: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7: 阳光、
6: 沙滩、
7: 美食、
6: 冒险，
7: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6: 都是心灵的洗涤。
7: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6: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8: 出发吧。
5: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6: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5: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6: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5: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6: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5: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6: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

0: 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洪亮组合经过了一个快乐的俺的那个满世界跑的暑假。
1: 亮姐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0: 真的，你知道当好多人问我，哎，亮姐你去哪儿了，我睁着眼睛，我说了，我想了半天，
1: 就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说我是谁，
0: 我在哪儿，
1: 每天好像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0: 因为咱们从7月13号第一个去上海、杭州、安吉这个研学团之后，我就一直在路上，
1: 你就飞往了北极、
0: 挪威，然后而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陪着咱们的孩子们，我跟红红带着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上海迪士尼玩了一整天，一身臭汗，然后我头还恨不得还流着汗呢，我就冲进了浦东机场，然后后半夜的飞机飞挪威，飞了18个小时大概，在德国还转了个飞机哈，然后飞了大概18还是20多小时以后，我都不记得了，还是30小时以后吧，因为我在德国还等了几小时嘛，然后到了挪威之后是那里的下午，我又爬山去了。
1: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高温差不多40度左右，亮姐穿得非常清凉，但是到了北欧之后把自己又裹成了粽子，
0: 然后一直没有洗澡。到那里的北极就是挪威时间大概晚上10点多我才回到酒店，然后那又爬完了山，又去有很多的项目之后，我才真正到了酒店，然后就睡那1米左右的那个挪威的小床。
1: 北欧人那么高大，为什么床那么小，一直是未解之谜。
0: 而且那个电梯啥的只要超过20-30人他就要滞留很久啊。
1: 对，
0: 然后我终于洗上了澡，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肉肉妈妈说，我都能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那种轻快感然后你看
1: 终于干净了，
0: 对，然后终于可以睡一觉了。而且大家老问亮姐，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团友看到我从北欧折腾回来，再又去了咱们的研学专列火车，从研学专列火车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到了家，第二天5点多我又站到了白云机场，然后一个深圳的妈妈 Ada 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她就说，亮亮姐时差在你这是啥，然后回了一句啥也不是
1: 对啊，广播界的哪吒3头6臂啊，哪里都有亮姐的身影。
0: 然后当我真正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亮姐你太极限了，包括广州里的小伙伴说你太极限，都是我们专业的导游一般回来都要最少休息1周吧，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休息久一点，
1: 因为你在团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耗精力的，特别是带这种小孩的团，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出现，从早到晚不会停歇。
0: 而且我们去北欧的团呢，他其实你听起来觉得啊，是不是高大上，是很高大上，但是呢他的时间是跟我们完全错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日没月的过了一个月，当我从那个挪威再回来的时候，又直接又冲进了西宁，
1: 对，又高反，
0: 然后又到了青海湖，然后那个红红跟亮亮两个人全高反了，因为那天红红也很辛苦，你是4点钟从兰州，到了兰州，
1: 是我们要起早，
0: 然后
1: 因为
0: 下
1: 火车停站了嘛，
0: 他不能在火车上待着，然后你们就下了兰州，到晚上11点，我们俩在西宁汇合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1: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咱们总共是有5个团啊，
0: 对，
1: 就是连轴转啊，
0: 对，
1: 也带着差不多有
0: 300个人吧，
1: 300个人。
0: 去年暑假差不多也300人，因为咱们夜宿海洋馆是在8月22号那个，也是早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妈妈都在问我，亮姐还能报哪个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最快的可能是国庆了。
1: 对，那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先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吧。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的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击啊，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就代表你找到组织了。我们的这些研学团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研学群当中的。
0: 你跟洪亮组合出发，就差一个二维码扫进来了。
1: 是的，我们的链接啊。
0: 哎，那这一次呢，其实你看以往呢，我们都是只有暑假跟寒假，甚至偶尔有的时候加个周末哈，就是做夜宿海洋馆。但是因为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0: 80个孩子
1: 对，
0: 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0: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0: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0: 不热，就是
1: 全球变暖，
0: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0: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1: 红，
0: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0: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0: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0: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0: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0: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臭。
0: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0: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0: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0: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0: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0: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 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期待
2: 分享移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一起畅享移动新生活。系列广播剧《一路同行》。
3: 嗨，陈博，你好啊！
4: 哎，小林，下班了啊！哎，小林啊，正巧碰到你了，有件事儿想跟你咨询一下。
3: 什么事儿？您说。
4: 哎，你看，我儿子新家最近装修，就搬到我这儿来一起住了。一到晚上，全家人都在用网。孩子要上网课，提交作业。你陈大哥偶尔需要居家办公。我们老两口吃完饭还喜欢用电视追剧。
3: 哦。
4: 平时就我们老两口用着还挺好。但现在这人一多呀，网络就怕不顺畅啊。我老听邻居说，人一多上网就慢。我们追剧看视频慢点倒也没事儿，就怕耽误孙子上网学习啊。你陈大哥有时候在家还要网上办公，耽误他工作呀。
3: 哎，陈博，我们家现在用的网络就挺好的呀，没出现您说的这个问题。您看哈，我和爱人7-8点下班回家，吃完饭他玩游戏，我又刷短视频。虽说啊我们家没有老人小孩，但是也有好几台设备同时上网呢，网络就挺顺畅的。
4: 哦，这样啊，哎呦，那是我多虑了。
3: 哎，陈博啊，不过那天我刚好路过街口的营业厅，业务员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套餐礼包，我仔细的对比了一下，发现很多优惠，我就赶紧办了。
4: 哎呦，啥礼包啊？
3: 广东移动30元全家享宽带礼包，这个30块钱还包含了电视呢，更优惠。而且啊，您看我们全家的消费加起来达到了138块钱，就可以免费提速到1000兆，相当于不用额外花宽带的钱和电视的钱了。
4: 哎呦，30元全家享宽带礼包，哎呀，听起来这么划算呢。那上网这些都挺好的。
3: 当然，您看啊，我这几个月用着体验感还真挺好。
4: 哎，那办理这个礼包需要什么条件啊？
3: 咱们是需要符合29块钱及以上的套餐就能办理了。
4: 哎，那完全没问题呀、啊！按照我家使用情况，这个条件我完全符合呀。
3: 是啊，这个礼包的内容还特别的实在呢。嗯，我记得有30块钱全家享礼包，配备了300兆的宽带，最高呢可以升到2000兆。您看，您和阿姨平时不是爱看网络电视吗？

0: 嘛，礼包里头就附赠了移动高清电视会员。
1: 嗯，
0: 现在呢，你看人家电视台都 4K 高清播出了，再加上您家的大电视，那体验感绝对不输电影院。以后呢，也不用额外的充值其他的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各类的影视剧呀、综艺呀，随便观看。我那天算了一下，相当于一天就花了1块钱，你看多好的事儿。
1: 哎呀，太好了，这也，哎呦，太好了。
0: 对呀，这叫该省省，该花花。
1: 哎呀，说起来，我们家正好是广东移动本地客户，套餐资费也完全满足要求。
0: 嗯、
1: 这么多权益打包在一起，哎呦，这性价比确实是高啊。
0: 对，我当初也是看中这一点，日均成本1块钱，您看上网观影、家庭通话，一站式安排妥当。像您家里头人口又多，联网的设备也多，我觉得呀，办理特别合适，又不用分开开通多项业务，省钱又省心。
1: 哎，是是是，听你这么一说啊，哎，我都心动了。
0: 陈博啊，详细的内容我这个外行也说不清楚，具体这部分啊，你可以咨询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他们会给您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好的，我等上楼放下东西啊，就去营业厅咨询一下，早点办好啊。
0: 哎，陈博，线下营业厅、中国移动客户端都能够咨询办理，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现有的套餐，帮您匹配最合适的宽带档位。
1: 好嘞。
2: 广东移动30元全家享宽带礼包，一天仅需1块钱，可享300兆至2000兆高速宽带随心升级，移动高清电视会员。更多详情可前往线下移动营业厅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咨询办理。好网络，好宽带，好服务，选移动。惠民提速，开启 AI 生活。
3: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4: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3: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5: 用药安全一分钟。
6: 做核磁共振前，应按要求移除所有金属物品。它具备3大风险：一、热，射频脉冲会让金属迅速发热，贴身佩戴导致皮肤灼伤；二、非，铁、钴、镍等铁磁性金属会被强磁场猛烈吸附，形成导弹效应，造成设备或人员损伤。三、花，金属扰乱磁场均匀性，图像出现暗区或变形，干扰医生诊断。纯金首饰也要摘，哪怕是999纯金。纯金属抗磁性不会被磁场吸走，但导电极佳。环形金镯会迅速积热，存在烫伤风险，同时干扰成像。特殊情况处理，卡手金镯无法取下，可告知医生，扫描区远离手腕时可垫干燥纱布隔热，缩短扫描时长，下调功率。若体内植入物，目前主流钛合金支架关节植入6到8周后，在 1.5T 及以下场强检查是安全的。早年不锈钢支架、老旧动脉瘤夹、初代起搏器属绝对禁忌。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0: 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2: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2: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丽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3: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7: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5: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在保护管理方面，广东打出组合拳。省林业局、公安厅等部门深化林长加警长等协作联动，深入推进护鸟、清风、网盾等专项行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7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8月21号至23号期间，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广州体育馆、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和花都体育中心将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为维护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今天，珠海机场国际货运口岸临时开放1周年，截至今天，货运量已突破1.5万吨，进出境货运航班达831架次，货值超80亿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海南累计面降水量将有100至150毫米，其中海南西部将有160至22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想 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09，欢迎大家来到周四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呀，周四快乐，各位朋友们啊，今晚依然是我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双姐了，这个一人一天哈，那个大家想要见她的话，很多人一进来就问，那双姐是明天单播吗？来浩浩的单播直播间，进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双姐明天单播吗？啊，真不错啊，真不错 ，OK 的啊，反正呢。

好的，那么今天周四呢，我们前几天又聊了一些社会的小热点啊，又聊了一些这个电影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么同时呢，也讲了，哎，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这个话剧哈，《无人生还》。那么此刻呢，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小车里面啊，还是可以看到的。那么需要的，记得去了解啊，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资讯的话呢，一定要随时的紧跟，好吧？这么早吃过饭，我还没有吃饭呢。我们一般晚上做节目的话很少吃饭，这个一般就是下了节目饿了，实在饿了就吃一点啊，不饿的话就当节食了啊，当减少点热量的摄入，因为吃太饱有点晕碳，朋友们啊，尤其我们这个7点钟，如果你6点多去吃，吃得撑吃哈胀的话呢，可能有点晕碳啊。再加上那天呢，不小心吃了点蒜，你看被我那搭档蛐了一整晚啊，所以呢，还是不敢吃太多东西啊。有时候要么吃了犯困，要么吃了有时候打嗝啊。刚才有人冤枉我打嗝，我可没有打嗝啊，不行的，一嗝的话，整个空气、整个空间都是我们的非常好闻的味道，所以不行啊！该有的一些小小的体态、体面还是得有的。OK，那么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呢又回归到了我们以往的这个推荐本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去处的一个环节了啊。那因为明天是爽姐，那么明天爽姐估计还是得跟大家聊聊什么天气啊这那的。那我们今天就提前先聊一聊这个周末有什么好去处啊，就是我们周末22、23号这两天有什么值得好玩的，又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比较免费的啊一些地方，还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和一个传递。那么同时呢，这个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推荐的，那还有一些好消息啊，相对来说是我们广东年轻人的一些好消息，可能是我们广东人吧，广州人的一个好消息啊，跟大家讲一讲。那大家呢可以稍事的期待一下啊。

晚上不吃肚子饿能睡得着吗？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就是真正可能需要你睡觉的时候带着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饿感啊，那么一丢丢的饥饿感去入睡，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啊，是比较好一点。反正晚上睡觉前的感觉不要是那种饱的啊，当你人感觉到饱，其实就已经过量了。一个健康的人的一个这个摄入啊，一个饮食呢，可能到7分饱。啊，一般7分左右饱是最最健康的啊，这个量，不要说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几。

一致，要吃到撑啊，又不是动不动吃那种自助餐，你说吃到扶墙走，那还情有可原啊。要是每天晚上的话呢，尽量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到了什么点儿啊，觉得自己的量差不多了就可以。而且提醒一下，尽量晚上就是八点后就不要吃东西了。啊，八点之后不要吃东西，所以我们每次下来播九点多了哈，九点多其实已经偏晚了，是不太建议再吃的了。一吃的话，晚上睡觉还没有完全消化，那一来二去，你们只会在镜头前面看到一个越来越宽的一个浩浩。

晚上好 AT 啊，晚上好各位新朋友们啊，老朋友们来到这里都坐好啊，该点赞点赞，该打卡打卡啊，我也爱你们。

啊，一首小美满哈，当然也希望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哈，也是生活美满幸福啊，包括我们的琳娜哈，你对这首歌也比较熟悉了啊。买辣椒也用券是有一首啊，然后起风了自然也是更加的经典了，只是我们这里搜不到啊，我也想播一下起风了。起风了是这个后面周深也翻唱过，然后前面最经典的是吴青峰的版本哈，苏打绿的那个版本。是最好听的，当然这首歌巨高巨高哈，只能作为欣赏啊，然后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音，这个叫什么声乐底子的人啊，可能才 hold 得住，不然的话太高了啊。反正，但是听周深的这种声音呢，哎，那就特别的耳清目明啊，感觉像那种听觉享受，还是很好听的哈。那些年，反正都是那个。那些年，匆匆那年啊，都是很青春。一听这种歌，反正就是脑海当中各种穿着校服的男男女女在那追逐打闹，是吧？然后呢，又在那青春版的爱恨情仇，是吧？在那你又背叛我了，我又暗恋你了，你又追我了，我又追你了。然后毕业之后又各奔东西了，然后家庭又不给他在一起了啊，反正肥皂剧都是这种。非常非常老套的一些剧情，基本上看到前面你就看到后面，然后那个时候还流行比拼什么男一的人气、男二的人气，什么女一、女二，又女二上位了，这那的啊，反正各种各样。哎，总的来说呢，就代表了我们青春时期所去追求的一些影视剧啊，主要看的一些风格和一些口味啊，我们的审美基本就在那里，因为你可能多多少少会带入到自己的青春。你看别人在那里纠葛，你可能会想，哎，为什么我的大学、我高中、我的大学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精彩，没有这么多的纠葛呢？啊，那其实还是很多影视化的啊，还是很多东西是经过了艺术的这个熏陶和二次创作，所以离我们的生活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朋友们，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也会经常见证很多的一些。婚礼啊，见证很多的一些婚礼场合，所有朋友们就是一些普通的很少涉及过的这些人呢，他们看电视剧看多，他们就会问我，经常性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哎，你这个主持的婚礼啊，或者是你去参加的婚礼啊，有没有经常遇到些什么抢亲的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临时会出现什么问题啊，那些问题，我跟大家说。一般那种情况都出现在电视剧电影里面啊，现实生活中能够大张旗鼓的办一次婚礼仪式还是比较正常的，就还是会完完全全完完满满的把它给结束掉的，就是很顺利的举行的，没有那么多是请问你愿意吗，然后突然啪门踢开，这个男二号还是男一号冲进来，我不愿意，然后牵着他跟我走，没有的啊，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最多最多，我们看笑，偶尔刷刷抖音啊，偶尔看看视频号啊，就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可能临时加彩礼的，可能有啊，就是增加彩礼，女方那边或者说突然临时要加彩礼才肯下车的这个情况，但是也少之又少啊。然后男方没办法，就只能不嫁了啊，这个有。但是真的不多啊，万里无一。还有一些，当然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是我个人比较鄙视的一种婚闹习惯，就婚闹的习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哈，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婚闹是无下限的、无底线的那种，基本上可以活活的把一天很开心的一天的日子，直接变成了就是很难受的，就是很不开心的日子啊。你来支持我了，好的嘞，小蛋糕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你们想怎么支持啊？点赞也行哈，吃饱饱睡香香，那肯定的啊，睡不着不吃饿得慌是吗？那你这个名字贪吃王起的没问题啊，你都叫贪吃王了，肯定是要多吃点才睡得了的啊，没问题。就我就受不了，为什么会有婚闹啊？就是好玩吗？好笑吗？我没有看到任何这种东西的乐趣所在。啊，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对婚礼、对这段感情、对这段友情的正向的影响，我没有看到什么把新郎哥绑在电灯柱上，啊，什么拿那个什么面粉啊，或者拿一些什么油漆，
去泼去淋，把人家那个这么好看的一辈子就穿一次的那种婚纱呀、朋友们，一辈子就穿一次好看的婚纱，被你弄得真的是脏兮兮的，还搞什么泥水丢在泥水里面啊，更别提就是什么新房啊，各种各样，还有就是会存在很多一些猥亵姐妹团的啊，或者是反正很无理，很没有礼貌啊，把人家的裙子啊，把人家衣服啊，怎么扯得烂烂兮兮的，就哎，很不耻。每每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很讨厌，很厌恶，也很庆幸啊，也很庆幸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也很庆幸我这个我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些习俗哈、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接受不了。那大部分的婚礼，就我们大城市啊，城市这边的一些正常的婚礼仪式呢，还是很正常的啊，有一定的高级感，有一定主要是主打一种仪式感啊，大家花了钱都想自己当天漂漂亮亮当个主角，对吧？美美的啊，没有那么多的临时突然说不愿意啊，或者过来抢人的那些，没有的啊。大家不要看电视剧看中毒了啊，就我们基本上筹备了半年，筹备了一年的两对新人，还是很期待当天自己能够啊，跟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在大家的宣告之下啊，在这个共同的见证之下，能够美美的啊走下去啊，以一种全新的身份，还是很不错的，好吧？今晚浩浩一个人呢、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单播的哈，慧兰啊，我们大部分是单播，我们偶尔一点时间可能就会双播。那我们现在可能周一是双播哈，周一是双播。贪吃王你那里也有是吧？反正真的是受不了啊。我们尽量自己能躲远远的，能躲远远的，好吧？那些年，搜一下，一会儿听一听。有朋友结婚把女方家的门房都给踢烂了，所以啊，重新换门不用钱吗？换个锁不用钱吗？有这个钱，我每一桌加几个菜不好吗？所以真的是哎，无聊。OK， 好，那马上进广告啊，马上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聊聊天啊。感谢大家对我们商品的支持哦，谢谢。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有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有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有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有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喜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5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

0: 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了
4: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19:37哈，又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家都青春共鸣的那些年里面啊，回到我们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这个刚刚讲到这些情绪稳定是多么的重要啊，一个性格好、脾气好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可能这些呢，都是从我们学生时期哪个同学性格好，你就跟他一起玩。啊，哪个同学的脾气相对来说跟自己臭味相投啊，跟自己比较聊得来啊，可能就比较容易走到一起啊。你是容易激动的人，也是容易受身边的人影响，那所以你才希望要一些稳定的人。不然的话，如果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经常在你身边炸啊，没事闲着没事在你身边爆炸，你也很容易会变成一个炸药啊，变成一个炸药桶。而且的话，人家激动你也激动，大家都激动，那可能就会矛盾就会多了。容易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摩擦啊，动手动嘴的各种特别多，就没有必要啊。从而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谁不希望有一段稳固的关系呢？谁不希望自己有一段这个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呢？对吧？为什么非要这么多负能量，非要这么多的不稳定因素呢？对不对？OK，主题曲真不错，反正就是那些年嘛啊，这个曾经也是一个小说。啊，小说里面小说的故事，小老鼠你应该肯定就知道啊。如果你是一个小说也看过这个这个电视剧啊、电影都看过的人，你肯定就知道，其实电影和电视剧还是改编了很多的，对不对？真正的小说可能描写的更真实一点啊，很多的一些情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可能相对会更加深刻一点、更露骨一点啊，可能描述的想说的东西会更多一点点。啊，但是电视剧啊、电影没有办法，只能隐晦表达了啊，就可能各种原因吧，啊，只能导致就都赔都有啊，只能是这样子了。但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些年唱的可能也是你们的那些年啊，可能也是你们自己的那些年啊。手机看浩浩，汽车听收音机啊，哎，很不错啊，你这个就与会同行，你就特别的支持啊，全方位，我们叫融媒端，你是真的是融媒全方位支持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广播会有30秒的延迟啊，你看到的可能这个嘴型可能跟你听的有点对不上哦啊，可能有些小问题。声音有点小吗？还小吗？即兴高招。还小吗？我推大一点啊，可能浩浩的声音相对比较粗一点啊，我的声音相对比较粗沉一点点，有没有这个原因啊？所以听起来会比较小啊，我不像爽姐，爽姐声音相对比较尖，相对比较亮。啊，所以他轻轻的随便一说，他就显得有点大声，啊，反正大家就这样子咯，要不把你们自己的手机调大声一点点啊，迁就一下我好吗？迁就一下我，我们这里不能调太高，调太高它会爆那个声音，我们这个声音是有一个准值的，是有一个标准值的哈，不能太高。啊，弯弯那边的很多的电影真的是，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讲过啊，那边的一些这个青春剧。啊，什么绿光森林啊，王子变青蛙呀，爱情魔法师啊，包括这个抖音到现在还很火的那个，你们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紫禁之巅哈，也是很火。就我们现在重新去看，肯定会觉得各种很搞笑。就我们现在去看回来，就是一搞笑片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很中二的一些台词。啊，哎，还我还记得有一出那个叫什么"男生女生看过来"吗？还是什么？是吴尊和 Ella 演的那一出，有没有人知道这出电视剧啊？吴尊和 Ella 那个时候，吴尊好像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爆火了吧，还是怎样？这很多人觉得他是飞轮海里面，就是相对来说颜值啊各方面啊，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那个时候是他跟 Ella。Ella 作为女主角，当时那个时候 Ella 还是中性风的啊，那个时候 Ella 还是走 SHE 里面，她还是走中性的。当时他俩合伙演了一个电影啊，我最记得，反正哦花样是我不知道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吴尊和 Ella 他们两个合作的那部，哇，真的是超级经典，整个画面呢还有很多都特别的经典。反正就是你们青春的时候看的是什么呢？啊，跟我们一样吗？看的是《流星花园》吗？啊，看的是反正《流星花园》，对吧？《还珠格格》啊，那些年嘛，啊，这何尝不是我们的那些年呢？就青春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还是永远可以记得啊，我们会记住，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身边啊发生的一些事情，跟我们一起玩的那个朋友
现在还在不在呢？跟我们现在一起这个内怀谈天说地畅聊梦想畅聊理想的那个挚友现在还是否依然是你的闺蜜依然是你的死党呢？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现在又天各一方，你们还有没有联系方式呢？啊，还有多久会见面？你们会不会有机会见到面呢？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很多东西都不一定了。放牛的星星啊等等啊，特别多特别多啊。如果是悲伤的还有什么海豚湾恋人呢？啊，那种 啊，也是很揪心的啊，各种很纠葛的啊，这种，反正就是大家你们的那些年看的什么东西，听的什么歌，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哟。

流量卡我们这边没有哟，我们这个直播间不带流量卡的哟啊。我们好像偶尔还是会有朋友会问一下我们的流量卡怎么带，我们没有流量卡这个东西哈。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啊，比方说我们一到三号哈，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就真的很棒。朋友们啊，这个二号链接好多人反响说真的好好吃啊，盐焗鸡又够韧啊，那个盐味儿就刚刚好，豉油鸡又很甜口，而且皮又很入味啊，等等，就反馈还是很不错的哈。这57.9块直接就两大只哈，一只盐焗的，一只豉油的啊，就是整个到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斤两个头也是很实在，也是很实在。之前有拍过我们盐焗鸡的朋友可以回馈一下哦啊，可以说一说味道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听到的一些反馈是这样子的。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品哈，包括五号链接啊，这个梨啊，这个阳性的魅梨皮，魅梨啊，哇塞，皮薄脆甜，爆汁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只要是养故乡的这个呢，都是从原产直发的啊。现在基本上的水果都是产地直发。前一阵子那个百香果反响特别好啊，那个百香果真的很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百香果啊。我母亲大人说就像蜂蜜一样，吃起来像蜂蜜一样，巨好吃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反正现在我们的这些水果呢，都是刚好是这个季节最新鲜的时候啊，然后呢原产地直接发过来是最好吃的。大家拿了不要放，不要等，不要去在那里等啊，等这个回来吃，等那个回来吃。最新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最佳赏味期，过了就是过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期限的，所有美好的食物都是有期限的。为什么会有过期呢啊，这些新鲜的水果每天都在受氧化，每天都在衰老，明天肯定没有今天好吃，今天肯定没有昨天好吃。所以的话啊，到了手马上拆开，马上尝哈，马上尝啊。甚至还有一些水果呢，它是那种就是我们去看呢、啊，就是现在还有带一些露水的啊，那种很新鲜，很新鲜啊。同时，我们六号的这个石榴啊，当季水果了。喜欢吃石榴的，应该不管是直接吃还是榨汁啊，石榴很多人直接拿那个榨汁机啊，一打一大杯，满满的一杯，特别的健康。特别的清爽，当然石榴的出水率是很高的哈，石榴的这个出水率，而且你看我们才19.9块就有三斤哦，这个价格应该还是很 OK 的吧？平常有经常出去买石榴的人应该就知道啦，对不对啊？那自己下面可以喜欢选这个中果、大果、特大果都有。那一般来说，你可以先试一试啊，从中果开始就已经够吃了啊，就已经够吃了，你们可以好好的尝一尝好吗？对。啊，这个反正都是很多只，现在买就是最好的时间，不要说哎什么时候吃，晚一点来好不好啊，我再看一看，再对比一下，等你对比来已经不是最新鲜的那一批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扫法要扫满谋啊，扫法要扫满谋。看到有人下了我们二号的这个鸳鸯盖啊，盐焗加豉油鸡非常不错啊，可以回去试一试啊，这个可以回去试一试好吧。反正相信浩浩总是没错的啊，相信我就没错了。一起来看流星雨，有的啊，这歌你都很喜欢是吧？青春偶像剧，酷啊，这个都是你们的回忆，反正就是满满的回忆吧，满满的回忆吧啊！一会儿再给你来一首也是特别回忆的一首歌曲，好不好？啊，这些歌曲呢都是，反正听到之后你就会脑子当中就是几个男生女生就在那里，不是你扇我巴掌，就是我跟你在这个淋雨的路上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在那吼，到底选我还是他，各种各样的一些画面啊，挺有意思哈。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喜欢的各位也可以自己看一看，有人也下了我们的盐焗鸡是吧，好不好吃啊，大家吃过的一定要及时的反馈，这样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啊，更多人可以知道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货品啊，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啊。看到有人拍了我们的好益康牙膏哈，这个牙膏我现在天天都在用，我自己天天都在用，直接干刷，朋友们，这个好益康的这个溶菌酶牙膏直接不用一滴水，直接干刷，泡沫巨多，而且洗完之后刷完之后整个牙齿是有一种涩感的啊，感觉还是很干净啊，感觉特别的干净，反正口气也很清新啊，口气也很清新。OK， 来我们听一首这一首哈，这首呢我觉得比那些年更老旧，
比那些人更好笑，但是呢，同样也是大家的青春 DNA 啊，一定是跳动的，朋友们。

感谢这位侠的支持哈，你去试一试啊，真的就是30块钱一大只鸡，我们这个鸡还很大只，很大只，而且温室的这个品牌也是值得信赖的。你可以回去对比一下，看是盐焗鸡更好吃还是豉油鸡更好吃啊。现在周末正好，周末就可以到了啊，给自己加加餐，加加菜，可以少做一顿菜，也不错啊。

0: OK 的哈，谢谢琳达帮忙吆喝哈，这个好吃下次再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这个鸡已经复购了很多单了啊，复购过很多单，因为吃鸡本身就是广东人的浪漫啊，我们这边就是吃鸡大省，吃鸡大省，所以我们同样的啊，这个烹制鸡也是有心得的啊，如何去做好每一道的这个鸡啊，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经验。也是传承了很多年下来啊，不管是白切鸡，哪怕就是白切鸡，但先说白切鸡不就是拿个鸡下去泡一泡而已吗？泡熟了切出来，很多人还接受不了这个白切鸡骨头里面有红，我们是要见红不见血啊，就是骨髓是红的，但是那个肉是完全是嫩的啊，这个是很讲究的。一道好的白切鸡，它要用那个什么水，用那个卤水去泡，那个卤水怎么去做？怎么去那个温度多少，泡多久，泡的时候是几下几上，用什么方法，然后鸡用什么鸡，多大啊，喂吃什么都是讲究。我跟你说，一道好吃的鸡，你别说我们放在我们面前只是一道平白无奇的白切鸡，要把它给做好真的很不难，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哈，更别提我们这个盐焗鸡啊，盐焗鸡大家看，我们很多出去这个烧腊店都会看到，它有一大盘的那个盐，对吧？一大盘的那个粗盐，然后呢，那个鸡是被那个锡纸包着的啊，它是放在里面。当然，这个盐用的什么盐啊？焗多久？火候多少？才能保证整个鸡？为什么盐焗鸡基本上的鸡皮都是脆的啊？鸡皮那么脆，那么它的鸡肉那么的有嚼劲，为什么？选的鸡就很讲究，不是每一只鸡都能做盐焗鸡，朋友们啊，豉油鸡也是一样的，豉油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的整一个抹的那个豉油，这个豉油是要调的，朋友们，豉油，不是普通的酱油，不是你普通的把家庭那种酱油啊、老抽啊那种直接抹在上面就算了，你以为啊？开玩笑啊，那个酱油是要调的，是要秘制的。秘制完之后是要均匀涂抹，均匀涂抹上色，然后为什么它能保持在一直保持在那个鸡皮上面啊？这都是功夫呀，都是功夫呀。听到饿了是吧？你可以试一试能不能拍，估计可能有点拍不了哈，那个地方可以看一看。饿了赶紧吃东西哈，这个点你应该还没有吃东西啊，记得一定要多点吃东西。还有半个小时到家是吧？好的嘞，听着浩哥，听着好歌是吧？浩哥的好歌可以让你一路高歌，可以让你回家这个乐呵呵 ，OK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对，真的是很多的古法酿造，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豉油王，对，为什么豉油点解豉油可以叫到王，就证明它入面有好多个豉油，其中一种豉油可以称王称霸，那肯定是做法就不一样。别的不说，朋友们，我再跟你们讲一个点，就拿我们大广州。其他城市我都不管了，就拿我们广州的肠粉，肠粉的那个酱油，100家肠粉店就有100种酱油，朋友们啊，我绝对是接受不了那种真黑纯用这个生抽来淋在酱油上面，真的有一些酒楼我都不想点名，有些酒楼它可以真的坏到直接就纯生抽淋在那个酱油上面，咸到啊，超咸，就你整个酱油整个肠粉贼咸，咸都算了，然后那个肠粉全部被染得黑漆麻糊的，一碟肠粉夹起来黑掉了，受不了受不了啊！真正好的在豉油王，豉油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豉油王炒面是我们广东的一道早点啊，是最著名的一道早点，它能把那个面啊，这个鸡蛋面也好，银丝面也好，任何的这个公仔面也好，这个所有面都可以用豉油王来炒，锅气十足啊，吃到个喉里边热喉啊，啊，吃进嘴里面它有一种微微的热气攻在你的喉咙里面，就那种感觉，就是锅气，好正，豉油王好正啊！你家楼下的鸡龄2年半，是的啊，反正这个鸡呢，有一些。不同的年龄，这个锁楼啊，不同的，你这个名字是不是故意的啊？粤语谐音有点奇怪啊。这个鸡呢，就是不同的鸡龄，它可以做不同的鸡。 有一些我们叫童子鸡，童子鸡适合什么，朋友们啊？我们为什么叫童子鸡？可能这种一百多天的啊，百来天的那种，就适合做烤鸡，就是那种烧串烧烤的那种啊，蜜汁烤。为什么？因为烤鸡它的火比较大，它的受热会很强，所以会导致整个鸡的肉会非常容易的老，所以就需要童子鸡。童子鸡它的肉本身就嫩，相对来说没有老的这么快，一来二去它会比较中和，比较中和。如果你用一只老鸡，本身的肉质就很紧实很老，你拿去烤的话，咁就真系好似食柴咁啦，啊，真系好似食柴咁啦，啊。但相反呢，哎，这个豉油鸡或者是那个白切鸡，那个肉呢，就一定是要在它刚刚啊，不老不嫩的那个期间，因为它用的方法是浸泡。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在保护管理方面，广东打出组合拳。省林业局、公安厅等部门深化林长加警长等协作联动，深入推进护鸟、清风、网盾等专项行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7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8月21号至23号期间，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广州体育馆、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和花都体育中心将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为维护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今天，珠海机场国际货运口岸临时开放1周年。截至今天， 货运量已突破 1.5 万吨，进出境货运航班达831架次，货值超80亿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海南累计面降水量将有100至150毫米，其中海南西部将有160至22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

0: 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20:12，欢迎大家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晚上好，周四快乐。这个希望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已经到家了吧？啊，该回家的应该都已经派派坐坐定定啊，这个定定神啊，神经。OK， 好，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来多点赞，多关注。OK。然后的话，如果此时此刻还在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哈，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都是同步播放的。那今天还是特别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聊起来我们直播间就会火起来啊，开开心心，好吧？刚才有人跟我们提了一个意见哈，说这个拍的片的节奏很快，然后走马看花观花的打卡啊，星座是地道的广州话。娱乐睇下就冇问题，但真的要去帮衬呢，最好自己再核实下。是这样子的，琳娜啊，关于这个呢，首先我非常谢谢你有看我的作品啊，给出这么好的建议。然后我还是需要稍微的说明一个点，首先第一，你看到的所有浩哥的探店的视频啊，再呼吁大家关注一下悦享生活派抖音号哦。抖音悦享生活派哦，啊，这个是浩哥自己正在做的一个号啊。平常没事想跟浩哥聊聊天的话，在线下啊，或者在工作之余呢，也可以在里面私信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分享啊。已经有不少的一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收音机的朋友们已经是关注到我了，偶尔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生活日常啊，已经有聊聊天，还是很不错的，很谢谢这种线下的这种维护的感觉。啊，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多点加入到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好不好？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些探店的视频，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看到的所有哈，都是浩哥我本人自费的啊，我拍这个东西没有公费，没有公家费。第二，我们跟我们这些所有的商家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这些商家都是我自己经过去看到，我觉得哎。可以去拍一拍，我就去看。而且呢，因为自费，所以我吃的都不是大餐，都不是漂亮饭，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小吃为主，然后偶尔一些就是面粉啊那些东西啊，相对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就是一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正是因为我没有跟这些商家合作，所以我不会说一定要讲好，就我一定说啊这家是好吃的，我一定要吹得天花龙风，不需要，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商务合作。但是只是因为那位老板好人，那个老板 nice， 那个老板也愿意出镜，然后我们正好也需要这样一个素材，就促成了这样一次合作。所以我在里面呢，其实我的感受也是真实的，我的感受也是真实。你如果有认真的看的话，你会发现我并没有说每一条视频都在强推，就大家一定赶紧过来吃，赶紧快点过来吃，没有。只是说今天我们探寻一家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探一家这个什么东西，对吧？当然因为毕竟也是贵人留一线，我没有必要说讲的太差，我们不是那种恶喷。但有一说一，就是我拍的这几家东西呢，对得起观众，就不会说难食都飞起啊，不至于强推，但也都不会难食都飞起，就这个点就够了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采取一种折中的一种感受，不然你

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哈，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哈，如果说后面是真的是重点推荐的啊，要大家说一定要过来拿能帮衬佢啊，一定要食好哥强推，那我一定会觉得他真的是那么好，各方面一定是口碑啊各方面夸啦啦，我才会介绍的啊。咱们做这个还是要这个负责任的嘛啊，牙齿要当金洗嘅，是吧。嗯，四维奔波探店挖掘广州啊，谢谢支持啊，后面可能还会慢慢的再去增加，但是我们也不单纯是吃啊，有一些好玩的也会跟大家推荐啊，有一些好玩的好去处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更新会比较慢一点点，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啊，更新可能会相对慢一点，你们就多多包涵，多多见谅。就像你现在随时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有意见可以随时提，挺好的，我觉得林娜你可以挺好的，但我也简单解释了一下，不知道你 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可能就纯粹就是为了喜好先给拍点内容进去，先拍点内容进去，但后面我们可能再选商家呀啊，包括如果真的有商家合作性质的东西，我们拍法又不一样了啊，收钱的拍法和这种真的是经过看一看的拍法完全是两码事啊，完全是两码事。 OK 啊，讲了一些题外话，讲题外话，但是呢啊，关于我们的一些这个周末的活动啊，刚才讲了这么多，真的是大家聊得很嗨呀。这个关于这个周末22号、23号有些什么好玩的活动呢啊，跟大家呢讲一讲啊，有些什么值得留意的。那还是那句话，浩哥的这种悦享生活派从来都是告诉大家有什么啊，只是告诉大家有什么，除非是小黄车里的这些东西，小黄车里的东西都是经过我们电商的各种同事啊精细的选品啊，亲自去到人家的加工厂，亲自去到人家的公司去选过看过，才会挂在我们小黄车了。只有我们说的这些品是推荐的，是叫大家是一定要去相信支持和留意一下的啊，只有这些，而且都说我们主持人自用，像那个牙膏是我自己都在刷，不是说我们自己不用不懂叫你们去用，那我觉得很不对，很不好，是我们自己用过好了我们才分享给你，这种叫分享，不是硬塞。 OK 啊，这个逻辑上的问题是这个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鸡包括我们这个谢霆锋的粉啊，还有我们这些面都是我们拿回去主持人是拿回去自己煮过的吃过的，然后才拿在这里告诉大家值得一试，我们觉得好你们也回去试试吧，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你们也觉得，你们要是觉得不好吃，那我们个人口味有差异，有人喜欢甜，有人喜欢咸，有人喜欢滑，有人喜欢嫩，有人喜欢老，这个无所谓的。有人喜欢90天的鸡，有人喜欢2年半的鸡，无所谓哈，大家都没有问题。那只是说，我们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台里这个好品广货行天下，我们也希望这个好的广货可以走进千万家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对吧？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节目里面讲的这些内容，节目里面讲的只是告诉大家。周末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当然我们没有说重点推荐，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啊。周末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去，我告诉你们怎么去怎么报名，对不对啊？就像有一些这个消费券很划算，代金券力度很高，那我也是告诉大家啊，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抢啊，你不能说抢不到怪浩哥吧，对不对？ OK 就这个意思哈。觉得也比我们黑龙江的广播好啊，没关系，我们不拉踩，当然我也没有听过黑龙江那边的广播，我们不知道那边什么样，可能每一个地方的广播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每个地方的主播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这种感觉吧，啊，也没有说孰好孰坏，这当然符合你自己审美的，啊，比方说声音符合你自己的听觉的，啊，我们整一个直播间，啊，感受。直播间的氛围你觉得喜欢，那你就选择性的听，对吧？你觉得哪边好就听哪边，这个完全无所谓。 OK 好不好？反正还是总的来说，你觉得好就留下来多支持啊，包括林娜啊，你可以看一下，虽然我们很多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发到黑龙江哈，如果有一些可以发到的话呢，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浩哥，好不好？多多支持浩哥啊，有一些实际行动我觉得也会给我们更大的动力，好吧。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进来可能本身互动不多，但他一进来真的凭借自己的生活需求，他就哭哭的下单啊，咔咔的买完之后，哎，回来告诉大家收到货了，很不错啊，这个好吃好用

方便，哎，这不就是形成良性的回馈了吗？啊，这不是良性的交流了吗？ OK， 好，那么说到这个周末呢，有什么地方啊可以去看一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广州博览会啊，听到这个博览会呢，应该就是说所有我们属于广州的文化的东西啊，包括有新的科技性的东西啊，古老的东西，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广州的吃的东西，应该都会有，只要是跟我们广州有关啊，反正它整个名字就是五个字，广州博览会，所以听起来很大哈，听起来很大，也是搞到第34届了啊，第34届将在21号明天到周日啊，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也是聚焦了科创制造和大健康等等的一些板块。当然，值得留意的是，它这次呢有一个机器人展，啊，有一个机器人展是需要购票的，其余情况都是免费，但是要预约啊，直接搜广州博览会，搜广州博览会就可以看到预约入口啦。啊，在琶洲哈，地铁8号线琶洲 AB 出口都可以啊，会展馆 AB 区。第二个，哎，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女生会比较喜欢，叫做松松吃冰节，吃冰的啊，就是有人喜欢吃冰吗？刨冰、绵绵冰那种冰啊，夏天我觉得整个冰还是挺爽的啊，再配一点新鲜的水果，再淋上一点什么海盐酱啊、炼奶呀、红糖啊等等，哎，这样搞下去还是特别不错，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肠胃。啊，有些女生也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些时间可能不能吃冰的，就要自己注意注意啊，不要说为吃而吃。OK， 这个就是松松吃冰节，在哪里呢？啊，也是我们华南首届的吃冰节啊，空降到这个香雪时光了，在黄浦区啊，所以有50家以上的人气的甜品和这个冰品商户，值得大家周末去逛一逛啊。这周也是明天开始啊，周五、周六、周日。这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半啊，9点半，地铁67号线罗岗站 CD 出口啊，67号线罗岗站 CD 出口，香雪时光外广场。好，下一个呢就在我们市区了，下一个呢是天环广场的甜品节啊，天环广场甜品节开过来了哦。这个不知道收音机的各位和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甜品脑袋啊？有没有多少是甜品脑袋的？请记得啊，去到天环甜品节限时登录了。那为期3天的多巴胺派对，感受一下这个甜品能够如何刺激到你的这个愉悦的味蕾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天环，广州天环可以预约啊，就地铁13号线体育西路站 B 出口 ，B 出口过个马路就到了啊，过个马路就到了。好，下一个呢是一个有点意思了，叫退休公园创意市集啊，退休公园创意市集。那顾名思义，可能是一帮退休的人。然后呢，他们通过一些文创的手作和一些啊趣味的互动哦，提前体验一把退休的惬意。就是他整一个的主题不是说退休的人搞的哈，是他整一个市集，创意市集是适合所有的年轻人过去 chill 一下啊， relax 一下啊，感受一下什么叫退休时光啊。免门票啊，明天、后天、大后天2点到晚上9点，在时尚天河，时尚天河也是刚才的这个体育中心 D3 出口，体育中心 D3 出口直接就可以去这个市集以及这个甜品啊，甜品节都可以去看到咯啊，都可以去看到。OK，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鳌头墟，鳌头墟呢就在我们的从化了啊，相对会远一丢丢，因为但是也有地铁去。做鳌头墟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岭南的传统的墟市。我就说蹭墟，蹭墟，蹭墟就是去这些墟了。墟就是更大的一个市场。那瓜果蔬菜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新鲜到什么程度？带露水的，带露水的哈。新历逢3逢8开市啊，所以8月23逢3逢8嘛，对吧？所以就开市了，也是免费的，可以从地铁14号线从化的客运站的 C2 出口转10路公交。到鳌头客运站就到啦啊！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方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哦，非常不错的。周末可以带上我们的3、5好友知己啊，一起过去逛上那么一逛。好，那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聊聊天。

0: OK， 一会儿半点过后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

0: 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20:39，欢迎大家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一首李荣浩的《恋人》啊，这个间奏，真的那个小提琴的间奏，每每的响起来，总是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一下子那个脑海当中的画面都是满满的啊。反正李荣浩也是一个才子中的才子了，各种自己写自己唱，而且他的歌真的是，而且他本身的歌喉啊，它的音色也特别有辨识度，那、啊、特别有辨识度。OK， 感谢下单了我们的三号商品啊，三号是我们的手香腿哈、啊，盐焗鸡的手香腿。如果觉得一只鸡太多了啊，有时候喜欢独居的，一些一个人住的啊，喜欢晚上哎看看剧啊，刷刷手机呀、啊，啊，甚至可能下点小酒啊，这个手香腿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啊，这个手香腿。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拍两袋啊，两袋呢相对会值划算一点啊，一袋可能就没有办法包邮了啊，2袋的话是包邮的啊，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它的这个每一袋里面有2到3只，就看那个重量，一般来说特别大的那个手枪腿可能就2只啊，我就算你3只，满打满算3只，2袋3只，6只，6只大的盐焗手枪腿啊，超级大一只，光一只吃下就有点饱腹感了，朋友们啊，53块钱，53块钱，这个算下来，你这算下来一只也就八块多9块钱啊。作为一只手枪腿哦，你现在平常外面吃一个琵琶腿，在外面做一只这个啊盐焗的琵琶腿，可能都要9块10块了，10块多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像这种温室的这个大的盐焗的，还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吃一吃啊，吃一吃，了解一下。感谢温柔的 C 酱啊，温柔的 C 酱啊的关注，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类型不错啊，是的，反正这就是音乐嘛，生活嘛啊，聊天什么轻松聊什么啊，什么开心咱们聊什么。反正这几天好像也没有看到爆料的了，应该都知道啊，爆料应该找民生热线啊，不应该找悦享生活派，悦享生活派没有办法给大家报到料啊，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生活小难题，只会让大家呢更加开心一点啊，只会让大家平常怎么轻松怎么来。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讲一个非常好消息中的好消息，作为我们广州来说，广州哈即将呢，如果大家平常喜欢喝东西的话啊，这个真的是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呢会有一家最大最大的瑞幸咖啡即将亮相啊，最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反正你们往大了去猜啊，往大了去猜，就是平常我们看的瑞幸小小的一间啊，偶尔可能只是外面简易搭的一个，甚至可能就只有几平米啊，因为它甚至都没有这种堂食地方，就是拿了就走拿了就走啊，瑞幸都是很小的。自从他一开始以这个9.9块的咖啡横空出世之后呢，他现在已经深深的占据了我们广中国的一个市场啊，这咖啡市场已经出现了。那么所以这个广州最大最大的一家瑞幸即将亮相了啊。那么这个面积最大啊，位于这个金融城广场的优享店啊，瑞幸咖啡。那么这个即将出现，这个两层。你这都开不过来吗？总有一天的啊，相信我，小橙子啊，相信我，总有一天这个瑞幸一定会开到美好的海峡对岸去的啊，一定会的，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就反正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的出入，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吃饭 ，OK， 自由的去逛夜市，一定可以 ，OK， 心怀这样的坚定的梦想。那么，广州最大的这个瑞幸的门店，它有2层超大的空间，一共是2大层，然后呢超级大，岭南的一个复古的设计啊，古铜色调，拍照巨出片。就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它不像是咖啡店，更像是什么？更像是一座艺术展厅，超级大啊！然后呢，整体的感觉反正就是很豪华，又很出片，装修又非常的好。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在哪里呢？现在已经开业了哈，这个店已经开业了。你们可以简单的在什么啊，小红书啊、抖音啊搜一搜啊，广州最大瑞幸门店，大家大概就能看到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金融城广场的优享店，那么天河区的黄埔大道中啊，在金融城广场的一楼和二楼啊，两层楼。 那么5号线客运路站B出口就可以去到了， 那么B2地下通道可以直接连通广场， 出站进商场就马上就能看到。 乘记的话呢，就可以坐广佛东环城记去到客运路站B5层直通商场， 所以跨城过来也非常方便哦。有没有可以顺便想跨城过来广州玩一玩的呀？刚才也讲了，其实前几天也讲了很多这个黄埔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天河，去黄埔顺便旁边一点就是天河，刚才讲的几个什么甜品节啊、冰节啊，那个什么集市啊，也可以去逛一逛了，是吧？OK， 虽然如此，但是呢，瑞幸它毕竟也是瑞幸，它还是那个多冰多到爆炸的瑞幸，还是那个冰块不要钱的瑞幸，它无非其实也就是咖啡厅，只不过我们要了解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茶饮店都在通过这种就是噱头，一种猎奇的方式来回归你们的视野，来抓住你们眼球。就像蜜雪冰城也有一个超级大的 雪王啊，好像在武汉吧，还是在哪里？我不记得，有知道的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啊。有超级巨大的一个蜜雪冰城，包括长沙，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茶颜悦色，就是那种几层楼的，整得像博物馆一样的那种啊，就已经不单单是卖茶饮了，还在卖他们公司的文化，还在卖他们茶饮的文化啊，就这个意思。 OK， 好，那么既然说到茶颜悦色呢，第二个好消息，广州人也可以喝茶颜了，再也不用现在去这个深圳喝了，不用开车去深圳喝，更不用像以前一样还得这个坐高铁去长沙喝，不需要了，茶颜悦色开来广州了。那么广州的首家店将于9月底开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同步呢也会启动广州区域的一个各方面的一些招聘工作吧。 那么至少会有一家店开业，这个幽兰拿铁啊，生生乌龙啊，什么的那些，这就可以来了，而且也是官宣的哟，官宣就是确定的，9月底开业，9月底确定开业，但具体的门店地址还没有敲定，具体的地址大概率可能会在芳村的万象城。 大概率就是芳村新开的那个万象城，就是我们隧道旁边，到时候芳村的那个万象城，我也想象不到将会有多华丽，将会有多好看，一定可能也是大几层的那种吧。反正茶颜如果能进驻，你们各种的品牌能进驻，那也是很不错的。那么当然，一切就以官方的后续为主了，后续的所有的一些东西为主了。好，那么 说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广州的茶饮圈呢，也是不服输，这个执事行头惨过百个，所以呢，也希望通过一些优惠的活动，一些强强的一些优惠的力度，想要放上大招了。那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爷爷不泡茶，有喝过吧？有一家叫爷爷不泡茶的，有1万张的免单券，1万张免单券。 也是通过抽奖的方式送出来，活动时间是14号到20号，所以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如果需要的话，在你听完这个广播之后，如果你喜欢喝爷爷不泡茶的，今天也可以去看一看，好吗？那么这个呢，是针对爷爷不泡茶微信小程序的门店开通了之后，这个本活动是针对已开通爷爷不泡茶微信小程序的门店，包括部分的高铁站店呢、景区门店呢，他们是不参与的。 但大部分的商超的店是参与的，当然可能活动也仅限使用中国大陆手机的注册的这个爷爷不泡茶的会员了。活动玩法很简单，就是通过爷爷不泡茶微信小程序会员，通过点击群内推送的游戏链接参与抽奖，抽奖，那么登录游戏界面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完成任务有更多的抽奖机会。每个用户最多能抽16次，抽16次你怎么着总得薅点羊毛吧。 有什么奖品呢？一奖品一免单券，一共10000张，买一送1券，一共50000张，指定品10块9元券有50000张，还有第二杯半价券，还有什么20减5啊，7、8折券等等等等，这些都有。那具体呢，可以留意，如果你是爷爷不泡茶的会员，就有了。茉莉奶白又有10000张免单券。 这个呢也是一样的，通过抽奖的方式。有什么呢？有这个，但这个没有说要会员哈，
刚才爷爷不泡茶是要会员的，这个茉莉奶白没有说要会员，你们可以搜一搜小程序，叫茉莉奶白的小程序哈，里面点击有一个开始抽奖，找到自己找一找这个开始抽奖就可以抽了啊。有什么呢？有橘子系列免单券10000份，买一送一券10000份，20减5券20000份，还有第二杯6折券20000份，3块代金券50000份和双杯8折券50000份。有好过冇哈，还是那句话，有聊胜于无，抽到我觉得也是赚到嘛，反正是自己抽的。好，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雪王了哈，雪王也有10000张的免单券呢、啊。10000张免单券，同样也是通过这个进入到活动页面之后呢，加入蜜雪冰城粉丝群就可以获取抽奖机会了。这个呢时间会久一点，这个到8月31号，到这个月底还有时间啊。刚才这两个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讲啊？这个12点前还有时间，12点前还有最后几个小时，看看你们抽奖的手气如何了。啊，这个雪王只需要加入粉丝群就可以抽奖，一等奖是7元饮品免单券一张啊，一共10000张，7块钱的免单券啊，还有2等奖是新品8-5折券啊，一共是20万张啊，一共20万张啊，包括一些什么薄荷奶绿啊、白柚啊等等。3等奖是88券，88折券，2等奖85折，这个是88折啊，本身就不贵。雪王本身就不贵，就10块钱打下的那些饮品啊，再打个折，那真的是几块钱薅羊毛了。4等奖是9折券啊，9折券有50万张，反正就是无脑送啊，送就完事儿了，本身也就这么便宜，无所谓啊，你也不嫌弃我用料次啊，我也不嫌弃你便宜，就这么点啊，大家不要嫌弃。所以为什么这个雪王能够在中国市场占了一席之地？就这个原因啊，用它非常平民市井的价格，俘获了非常多这个相对应的这个经济基础的朋友们啊，也能让大家平常喝不起太漂亮的饮品的人，也能喝一些相对平民一点的饮品，所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营销手段还是很好的。OK， 那么最后呢再推荐一下广州适合一个人去的一些小众的景点哈。如果说周末啊实在找不到搭子，一个人去一去也不错。那比方说可以去广州的13行博物馆啊，里面有5000家件的这个外销文物，富贵迷人眼啊，人少清静，有空调不怕晒。啊，这个开放时间是9点到下午的5点半，逢周一闭馆，逢周一闭馆。

免费的啊，直接去就好了。地铁68号线这个文化公园站 AB 口都可以去到啊，13行博物馆，有些很多人在广州住很久可能都没去过，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呢是一个免费的小众的看海的地方，在蒲州炮台啊，一个人可以去海边看看日落，还是很治愈的啊。4号线坐到南沙客运港站 B 出口，就在南沙区港前大道南，也是免费全天哈。当然炮台遗址是下午5:30就关门了。第三个啊，如果你一个人喜欢去拍拍风景，可以去五仙古观啊，羊城起源的传说就在这里来啊，古色古香也是很出片。9:00到下午的5:00，老规矩，周一闭馆啊，免费。地铁12号线的公园前站的 J 出口就到啦。下一个呢是小洲村，小洲村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岭南水乡的格局，一半烟火，一半文艺啊，散心独处还是很舒服的。我去过一次啊，那边有特别多的这个小的精品店、文艺店，有些很多女生在那里有一些美甲店啊，那里就是修个小美甲。就很创意啊，反正也是给那些年轻人在那创业的一些机会吧啊，喝喝东西啊什么的也是不错的。在海珠区瀛洲生态公园哈，这个坐坐公交车可能会好一点，什么468路、252路、361路都不错。最后一个是黄山鲁森林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也在南沙，南沙第一峰啊，徒步吸氧，登顶看海，人少景美。你可以这个白天登黄山鲁森林公园，然后呢下午去到刚才的那个蒲州炮台啊，蒲州炮台也是不错的。还有长洲岛啊，长洲岛呢是一个地铁可以直达的宝藏小岛，包括你环岛骑行啊，这个江边露营啊啊，都是一站式搞定的。7号线坐到长洲站啊，长洲站就在黄埔啊，你看黄埔又来了嘛。好吧，那么今天呢也是讲了这么多的地方了。大学的时候经常去小洲村，小洲村就是一个大学生写生的一个圣地，好多的美术学院经常会拉一堆的学生过去这个小洲村去写生，就什么古村的写生啊，树的写生啊，去各种画画啊，各种去画画这画那的。到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大学生闲的没事会骑个小电驴，因为那附近进大学城嘛，那附近靠近大学城，所以呢也会有很多的学生会骑个小电驴啊，小情侣过去过过周末啊，过去惬意一下，或者找个小咖啡厅啊，拿一个这个小电脑过去做作业也行，干嘛都行啊，是吧？频道你也在下班了 ，OK 的啊，一起下班啊，我觉得没有毛病，好吧？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大家大概也就讲到这里了啊，大概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这个有预约的话可以推送一下，我们有没有预约？可以推送一下。明天是我们爽姐的单播。啊，我们下周一的双播再见面了哈，下周一的双播再见面了。最后我们的这几个好品啊，各位我们的各种盐焗鸡，今天感谢大家也支持了不少啊，看大家也有所支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这个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啊。反正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想了解的地方，随时问啊，随时提出，好不好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到这里又要跟你说拜拜了哦。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大家有什么可以随时跟我们聊哈。好，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明天最后一天工作加油，然后小周末又等待着各位了哦。好了，那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精彩。不容易啊，同学，你第一次听完了我的节目哈、啊，平常你可能整体在线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啊，可以的，恭喜你哈、啊，第一次创纪录了。

OK 哈，这个我们反正这个有羊毛，大家就赶紧薅。这个真的是加上官补才9.9块一大瓶，这个洗手液还有送的一袋，250毫升的，哇，真的好歹好歹呀、啊，歹都废黑，歹都烂呢。26号链接，朋友们啊，是我就赶紧冲啊！威露士的这个洗手液，9.9块毛多啊，9.9块就能买到一大瓶525毫升，以及一袋250毫升送的。啊，这个洗手液有需要洗手液的可以啊去看一看，包括我们的温室鸡啊，温室鸡真的吃完又吃，吃完又吃，真的是大家啊反响非常非常不错，一直听一直支持，那真好真棒啊！比心啊，也替这个爽姐啊，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这个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那我们就下周再会了哈 ，OK，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3, 2, 1，
1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9: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3: 其实当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9: 安全怎么说呢？
13: 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 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9: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嗯、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3: 是吧、嗯、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9: 啊、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嗯、住着也很憋屈啊。
13: 是的是的，
9: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3: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9: 嗯、
13: 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
9: 嗯、
13: 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
9: 嗯、
13: 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
9: 嗯、
13: 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9: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
13: 嗯、
9: 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
13: 嗯，
9: 头好大呀。
13: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
9: 嗯、
13: 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嗯、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9: 那不签约也有吗？
13: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9: 嗯，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
13: 嗯，
9: 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3: 是的，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9: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3: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9: 啊。33套？
13: 是的，
9: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3: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9: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
13: 嗯、
9: 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
13: 嗯、
9: 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3: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9: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3: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 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9: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9: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3: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9: 哎，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3: 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9: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3: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9: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3: 对
9: 啊，那第

0: 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 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七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
1: 哦、
0: 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
1: 嗯、
0: 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嗯、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
1: 嗯、
0: 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啊、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宁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
1: 嗯、
0: 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1: 嗯，
0: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
0: 嗯、
1: 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啊，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
0: 嗯、
1: 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
0: 嗯、
1: 那第三层是什么？
0: 那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
0: 嗯，
1: 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
1: 嗯、
0: 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0: 嗯，
1: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 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嗯、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嗯、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1: 嗯、
0: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
1: oh.
0: 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1: 嗯、
0: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身边。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
8: 宇宙有没有边界？
7: 时间有没有尽头？
8: 时间有没有尽头？
7: 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8: 你听，
7: 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有发现，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记忆当中呢，有一类非常特殊的存根，它们不需要以重复或者意义来分类，它们是按照一种更加本质的顺序的排列。那类存根的标签其实只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说法，就是第一次啊。说到第一次呢，我们很容易想起当年在自己的曲库当中反复的去循环播放的一首歌，第一次啊。那第一次我们去经历某件事情的时候，好像那种感官全开的那种体验呢，就真的在那个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注入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从未有过的感觉。所以那样一种感官全开的体验，也许它真的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存留很久很久。这种存根呢，好像不需要刻意的去记录啊，不需要像我们去背单词一样说经历多少个小时之后你要去做第二次的记忆，要按照自己的记忆力衰退的那个规律来进行重复的书写，要把它埋进心里。你觉得那种所谓的第一次经历某件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讲起来，比如说第一次，哇，第一次走进教室是什么感觉？第一次获得某一个比赛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或者说第一次喜欢一个人那种心跳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好多好多的第一次的，第一次吃到某一种美食，第一次去到某一个城市，第一次来听到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种种的第一次也许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人生的记录啊。你说人生很长吗？它有的时候好像真的蛮长的，但是直到现在你又发现说，原来我们在人生当中啊，有一些这个经历呢，真的是到了某一种程度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点消失得太快呢？就属于那种，如果你今天不刻意去记录，今天就会悄然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像没有察觉到的一种状态之中，它就真的悄然的溜走了。今天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互动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说这个第一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哦。你关于某件事情的第一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记忆？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聊，因为关于第一次在人生当中检索出来的事情还蛮多的，确实蛮多的啊。也许朋友们呢有一些呢还在大气电波当中第一次相遇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大气电波逐渐的熟悉起来，走得更近啊。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你可以把我留下来，把它存根于你的睡前时光里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每周一的晚上11点开播啊，然后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记住这个周期，我们都会在这里用直播来陪伴你的睡前时光。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正在通过大气电波呢向你投送诚挚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我们的乐听应用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呢进行实时的视频直播间的直播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去安装这样一个乐听，然后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打开它，在首页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入口了。欢迎你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前奏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就记录下来了？

欢迎小勺子，谢谢小勺子的时刻小星星。其实每一位朋友登录我们的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的小星星和小烟花在公屏上绽放出来，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彼此依赖和守护就被点亮了。

0: 谢糖糖的小星星，谢谢小茹的小烟花，谢谢我们的勺子。当好听的音乐响彻天际，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向心目中的那个他送上一束花呢？是的，兜兜，你的耳朵很灵哦，来自光良的第一次送给你啊。这是你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吗？
1: 是我自己想。
0: 品味人生说，在乐听这里来说，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种缘分还蛮奇妙的，有了第一次，可能我们有一种冲动想要守护对方第二次，想要见到对方第三次，等到21次的动作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当中完成这个周转，它就刻进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新的习惯了。

看到了我们昨天晶晶刚刚呢第一次上来跟我们互动拉近距离的站岗180小伙，哇，你的昵称好可爱，好写实啊。他说怪不得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站岗听不到你的广播嘞。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欢迎朋友们在睡前时光来。

小如说伟超第一次呢，我是在抖音的直播间跟你相遇相识的啊，这也很奇妙啊，因为在这两个月我们转移到这个乐听直播之前呢，我确实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面播了一年的这个时间啊，那一年呢通过这个外部的平台确实也认识到了我们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大气电波很难有交集的伙伴们，很高兴你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结交在这个世间有缘分的伙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在哪一个瞬间和我相遇，我都希望那个第一次的相遇呢能够在你的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希望的种子，随着我们共同去呵护它，让它逐渐的长大，我想属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大气电波当中特别的关系，它会越来越让这种舒适的关系成长，生长为我们期待的样子吧。所以如果今天是第一次靠近的伙伴，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集啊。今天呢刚好在节目当中聊到的也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第一次的体验，第一次尝到某一种味道，第一次听到某一首歌，第一次抵达某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一次在深夜和某个人说了很久的话，那些第一次在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往往并不知道他们会被记住，他们只是好像随意的经过你然后离开，但是后来

WLI 他说第一次在学校的文艺表演，记得当时的这种体验真的是又紧张啊又兴奋啊。不知道 WLI 当时你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唱歌跳舞？我也记得我上了大学之后的第一次舞台演出的经历。当时呢好像那两年非常流行跳一种集体的舞蹈，所以当时我们就用郭富城的一首歌呢编排了那个曲目。虽然在高中时期呢也经常上台去做一些主持啊或者其他文艺演出的工作，但是好像真的第一次在大学的舞台上去和同学们经历那个时刻，还真的就又很特别，你知道吗？所以第一次呢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前置性的描述，由此呢产生的第一次呢是不断的在裂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前面的这个定语足够的多的话，其实你可以一直把自己的第一次经历下去啊。小女生说，说到第一次呢，我记得我在好多人面前唱歌，那个时候我居然一点都没有紧张哎。然后第一次来听伟少节目的时候，我感觉伟少的声音很好听很温暖，我就决定留下来了。我的期待是希望伟少你的节目可以越来越好哦。啊，真的好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呢。果然今天这个第一次呢检索出来很多朋友们呢这个宝贵的经历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刷出来的大家的字句哦，真的是有很多自己的真实体验，待会呢逐一的跟大家分享出来。也看到了我们这几天很活跃的冰冰啊，我们的 Cassie 啊，冰冰就说了，伟少，我记得第一次听你声音的时候是我初三那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刚好跟我老爸吵了个架，我就自己呢在被窝里面生闷气，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个很古老的手机，偶然间我说，哦，我要不我试试这个手机自带的收音机功能有什么可玩的。当时我带了一个坏掉一边的有线耳机，然后傻乎乎的发现，哇，原来我的这个古老的收音方式呢可以听到我们的电台广播频率，哎，哇哦，这就是冰冰和我们结缘的第一次啦。所以这个第一次的相遇还是会记得很清楚的，对不对？哇哦，看到我们的静静在刷小星星，今天晚上有多少的朋友会用小小的星星点亮我们今晚的星空呢？每次月点的互动我们都心存感激哦，你的守护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健康的往前走得更远。冰冰说，对，那个时候心情真的很不好，然后是伟少你的声音治愈了我，也吸引了我，然后觉得声音真的好听哦，所以后来我就一直都在听你的节目了。请跟小女生说，那伟少说到第一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那就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兴趣的方面，因为说到第一次的话想聊的东西实在太多。严格说起来呢，我们生当中呢基于经历很多的东西啊，它都一定会有第一次，对不对？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回味过去，尤其是自己的小时候，为什么觉得小时候那么的有滋有味，各种事情好像都很有趣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经历太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去体验第一次的那种经历。哇，你知道吗？那是一种感官全开的体验呢。所以突然之间把这么多美好的事情一股脑的就是打包塞进去我们的小时候的时候，哇，你真的感觉那段时间呢有各种各样的好深刻的东西，对不对？啊，金女士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你第一次打针的时候你到底哭了没有？如果这个问题要非常细致的去回答的话，你要问我第一次打针，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记忆了。我想每一位小朋友第一次打针一定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去接种疫苗，对不对？我想一定应该我会有哭吧。如果那个时候不哭大概是有问题的。不过说起来，就是小的时候真的很怕去医院。现在我觉得呢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它都在进步，包括我们现在去医院也很少闻到那种非常刺鼻的消毒药水的味道。但是我记得印象当中我很小的时候去医院呢就一定会有那个非常浓烈的味道，就是你还没有走进去还隔着几十米呢你已经闻到那种味道了，就是那种味道好像会让自己变得很警觉啊。所以

0: 真的很不喜欢去医院，很害怕打针。
1: 安把自己真没用，见了你就脸红。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此后很长时间的伙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谢谢糖糖的烟花。

用户 W6i 他说，伟少，我是寂灭啊，就是我在这里面改了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呢。如果你是今天晚上才改的名字的话呢，你要等到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明天晚上你再进来，我就可以看到你叫寂灭了，好吗？我们都可以看到你啊，明天。

想说我是第一次和你相遇的时候就被你声音吸引了哦。看看我们 Casey 说的是什么。 Casey 说我第一次去西安上大学的时候，一到周末呢我就会跑去超市啊买好多好多的零食啊，那个时候总会买酸奶，当时也不觉得沉，现在很多时候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在线上的超市买东西好了，也纳闷当时没觉得沉啊，为什么现在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我都觉得我怎么会拿不动呢。 觉得第一次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上学的话呢，那种感觉好像真的是，在一种忐忑当中，你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哦。其实我第一次到广州的时候呢，就是那天在大学里面报完到啊，然后就有稍微的跟自己的家人去学校周围坐着车稍微转一转啊，当时看着这么多的立交桥，当时我心都慌了，我心想说这个立交桥到底怎么样辨别方向呢，我下桥的时候我要到底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下对呢，因为它这个一圈又一圈绕来绕去的，我到底怎么能知道自己走到了什么方向呢，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多虑了是吧。 当然我发现有很多的小伙伴他们第一次来到这种比如说亚线城市啊，然后就是比原来的自己生活的那种城市规模要大很多的这种状况呢，通常一开始出行的方式呢就是必然会选择地铁，就如果说这个城市有地铁的话呢，他当然都会比较倾向于首选去坐地铁了，因为地铁呢就是怎么讲呢，首先一个它的线路划分非常的清晰，然后呢你觉得好像沿着这条线路你也几乎不会走丢，再一个呢就是 它可以掐准时间，对吗？就是有的时候坐公交，你不知道说哇，我这个公交车会不会遇到堵车啊？这个今天发车的频次会不会少一些啊？但是地铁就好像永远不会耽误你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当时呢，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记得，当时跟我们家乡的一些朋友，有的时候周末想约一约，通常呢你就会听到对方说，可不可以约一个地铁沿线的地方，可不可以约一个有地铁站的地方？我们通常就会约在某一个地铁站。 就像现在有些朋友说，哦，伟少，我接下来想要第一次去见一个网友啊，然后通常都会建议他说，如果你心里没有底的话，那第一次见网友呢，就是本着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的态度，要不然呢，就是约在城市的某一家派出所外面见面吧，保护一下自己，对不对？哦，也挺好的。 棒棒说，伟少你有坐过你们电台附近的这个地铁11号线吗？还是有坐过的，毕竟离我们比较近嘛。Casey说，我当时去西安上大学那会儿还没地铁呢，就只有我学校门口呢有一条教育专线公交车，在这座城市呢也就是这些年才突然后来有了地铁嘛。 跟郑州有地铁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我记得我最早来广州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记得上学期间只有两条地铁线，就是一号线和二号线，就是现在的，对，一号线和二号线。没有现在这么眼花缭乱的地铁线路啊，这么密闭的网络，这么方便的转站衔接哦。现在几乎就是地铁线路，你只要钻进去，几乎广州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抵达了。然后静律师好像对西安的地铁蛮熟悉的哦，他说西安的地铁觉得很方便啊，尤其是西安的二号线啊。

静静呢问了大家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出远门去的是什么地方呢？他说他自己呢去了一趟山西的运城。哇哇，运城啊，我也是直到去年呢才通过一个奇妙的方式认识了一个运城的同行啊，然后通过他的一些分享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山西的运城，虽然此前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但原来它是一个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后来大家发出来的一些关于运城的一些这个旅游资源啊，风景啊，风土人情什么的，我觉得哇，好像还真的有生之年应该找一个地方去山西看一看，比如说山西的大同啊，运城啊，对吧，去看看地上的文物啊。其实我自己呢就真的选择出行的话，我会主动的去选择一些能够感受得到时间风化的痕迹的地方啊，可以去触碰得到时间的地方。我特别喜欢那种你站在一个小院子里，然后你通过讲解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院子呢就是历史书上讲的某一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哦，我好像真的触碰到时间了。哦，看到我们的花花上来了。 Hello 花花，还好吗你？我也想通过这个时空穿越过去啊，触碰一下你们。今天呢讲到我们的第一次，哇，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做星空夜话的时候，我想到那一期节目我自己还蛮紧张的，然后当时呢还有电话导播，对，我们当时还要接电话的哦。我感觉当时电话导播坐在外面的导播间比我还要紧张，因为他不知道我会把节目做成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做星空夜话的这个夜间情感类的节目，其实我以前从入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有这样子的期望，我心想说什么时候我的能力足够成熟，我可以去驾驭一下这样的节目。但是第一次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时间来的有一点点早，我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才二十郎当岁。入行也就是几年的时间，突然之间就说，哇，你好像可以去夜间做节目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人生的积攒的经历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心想说，哇，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个节目呢？我应该做一个什么版本的我的星空夜话呢，这样子。所以当时第一期节目还是非常认真的想了想主题，想了想节目的构架跟内容，甚至有非常认真的备稿啊。当然现在你也看得到了，节目不会有稿件的。可是第一次不一样啊，第一次上来之后感觉哇，好像真的虽然体现出来，确实你可以隐约的感觉出来一点点小小的紧张，但是逐渐的随着节目的推进，我发现我当时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决定要接手这一档节目。然后也就是从那个第一次跟星空夜话的接触开始，直到很后来直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15周年了。这15年来很多的夜晚我们都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将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兴趣的话题聊起来，对吧，然后在每个夜晚的互相陪伴过程当中，我们也都逐渐的了解彼此，然后去记录下自己在生命进程当中很多很多第一次，包括今天晚上。希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把很多自己生活当中第一次经历的事情透过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记录下来。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0: 们大气电波当中的伙伴们，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两分钟的片花，希望你不要走开，回来之后还有我们下半段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等你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

0: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所以希望我们永远将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将一次又一次新的体验记录进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怎么样才能智慧人生的票价呢？我想每个当下都很重要，对不对？当然借由第一次的经历，此后在我们心中栽下的某一份情缘的种子，我们会用很多的光景，我们会来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真正的情谊去浇灌，去让它生长，去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那今天呢，讲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的体验，所谓的第一次大概就是我们感官全开的那些时刻啊。

冰冰说别人的 idol 呢都是各种明星啊，我的 idol 呢就是韦少了，别人都估计想不到一个22岁的女孩子会喜欢听电台的节目，好像成为了一个老派的少年。不会啊冰冰，哦，其实我跟你讲哦，听电台真的是一个虽然看上去在这个年代有点点小众，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很宝藏很有品味的爱好啊，没有听过的人绝对不会懂在我们这个空间当中是有怎样的一种奇妙的磁场在等待着我们。

所以人跟人第一次的会面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哦。据说呢，每个人呢，不管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什么个性的人，你有着什么样的识人的这种能力，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上的那种磁场都会跟对方的磁场呢产生一种奇妙的沟通。虽然你们好像没有讲话，或者说讲了很少的话，但是你们的磁场真正的在融合，在沟通。据说在遇见一个人的比如说7秒钟之内啊，你很快就可以判断对方的磁场跟你是否契合，有没有想要靠近对方的那种冲动，是决定 OK 这个人呢就是礼貌性的在这个工作的场合，或者说一个必须要有交际的场合，简单的完成这个体面就可以了，还是说我想接下来把这个人呢放进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想要跟他一起尝试看看是不是可以多一些了解，是不是可以多一些陪伴，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爱。很多很多，对不对？有些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很想说可不可以跟他有一个孩子。所以呢，很多人这个第一次相遇这种感知上的一种探索还是很奇妙的。这种东西好像真的你可以感知到哦，跟这个人是否相契合，对吧？朋友呢，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哈，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0: 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咁今晚咧，可能都有啲朋友系第一次收听我哋嘅广播电台同节目噶、啊。
1: 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依。一生际遇落雨苦，必须经过第一次。
0: 第一次啊，好重要嘅第一次啦。
1: 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
0: 希望有咗第一次都可以以后有好多好多嘅好多次啊。好好好好我该安慰啊。太假好爱黑王慰啊。
1: 何妨平淡事，何妨全力事，不要问我非与是。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第一次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心想说，哇，有了第一次呢，也希望有下一次更多的接触啊，没有问题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多的靠近一点点了。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啊，记住这个广播频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乐听这个 APP 啊，手机应用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我们星空夜话、节目的直播间的画面实时传送啊，以及在这里的实时的评论互动啊。你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在首页呢很容易找到我们的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的。但生活当中呢，希望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啊！记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你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的，还有其他我大部分的账号呢都叫黄伟的，草头黄经纬的伟啊。比如说这个微博啦、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欢迎你有更多的交集啊。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公屏上面，待会儿大家呢也留意一下我们这个黄三岁发布的这个指引啊。对，现在发出来了，对，还没有添加的朋友呢，可以去。添加一下呢，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守护的这个小小的群体，好吧？那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突发的变化呀，或者将来遇到什么样的路口，都能够及时的有消息可以告诉你。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靠得更近一点啊。留意一下啊，黄三岁同学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啊，谢谢 Flower 点亮的星星啊。每次呢，我们节目有爱的伙伴们只要上来，然后一起。把我们的星空点亮，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生活当中特别安稳的往前行的，虽然有的时候看上去不太起眼，但是确实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星空的伙伴们，我们永远不要走散哦。
2: 下大雨街上想你的我，想自慰晚餐下班的我，目送着爱情乌云中橱窗中一次次走了。
0: 青青说刚刚听到哥哥的歌，突然间好像精神了很多啊。
2: 我的心痛他们都很美。
0: Kissy 说伟少你的粤语讲得真好听哦。真的假的，不要骗我。有很多粤语是母语的朋友，他会说哦，伟少你的粤语其实还可以再练练哦。我也心想说我真的很想练练我的粤语啊，所以呢很想跟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很多这个粤语母语啊，或者非粤语母语但是同样有练习兴趣的朋友们，平时有事没事我们可以多多用粤语沟通一下。我觉得一个语言呢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掌握一种语言去沟通，你在形容某一种感觉、某一种心情，或者说你形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种语言的那种特别的说法。其实你说信达雅的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可不可以呢？很多时候也许可以，但有的时候它偏偏又不太可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他会说，哇，有的时候比如说看星爷的电影哦，他有一些这个梗的精髓呢，可能就是在于用粤语的表达，就是你一旦把它翻译成这个普通话之后呢，有一些原本的笑点它就丢失了那种味道，或者说整个笑点它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不一定不好，但是好像就是哇哦，就是你很难100%的去还原一种语言它描述的原来的样子，对吗？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去常常学习如何去聆听，如何去表达，如何去沟通。 你会发现说只要你不关闭沟通这一道门，实际上这个世界上99%的问题它还是可以有机会解决的。通常我们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也许碰到你第一次觉得特别绝望的事情就是，哇，原来沟通的渠道已经被关闭了，那这个事情就在物理意义上它真正的完结了，那这是最无语最无奈的一件事情啊。Flower 说，星爷不是说现在不要叫他星爷了，要叫他星仔哦。Hey my god， 星仔啊啊，那如果这样子来叫我的话，我不是会变成跟他童年时的好朋友一样的叫法呢吗？我记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呢，互相称呼是叫啊星仔同埋伟仔噶，系咪？据说哎，不知道丫丫今天在不在，好像刚刚还没看到他聊天哦。就是据说在这个香港或者这个粤语区呢，就他们呢会把自己真的就是关系很亲近的这种自己的朋友才会称呼叫某某仔啊某某仔这样子的。咁我就系伟仔啦，系咪？咁女仔系点称呼噶？唔通叫你花仔唔可以话？女仔点称呼噶？就表示很熟悉的女孩子会怎么样叫的？那男孩子就叫仔的话，对吧？比如说唐耀辉先生，他喜欢我们叫他唐唐啊，咁咪叫唐仔咯。很多朋友的名字都会变得很有趣，对吗？所以说叫阿妹，真的假的？你不要骗我。张老师啊，伟仔，哎呀，也不知道张老师的全名叫什么，是吗？都我来叫你张仔啊，辣条仔，点算呢？读粤语阿妹是咁讲嘅咩？条仔，你叫条仔啊？边个条仔啊？

Casey 说，其实呢，在港剧里面有很多的粤语版的跟这个配音版的感觉体现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了。但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以前看过很多这个 TVB 拍的电视剧啊，就是你会觉得它同样是普通话配音，可是为什么 TVB 的这个配音员配出来那个味道，它就是 TVB 的那种腔调呢？也是很特别，对不对？一听就是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自己马上就要迎来第二次的进修学习了，第一次还是在2016年，希望到时候呢在这里有机会来见见韦少了。嗯，好哇。Casey 说，我一般也听不懂粤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能听得懂你说的。Casey 你啥意思啊？就是说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感谢你还是说啊。你是在鞭策我吧，是吗？谢谢菲菲送出的星星啊，赐你一张凤凰传奇的票吧，我手上也没有啊。哎，静静啊，有的事情看破不说破啊。说到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第一次啊，我相信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第一次还是蛮有趣的。比如说呢，你有没有第一次的发现自己跑出去之后呢，其实着装啊有点问题啊？哇，我觉得我第一次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你知道吗？就之前有跟大家说，我在这个电梯间呢有碰到别的台的主持人，然后别人就打招呼之后很随意的聊天说，哇哦，你上完班穿。

那这么随意的吗？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哇，我好吧，我就是出门太着急了，家里面的夹脚拖鞋根本就没有换啊，广东省的省鞋根本就没有换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尴尬，甚至你们没有，哎，我有一次穿反衣服真的是很厉害，我不只是穿反哦。我是双反，你知道吗？所谓的哎，朋友们，你们知道衣服双反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概念吗？就是不止前后反，还要内外反，哇，所以很广东是吧？哇，我觉得夹脚拖鞋还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确实还挺广东。但是衣服双反这个事情，你就只能厚着脸皮，对啊，你就只能厚着脸皮说，这就是很潮的穿法，这就。对吧，现在就流行这样的啊，就好在我也是做的一种比较感觉还是比较潮的工作啊，所以只能说这是一种新的潮流啊。然后今天呢，恰巧也听说我之前一直被你们怂恿很想去尝试的东北搓澡啊，哎呦，今天我听到我一个朋友，他说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去体验了这个人生这个第一次的搓澡，然后呢因为这个南方的朋友确实就是很羞愧于说在一个公共的澡堂，在公共的场合就把自己摸光居然一丝不挂这样，然后就是躺在那边跟一条咸鱼一样跟人翻来翻去的给你搓是吧，就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就了解到他们那个地方呢，哎，找到一个澡堂子还挺好，就是有这种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人性化的这种设置，就是尤其是针对我们南方的这种南方小土豆啊，就是有单间你知道吧，有单间啊，所以我这个朋友就说啊，既然有单间的就去体验一下，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看他这个环境相当好啊，但是后来隔了两个小时他又再度的联系我之后，就发现说这个场面还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就是怎么说呢，虽然他是单间啊，但是他说就是猛然间进来一个也是光着的东北大汉，他当时就觉得很懵，你知道吗？就是好吧，我是被搓的那个，所以我是光着的，我很正常，可是为什么他要光着进来呢？所以这个场面我觉得我可能在我的尝试之前我还是需要做一定的心理建设，是单间，但是那位师傅他也是光着进来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没有办法想通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职业需求，但是他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对吧，有没有东北的同学东北的同学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反正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小烧子说可能师傅怕热啊，这个问题我们南方同学不要来回答好不好，南方回答的肯定不是啊。中秋同学说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丝丝的尴尬是吧，其实人生当中很多的第一次体验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丝尴尬，有一点突如其来，有一点的莫名其妙，有点的百思不得其解啊，不一定是指搓澡这个事儿啊，其他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双反是什么心情呢？硬凹是吧？就这就是潮流啊，然后比如说第一次跟人花前月下，就是说哇哦，花前月下是这种感觉是吧？然后哇，我有些朋友可能人生当中有了第一次的亲吻，说哦是这个感觉是吧很多东西它都是你知道吗，就有一些所有这种第一次的体验，有的时候你具体要去描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体验的时候，其实语言是很苍白的而且它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的体验可能都不大一样是吧。小七说我觉得这个师傅如此的坦率，可能是觉得大家都需要坦诚一点。我猜会不会是针对我们南方的朋友们的一种对等的友好的举动呢，就是说好吧，你一个人光着你觉得很尴尬，我就陪你一起好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小女神不在吗？小女神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为什么搓澡的师傅他要光着唐唐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呢跟我好久没见的朋友呢一起去长沙，当时呢旅行了一整个月，我们去吃好多好吃的东西，拍了很多照片，
也互相给对方送了小礼物，我们的心情特别愉悦。但现在呢，他在上海工作，在老家，很难有机会在一起去旅行了。对，这个人生是这样的啊。Sorris 说，因为大家就是合并同类校嘛。小七说，大家一起逛着不是更尴尬吗？对，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太理解啊。涂掉日记里面有你的。小黑子中秋说，韦少韦少，我第一次抢到了演唱会的票啦啊！你是今天抢到了吗？我今天只听朋友说他们有在抢这个凤凰传奇的票。你是去看凤凰传奇吗？哇，你有抢到吗？如果你真是抢到凤凰传奇的票，那静静不得羡慕你啊。我今天看到群里面静静说他也在抢是吗？张智霖啊，哇哦，张智霖不错的。

0: 浩是吧？哦，要去衡阳，那离你很近哎，唐唐。菲菲说：“伟少，你抢到过什么票啊？”我有一次抢到过，一个很热门假期里面的高铁票，算吗？哎，张老师，有点默契哦。将来可以一起搓澡的兄弟啊。谁？小勺子啊、哦、小勺子说过几天要第一次去甘肃旅行了。哇，好棒啊，勺，甘肃不错的哎。Sonris 说前几天呢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画肌肉男，一边看着这个腹肌看了半天，谁懂我画这个腮红的时候一直在看着主播的脸。大家这个如果喜欢这个小组件的话，爱刷就多刷。好棒哦啊，去十天啊、哦、十天很好哎。其实我上次去呢也不是去玩的，我上次是刚好去工作，然后顺带着体验了一下当地的这个风情，也有幸吃到了。我勺，你一定要试试啊，就是当地的这个甜胚子奶茶，我太爱了。然后这个正宗的兰州牛肉面真棒啊，你就去到当地说给我来个肉蛋双飞啊。当然它有不同的这个粗细程度，比如说我们这群人当中，我感觉大家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是三细啊、或者粗一点的话二细啊，这个甜胚子奶茶一定要尝试一下，非常好。哇，我们当时好像是七月底的时间，已经感觉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都挺凉快的，我想这个时候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丝丝的凉意呢，带点长长的衣服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手动烟花操也是要放起来的，朋友们。哎呀，有第一次上来跟我们一起放烟花的朋友吗？来，准备好了吗？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每次一起放烟花呢都是我们的幸福时刻。一簇烟花也许燃烧的时间很短暂，也许它的光芒很有限度，可是我们会在这里聚集很多一起同频的伙伴，就会让每一个夜晚聚集的时刻都有了再度第一次的奇妙的人生交集。谢谢刚刚我们一起放烟花的伙伴们哦，有看到我们释放了很多小烟花的静律师，看到我们释放大烟花的勺，谢谢我们一起释放烟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虽然很困但是依然在坚守我们节目的花花 flower， 也有看到我们的菲菲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我们的新棉雨 Cassie 蓝胖清新云彩，小七。

0: 希望呢，在我们这一首欢快的微笑歌声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晚上的陪伴。希望你的微笑永远都可以镌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晚再见啦，广播的朋友们。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再
3: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系联合调查组
1: 的调查，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tempo.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红亮组合经过了一个呵呵快乐的俺的那个满世界跑的暑假。
1: 亮姐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2: 真的，你知道当好多人问我，哎，亮姐你去哪儿了，我睁着眼睛，我说了，我想了半天，
1: 就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每天都好像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2: 因为咱们从7月13号第一个去上海、杭州、安吉这个研学团之后，我就一直在路上，
1: 你就飞往了北极、
2: 挪威、然后而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陪着咱们的孩子们，我跟红红带着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上海迪士尼玩了一整天，一身臭汗，然后我头还恨不得还流着汗呢，我就冲进了浦东机场，然后后半夜的飞机飞挪威，飞了18个小时，大概在德国还转了个飞机哈，然后飞了大概18还是20多小时以后，我都不记得了，还是30小时以后吧，因为我在德国还等了几小时呢，然后到了挪威之后是那里的下午，我又爬山去了。
1: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高温差不多40度左右、亮姐穿得非常清凉，但是到了北欧之后把自己又裹成了粽子，
2: 然后一直没有洗澡。到那里的北极、就是挪威时间大概晚上10点多我才回到酒店，然后那又爬完了山，又去有很多的项目之后，我才真正到了酒店，然后就睡那1米左右的那个挪威的小床。
1: 北欧人那么高大，为什么床那么小？
2: 对，
1: 一直是未解之谜。
2: 而且那个电梯啥的，只要超过20-30人，他就要滞留很久啊。
1: 对。
2: 然后我终于洗上了澡，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肉肉妈妈说，我都能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那种轻快感。然后你看，
1: 终于干净了。
2: 对，然后终于可以睡一觉了。
1: 嗯。
2: 而且大家老问亮姐，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团友看到我从北欧折腾回来，再又去了咱们的研学专列火车，从研学专。那火车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到了家，第二天5点多我又站到了白云机场，然后一个深圳的妈妈 Ada 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她就说，亮亮姐时差在你这是啥，然后回了一句啥也不是。
1: 对啊，广播界的哪吒3头6臂哈、哪里都有亮姐的身影。
2: 然后当我真正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亮姐你太极限了，包括广州里的小伙伴说你太极限，他说我们专业导游一般回来都要最少休息1周吧，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休息久一点，
1: 因为你在团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耗精力的，特别是带这种小孩的团，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出现，从早到晚不会停歇。
2: 而且我们去北欧的团呢，他其实你听起来觉得啊，是不是高大上，是很高大上，但是呢他的时间是跟我们完全错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日没月的过了1个月，当我从那个挪威再回来的时候，又直接又冲进了西宁，
1: 对，又高反，
2: 然后又到了青海湖，然后那个红红跟亮亮两个人全高反了，因为那天红红也很辛苦，你是4点钟从兰州到了兰州，
1: 是我们要起早，
2: 然后
1: 因为
2: 下火
1: 车停站了嘛，
2: 他不能在火车上待着，然后你们就下了兰州，到晚上11点，我们俩在西宁汇合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1: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咱们总共是有5个团啊，就是连轴转啊，
2: 对，
1: 也带着差不多有
2: 300个人吧，
1: 300个人，
2: 去年暑假差不多也300人，因为咱们夜宿海洋馆是在8月22号那个，也是早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1: 对，
2: 以至于很多的妈妈都在问我。 亮姐还能报哪个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最快的可能是国庆了。
1: 对，那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先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吧。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的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击啊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就代表你找到组织了。我们的这些研学团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研学群当中的。
2: 你跟洪亮组合出发就差一个二维码扫进来了。
1: 是的，我们的链接啊。
2: 哎，那这一次呢，其实你看以往呢我们都是只有暑假跟寒假，甚至偶尔有的时候加个周末哈，就是做夜宿海洋馆。但是因为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80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2: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嗯、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嗯、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1: 红，
2: 十一月份才有啊、嗯、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嗯、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哦、就是非常
1: 舒服，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嗯、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嗯、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
1: 的，
2: 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啊、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1: 孩子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嗯、没玩够，
2: 80%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

0: 想去的。
1: 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0: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五六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0: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0: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0: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我是刘红。那一转眼啊，咱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诗画江南逐梦扬帆研学团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此刻我们是在从上海回广州的高铁上啊，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啊。我们和30多位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度过了6天5晚的时间。那此刻呢也特别想要问一问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哎，同学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
2: 你叫不知道啊？我还第一次知道有人姓布呢。你几岁？
3: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
3: 杭州
2: 啊。现在在杭州，总算有个知道了。你看咱们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的行程啊，我们去了杭州，去了安吉，去了上海，哪个部分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最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
3: 迪士尼。
2: 迪士�尼啊？你昨天玩了几个项目？
3: 4个。
2: 哪四个？
4: 他跟我一起的。
3: 巴斯光年还有那个剧医院，剧医院和那漂流和那个什么飞的不知道了。
2: 哦，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餐厅里面吹空调是吧？
3: 啊。
2: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啊？
3: 没有。
2: 没有？你是个不爱旅行的人吗？
3: 对啊。
2: 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跟洪亮组合一起出来？
3: 我妈让我去的。
2: 你妈想让你出来锻炼一下吗？
3: 啊。
2: 你是这次跟同学一起出来是吧？
3: 不是。
2: 是谁？
3: 甘地。
2: 甘地？你不是跟妹妹一起出来的吗？怎么变成干弟了？
3: 4个人啊。
2: 就是这个里面除了有你妹妹还有你的干弟弟
3: 啊。干妈儿子。
2: 你干妈的儿子。好，那未来洪亮组合还有很多的线路，还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发？
3: 想。
2: 好，谢谢你的配合。好，这是一个睡着的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何玉平。
2: 何玉平。何玉平今年几岁了？
5: 9岁。
2: 啊，何玉平昨天跟我们在这个迪士尼里边差点就走散了哈，当时是不是特别紧张啊？很害怕是吧？第一时间在想什么？
5: 门口在哪？
2: 门口在哪？所以也记住了老师说的，最后我们还是出了门口，在那个唐老鸭那儿集合，对吗？就如果你找不到我们，你会去那儿跟我们集合。
5: 我又找不到那个，我都不知道门口在哪。
2: 哦，找不到门口，下次如果再找不到，可以问那个园区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会给你这个指引方向的，好不好？啊，那这个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呀？是杭州西湖还是安吉五峰山？
5: 安吉五峰山。
2: 啊，有玩攀岩吗？
5: 划船。
2: 啊，划船觉得最好玩，为什么呀？喜欢玩水，热，但是依然抵挡不住你想玩水的热情，对吗？啊，下次如果洪亮组合再组团，你想跟我们去哪？有没有一个目的地？
5: 四川。
2: 什么？
5: 四川。
2: 想去四川？四川想去看大熊猫吗？你这次还买了一个熊猫的公仔吗？带了一个。放哪儿了？你是要晚上睡觉没他你睡不着是吗？
5: 就陪着他睡。
2: 陪着他，因为你太有爱了，真可爱。来，我们这位小朋友，你是谁的妹妹对吧？
6: 我是吴亚栋的妹妹。
2: 你叫什么名字？
6: 吴佳倩。
2: 你几岁？
6: 8岁半。
2: 这次行程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6: 上海迪士尼。
2: 你玩了啥呀？觉得哪个最刺激？
6: 我觉得那个什么疯狂动物城。

0: 疯狂动物城你竟然玩到了，我看排队还要排挺长时间的，你排了多久？
1: 我也不知道。
0: 疯狂动物城是怎么玩的？因为我都没有去。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得要问他。
0: 我问谁啊？我问导游啊，我要问你啊，你玩了你忘了，它里面长什么样啊？是真的很像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场景吗？有那些什么高速路、立交桥，有很多那个动物，有看到那个朱迪还有尼克湖吗？
1: 看到了。
0: 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你有在迪士尼买纪念品吗？
1: 没有。
0: 没有，哎呦，帮妈妈省钱了啊！吃了个雪糕，雪糕好贵哦，45吧。
1: 49。
0: 你买的是高级版啊？我买了一个雪糕是45块钱。
2: 那个在高铁站那个去那个服务区吃那个，他请我吃一个10块钱的雪饼，然后他说让我请他吃个冰淇淋，那个冰淇淋58块钱。
0: 你请了吗？亏本了，他请了你10块钱，你请了他58。好，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啊。好，来，我们看里面的这位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雅琪。
0: 啊，杨雅琪今年几岁了？
3: 14。
0: 啊，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跟洪亮组合一起出来呢？
3: 因为一直很想来上海。
0: 啊，也是想来那个上海迪士尼吗？
3: 对，就是只是想来上海。
0: 啊，想来看看魔都是吧？
3: 嗯，对。
0: 啊，那这次来了上海之后，是不是觉得跟你想象当中一样，还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
3: 差不多，因为之前只是我没来，我家里其他人都来过了。
0: 所以这一次等于也补齐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都来过上海了，是吧？昨天在那个迪士尼里边有玩什么项目吗？
3: 疯狂动物城、加勒比海盗，还有那个7个小矮人、创迪速光轮，就这几个都玩了。
0: 好像是该玩的都玩了，就是特别热门的，那是排队也排了挺长时间的哈。下一次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3: 我觉得哈尔滨吧，黑龙江。
0: 想冬天去玩雪吗？
3: 对，我还没见过雪。
0: 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3: 看世面吧。
0: 就是多去看看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吧？多去探索。好，谢谢，谢谢你。好，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来哦。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高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

0: 零快八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力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5: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隐喻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6: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7: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8: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8: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

0: 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南部市县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于26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于55%至90%之间，吹轻微偏东风。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1: 佛山顺德率先推出容错审批，以制度小切口做优营商大文章。
2: 超50家乐器亮相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零件到整机串起广东全链。
1: 2026南国书香节8月27号开幕，280多场活动书香迎客。
2: 省运赛场燃激情，南粤体育性格各展风采。
1: 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风雨。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快央地合作、携手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徐玲、骆霄华、岳松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侯启军一行，感谢中国石化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保供稳价、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石化一直为广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源供给保障，在粤布局建设的重大石化炼化项目进展顺利，成效见显，有力支撑了广东现代化建设。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广东是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为积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正全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呈现向新向优态势。这也为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各类化工企业在粤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平台。希望中国石化抓住机遇，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统筹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推动在运项目效益稳步提升，在建项目加快落地投产，充分释放炼化产能，不断提高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稳定性和应急储备能力，同时及时适配市场需求，导入更多石化产业强链盐链项目和科创平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新产品，强化氢能、海上风电等新能源的投资布局，探索开拓海上锚地、油气加注等新业务，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亮点，助力广东加快建设能源强省。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正朝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迈进，希望中国石化继续倾情倾力参与，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力度，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做强做旺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促进县镇村加快发展步伐。广东将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做优服务保障，更好支持中国石化在粤经营和转型发展。侯启军感谢广东对中国石化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在粤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广东能源消费需求旺盛，化工产业链健全， 应用场景丰富，一直是中国石化全国布局的战略重心。集团当前在粤各项业务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深耕发展，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坚定扛牢能源保供职责，多措并举确保在粤油气稳定可靠供应，紧紧抓住广东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建设涌现的新机遇，高效推进炼化项目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大在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赛道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和项目布局力度，积极拓展航空燃料、生物智能、地热开发等新业务新板块，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助力县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带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在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空间。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1: 省政协主席林克庆昨天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林克庆强调，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支持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张怡初、梁志凯的报道。
4: 营商观察。
2: 企业办营业执照，房产证地址与门牌对不上，材料还缺了附件。放在过去，这意味着一趟白跑，改天再来。但在佛山顺德，能够通过容错审批，实现从再跑一趟到当场办结。本台报道。
5: 不久前，佛山顺德一家企业到社区办理地址说明，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附件缺失。成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欧广杰：
6: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5: 这家企业的经历不是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漏材料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问题不大，群众却要多跑一趟。佛山市顺德区长教居委会综合办公室办事员林姓新：
7: 按照以前的那个办事流程呢，是不能办理的，要重新退回改正的。我们是很想帮他们办理那个事情，但是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是不能为他们办理的。
5: 顺德的办法是在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仅容缺还容错。佛山市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欧阳家生：
8: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5: 2025年10月，顺德在全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目前容错事项已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最后一米。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9: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5: 容错审批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近日，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方面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佛山顺德以十足诚意当好事业合伙人，以坚定担当构建命运共同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提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2: 本届大会，广东省参展参赛企业超50家，参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广东企业集体亮相多个展馆，从核心零部件、感知模组、动力系统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公共创新平台等，向世界展示广东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本台报道，
5: 本次赴京参展的乐企中，既有深耕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龙头企业，也有攻坚精密传动伺服电机的，细分专精特新企业，还有聚焦工业服务特种场景的系统方案商。一件件硬核展品，一个个参赛项目，正是南粤巨匠群体创新实干的生动缩影。从人形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从 AI 底层算法到场景化解决方案，乐企在这场大会上秀出了新高度。亿维锂能的人形机器人专用动力电池，奥比中光的 3D 深度视觉传感器，以及工业级 5G 通信模组、柔性碰撞安全传感器等，正是这些藏在机器人体内的零部件，决定着整机的性能天花板。奥比中光现场负责人雷思敏：
4: 我旁边这个模特身上呢，就是一些产品的矩阵，那么这一套设备就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提供数据，之后帮大模型

0: 些训练和优化。
1: 杰创智能产品经理朱熙：
2: 制造业的卓越优势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可以便捷地去找到我们的这些零部件，助力于我们的机器人更好地去打造全国领先的一个地位。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3: 广东有海量的丰富的应用场景，有非常扎实的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广东我们先是投弹汤，把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国企，把我们自己的应用场景先拿出来，真实的订单，真实的落地，所以在应用场景的牵引方面，广东走在前面。
1: 大会期间，世界机器人大赛同步举办，广东的优必选、逐机动力、重情、粤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企业将出征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同时广东多支青少年和职业院校代表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展现了广东机器人产业从展览展示到真机竞技的综合实力。
4: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本届书香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广交会展馆举办，设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余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万种外文原版图书、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本届书香节全面推进国际化升级，力求在展陈体验、资源品质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在场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 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介绍，泰国主宾国展区将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南洋奋斗生活场景，配套展出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
6: 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5: APEC 主题文化馆及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汇聚5大主题书展，涵盖 APEC 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中南美5大文学专题，展出300多本全球经典著作，同时打造5大特色文化展。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
6: 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将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
5: 本届南国书香节邀请了樊登、秦明、周国平、马伯庸等170多位名家，开展超280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肖延斌介绍，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的首批成果将在本届南国书香节集中发布。
7: 这4个大戏呢，是广东省15重点精品出版工程，一期总共规划了588册图书，系统树立为岭南文化、解码、向上向善、刚健质朴的精神内核。
8: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及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茂名火热进行，赛场上运动员们为金牌挥洒汗水，奋勇争先，赛场外各地体育底蕴交相辉映，城市风采竞相绽放。本台报道。
9: 第15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广东系统梳理全省21座城市专属体育性格标签，在省运会的舞台上，每座城市独特的体育性格都得到了彰显。在排球项目男子乙组的决赛上，作为排球之乡的江门以3-1的总比分战胜广州，夺得冠军。依托完善的基层培养体系与常态化集训机制，江门排球多点开花，多点出彩，整届赛事累计为代表团斩获12.5枚金牌。江门队男子乙组队长何永斌：
10: 很开心，很激动，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一条心去打球，保住了我们台残排球之乡的荣誉。
9: 江门队男子乙组主教练马享荣：
11: 首先就本地的排球氛围比较好啦，第二就是每个乡镇佢都有排球场，中小学都比较重视排球，同埋准备嗰4年嘅话，本地都各个单位都好支持。佢哋暑假有集训啊，啲学生佢假期有冇放啊？依家攞到冠军系觉得值得啊！
9: 在龙舟项目比拼中，龙舟之乡佛山表现强势，获得多枚金牌。

0: 河湖、山地三级骑行网络，帆船之都汕尾融合多项赛事，以赛引流，持续打造票根经济，擦亮滨海文旅名片。珠海市副市长黄振球：
1: 珠海的骑行环境友好，未来珠海将把自身禀赋与湾区特色相结合，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年度湾区的各类自行车赛事，使珠海成为湾区内有影响力的骑行之城。
0: 汕尾海滨大道浩辉希尔顿花园酒店总经理钟鹏荣：
2: 同比去年其实有提升近20%的，赛后统计就基本上占了50-60%，赛事加文旅的这个效应拉动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小小的票根其实成为这个串联这个城市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
0: 作为全省体育赛事的核心枢纽城市，广州依托完善的赛事配套、成熟的办赛经验，稳稳筑牢国际赛事中心的城市定位。从天河体育馆上演粤 BA 精彩对决，到百年越秀山体育场开启粤超联赛角逐，各类高水平本土赛事在广州轮番开展，全国首个剧场级电竞场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也正式落地开馆。作为 B 级专业电竞场馆，场馆将进一步丰富广州高端赛事矩阵，夯实城市国际化体育办赛能级。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罗觉慧：
3: 这个也是在全广州市第一个专业的电竞馆，另外也是全省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然后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4: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七月份，深圳市进出口5425.2亿元，增长31.7%。
5: 8月18号至19号，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在珠海召开。目前，广东记录分布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野生中华穿山甲数量约1778只，黑脸琵鹭、彩环等珍稀鸟类观测记录持续刷新。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
4: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城乡融合区域协调，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区、增城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新时期的蓝图和举措，将立足自身特点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生态优势，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6: 展望十五五，广州番禺区锚定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双双迈向4000亿元大关的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番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向2000亿规模迈进，时尚消费品打造番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番禺还将探索建立适应技术成果高效转化落地的发展模式，着重围绕人工智能、新型能源动力、智能网联、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广州市番禺区区长陈小华介绍，
7: 年内计划推动立体智慧交通调度管理平台、低空飞行器的质量检测平台，还有师生共创工厂这些公共转化平台的落地建设。此外呢，我们还构建0-1、1-10、10-100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完整的链路上。
6: 增城区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将推动新材料、汽车制造向千亿目标迈进，电子信息制造加速向500亿突破。同时，增城将继续建强枢纽，运营好枢纽，国内国际班列同步发力。广州市增城区区长林怡辉表示，
8: 我们完善21条轨道加10条高快速路网，全域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推动国内线路向义乌、西安、海南等地区延伸。我们将把增城物流大通道变成企业的生意网，让广货广出，湾区制造出海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6: 花都区力争到2035年经济总量在2023年基础上翻一番，深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

0: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具身智能、前沿材料、细胞与基因三大未来产业，壮大会展、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等五大现代服务业。花都还将高水平建设空港文旅湾。广州市花都区区长李晓东介绍特色新三板，
1: 大力发展桨板、滑雪板、冲浪板、新三板、体育消费、新业态，重点建设九龙湖国际商业港、融创等特色文旅片区，建成大湾区最佳旅游度假目的地。
0: 从化区将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农业产值超百亿，聚焦生态赋能，发展富民产业。广州市从化区区长刘志杰介绍，
2: 聚焦荔枝龙眼的甜蜜经济，花卉的美好产业，畜禽的智慧牧场，优质蔬菜的植物工厂，培育一批超十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力争2030年旅游接待超2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0亿元。
3: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荔湾区昌华横街16号获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并通过公示，已发放首期资金3.6万元。这标志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实施以来，广州市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落地。按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补助办法，对历史建筑日常维护按每年每处最高4万元给予补贴，修缮工程按每处每次最高100万元给予补助。
4: 广州市总工会2026年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启动仪式暨环卫职工高考子女慰问活动昨天举行。今年活动预计汇集困难学子超100名。金秋助学多年来持续整合多方资源，筑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保障线。截至目前，广州市总工会统筹安排资金近1200万元，累计帮扶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超过43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
3: 8月20号5时40分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气象专家同时预测，8月下旬至9月将有多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8月20号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本台记者唐梦圆的报道。8月20号12点，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全面防御南海热带低压。当天16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
4: 新闻浏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他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4: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两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3: 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昨天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超10%。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高纳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27，本期开奖号码38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27，本期开奖号码02、05、07、18、21、25、28、31、32、33、34、35、58、51、58、61、58、65。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67，本期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04、16、22、26、31，蓝色球号码04，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9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8: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7: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

0: 0800-555-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4: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3: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4: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3: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4: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3: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4: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5: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早上好，我是淳宇。你看今天淳宇来到了直播间啊，这个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说啊，说这个淳宇好漂亮 啊，这个女人味十足啊，还有说淳于老师今天的发型比昨天要好，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像侧颜，像郭采洁。你看我们这个电台啊，也是藏龙卧虎，很多漂亮的女生女主持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一起来面对面的来聊聊天，来看看新闻。大家太抬举我了哈，实在是过奖了。好多朋友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看看有哪些朋友，有阿德、土鸡哥，还有老猫、奋进的野马、猫星、居居、一生承诺、豆苗、Shape， 还有这个华英雄、萤火虫、土狗大师、一同源、早点睡、蝴蝶飞、BRO，向日葵、顺德哥，以及一只鱼，像杰哥啊，大家早上好，我和淳宇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叫热恋情节。热恋情节啊，刚刚过去的七夕，相信大家都在热恋当中度过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吧，啊，马上要下雨了。近期呢，华南、近海和东海呢有多个热带扰动活动，总体呢覆盖范围大，能量分散。
1: 嗯，其中这个南海的热带扰动呢，在19号的下午呢就已经发展成为了热带低压了。在20号的早晨呢，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在海南岛的文昌市龙楼镇沿海是登陆了哈。那昨天下午呢，这个热带低压是穿过了海南岛。虽然说这个热带低压强度不强，移动速度慢，但是呢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0: 没错，在未来呢，它将和台湾岛东侧的季风低压94W 联手，两个系统逆时针旋转，像一个巨大的涡轮一样，去将海洋上的热的空气、湿的空气传输到陆地当中，也导致了咱们国家的中东部多个地方水汽充足，对流能量充足，所以呢降雨的范围是广泛而且多发。
1: 嗯，跟大家说一说未来三天这个华东到华南的沿海啊，还是是我国强降雨最多的一个区域哈。海南岛啊、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局地呢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300到400毫米。
0: 没错，那么广东天气预计啊，今天和明天受到了南海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啊，广东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市县阵风5到8级。到了23号，广东省的东部市县和湛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那今天呢，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是33到35度。
0: 到了明天周六，大家期盼已久的周六，湛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河源和珠三角的中北部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

0: 再来看一看后天啊，周日的天气，湛江、梅州和粤东市县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珠三角的中西部市县和粤西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是30到33度。其实听下来，感觉未来几天的主旋律还是下雨为主，
1: 都是下雨。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纯雨，纯雨”，是哪个纯呢？是三点水那个纯。是不是缺水啊？你看这不雨水就来了吗？有朋友说老猫坐标花都现在是阴天，豆苗说坐标顺德目前是阴天，一只鱼说现在在广州番禺出大太阳了，佳佳说现在潮州现在是放晴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直播间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目前来看呢，是刚刚有一阵儿出了一会儿太阳，那现在呢又开始阴天了。看到陈也说现在汕尾是出大太阳，大家也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继续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明后两天周六周天，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

0: 早上好，朋友们，就叫周老师，目测天狼公子与王主玉，还有物以类聚，利类化英雄，这个 Z 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上的问候。静红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吧，说一说这个家长和孩子教育的事儿啊。有一个这个女生啊，一个老妈妈啊，妈妈就是带着孩子呢去餐厅里边吃饭，就注意到呢邻桌的情侣点了六根排骨吃不完，就教孩子说你上去要一根，理由是什么呢？是妈妈很想尝一口，而且呢我们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南昌啊。但结果呢，这名男子和女儿就点了三菜一汤啊，最后也没好意思要。但是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大家就吵翻了。
1: 这个大家一听啊，就感觉怎么回事？有人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有必要上纲上线吗？那更多人就认为，家长主动教孩子向陌生人讨食，其实是已经模糊了求助和占便宜的边界了哈。这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大人不懂事儿了。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你有没有遇到过陌生人向你讨要食物啊，你会不会跟他去分享？万一说这个讨要食物的陌生人是个孩子，你会把这个食物给他呢，还是会拒绝他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其实这件事儿让人感觉最不舒服的地方哈，好像不是孩子，而在于这个大人啊。这位妈妈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像试图告诉孩子，只要你想吃就可以去问别人要，那别人吃不完的东西呢也应该可以给你。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价值观的传递。
0: 他嘴上说的是我们就尝一口是吧，但是孩子可能学到的就是说但凡我有需求我想要，别人就应该满足我。那今天可能是一根排骨啊，明天可能是一杯奶茶，后天可能是某个同学喜欢的玩具，从索取慢慢的变成习惯，那么这个边界呢也会变得模糊一些。这孩子不会知道什么是合理的求助，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是不合理的求助，所以呢他只是说只要我想要那我就必须得得到。
1: 其实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所以孩子在他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肯定是父母教他怎么做他就认为怎么做是正确的，对吧？他可能还没有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事件当中这个母亲直接教孩子说别人吃不完的你就能去要。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在教育上出现了大问题。
0: 是，所以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啊，说拒绝啊，拒绝，说他在学校学的安全教育的事儿呢，是因为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不能要。有朋友说孩子能主动要的话我会给啊，如果是孩子的话，咱们大人来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抹不开面子，觉得这小孩挺可爱的是吧，说你叔叔啊阿姨啊能不能给我一根这个雪糕吃啊你说你要有的话那你就给他一根嘛，你觉得
1: 不是雪糕这是排骨
0: 排骨跟雪糕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钱，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很多大人就是比较善良一些，看到孩子啊说想吃一根那就吃吧。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我其实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碰到那种很大份儿的但你又吃不了，你脑海当中啊确实有个想法，你要看到隔壁桌我能不能跟人要一点啊，但是这个想法只是停留在脑海当中，但是有一根线永远绷得紧的是我不能这么做。
1: 你这么说我也想到，我有时候就是看到隔壁桌点的某个菜我可能不会想去点，但是我也很好奇它什么味道，我也可能有时候会在心里想，我说哎呀他要是能给我尝一口该多好。
0: 是，所以这种想法是可以有，但是这个想法永远会被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脑子当中得有一根底线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去做，对吧？不能变成一种索取和索要，不能说你想要就得给你，所以这也是个家教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这位家长能够明白说你教孩子要的可能是一根排骨，但他丢掉的是什么呢？丢掉的是他的这个体面，是吧？
1: 对，
0: 这正是有位妈妈出损招教娃去把排骨要，隔壁桌吃不了要一根刚刚好，独立体面全丢掉，这种做法太可笑。

0: 这位朋友说翻说言而有理，言之有理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看底下的小黄车有什么大家需要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最近广货新天下嘛，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去推荐一些广货的好品牌，比如说温室的这只盐焗鸡，59.9块两只盐焗鸡，一只鸡呢就有1斤2两到1斤4两之间，那么59.9块到手有两只鸡，总共是2斤4两到2斤8两的温室盐焗鸡。温室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国家级的一个制造业龙头啊，这个养殖业龙头啊，而且人家做的是供港鸡，全国每5只鸡当中有1只来自温室，香港每3只鸡有1只来自于温室。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的1号链接。当然了，如果说要给孩子买，那可以给孩子选择3号链接，就是盐焗大鸡腿。
1: 其实这个大鸡腿哈，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下班回家很晚了哈，来不及做饭了，然后呢从冰箱里把这个大鸡腿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加热的比如空气炸锅呀或者微波炉，5分钟就能端出来了，大家都能吃到这个地道的粤式风味哈。而且这个盐焗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广东客家的美食特色哈。
0: 大家不知道的是，淳宇是一个这个地地道道的
1: 这个新广州人，
0: 而且人粤语说得很好，你用粤语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我在这里卖弄什么，我们这是新闻广播，
0: 我和聪聪已经卖弄过了，
1: 卖弄过了、
0: 已经卖弄失败了，所以需要你来。
1: 咁呢个盐焗鸡呢，大家可以试下啦啊，自己在家做盐焗鸡的时候。
0: 你说我能听懂哎？
1: 你能听懂是吧？
0: 就是大家可以在家试一下吗？
1: 大家可以在家试。
0: 你继续，我给你翻译。
1: 啊，你给我翻译。
0: 我给你翻译。
1: 哎，咁刘伟就是一个唔点靓仔嘅男人。
0: 像我这样的靓仔。
1: 好，对，像刘伟这样的靓仔呢，就很喜欢吃这个盐焗鸡哈。那盐焗鸡刘伟自己会做吗？
0: 会做，很简单嘛，
1: 会做，但是有没有温室做的好吃？
0: 洒水了，
1: 有没有温室做的好吃？
0: 我做的就是温系的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看看底下的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盐焗鸡、盐焗大鸡腿、手枪腿都有，大家可以到这个小黄车当中来选购一下。现在是早上的7:52，在接下来呢，电台端会进入一段党建微讲堂的节目时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日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二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统战部，他们以铸魂、强基、先锋、暖心、廉洁五个工程为抓手，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铸魂固本就是通过召开部务会会议、机关党委会议，邀请理论专家专题辅导，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忠诚品格。强基聚力就是开展机关党建调研督导、党建引领统战团体功能发挥课题调研，评选表彰机关两优一先，持续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先锋领航就是在经济、人才、百千万工程、侨助发展等工作专班中找准党建切入点，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暖心惠民就是打造百惠万企、侨兴南粤、公益赋能、统战聚财、同心共治等工作品牌，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基层治理中彰显统战特色。廉洁护航就是强化监督执纪，用身边人身边事加强警示教育。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抓好五个工程，以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以四强党支部建设为牵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网信办的做法也很有特点，他们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事务会带头开展第一议题学习，各支部通过三会一课读原著、悟原理，同时发挥网信工作优势，依托月学习、学习日历、进村入户等网上理论传播工程加强阐释，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全网置顶推送。他们还对照党建标准开展全面体检，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刀刃向内查找管党治党问题，制定并落实大抓基层工作举措。下一步，他们将深化用好板块联学方式方法，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网信高质量发展的硬招实招。省检察院建立了三代一体学习机制，党组带支部，支部带党员，党员带青年，结合政治轮训、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品牌评选、主题征文等活动，推动学习入脑入心。他们特别注重以检查履职检验学习成效，推进以服务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省委百千万工程的更优检查履职，抓好学习贯彻，相关工作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下一步，他们将举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引导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规范全省检察机关系统党建，引导全省137个基层检察院以更实举措服务百千万工程，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研讨，更高水平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省检察机关开花结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建月指引重要内容，统一配发习近平党建文选，邀请省委党校专家开展专题辅导，帮助党员干部理清理论脉络，各党支部主动对标落实，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全域掀起学习热潮。在省直机关座谈会上，厅领导还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争当示范为题，做了交流发言。下一步，他们将分层分类开展专题研讨，组织厅系统座谈会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座谈会，将学习内容嵌入九月的党性锤炼和专题培训，推动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最后是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他们构建了党委领学、支部研学、党员深学三级学习体系，

0: 组织全系统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党日，依托内网和广东税务杂志开设专栏，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同时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七九重要讲话和七二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制定涵盖四个类别十项具体要求的工作台账，逐一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学用转化上，他们围绕建强政治机关，坚定不移推进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围绕深耕主责主业，依法依规依税源征税收费，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政治担当，围绕从严管好队伍，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税有机贯通。五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但共同的实践指向是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8: 注意了，您早上喝的那盒牛奶可能只是含乳饮料，液体乳的配料表一般为生牛乳或鲜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一般每100克高于2.3克。含乳饮料除了乳粉、牛奶以外，还有水、甜味剂等，水通常排第一位，并且蛋白质含量低。区分它们可以看执行标准，像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发酵乳和调制乳都有专属国标，而名字里带乳饮料或牛奶饮品的就是含乳饮料，执行标准一般为 GB-T21732。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科学选购乳制品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选择正规品牌，注意查看标签信息的完整性，开封后需冷藏的乳制品要尽快饮用，避免常温存放超过2小时。发现包装破损或胀袋的预包装乳制品不要食用。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